0: 创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新局面。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1: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
0: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亚太合作新坐标。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微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际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禀赋，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乐园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 曾经破旧低

0: 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1: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豪：
2: 深入推进标准海公址，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质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白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唔出院。广东在57个县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3: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美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8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中联智慧农业功能集成工程师汪海瑞：
6: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

0: 万某粟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箱，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粟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日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道路畅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3: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典韦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驻331黄金大外环游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爱好者可以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 秋

0: 蜂窝。
1: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渊源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纷纷忙住影相打卡，游客兴奋。
2: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华灯初上，山西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里面，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远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锅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深受游客欢迎。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3: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4: 当前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在位于汕头的广东潮剧院，潮剧《玩偶记》正在上演，台下坐住不少年轻观众，他们专程前来只为亲身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年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给银幕前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王丹娜：
5: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4: 在电影加模式的推动下，电影正在与体育、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催生文旅消费新体验。今年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票房斩获档期冠军，其取景地深圳亦都是随之热度攀升，迎来文旅消费的显著增长。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了影片当中的赛场点位，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打卡，并推出专属消费优惠，让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真正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在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将银幕场景延展至门户枢纽、商圈与公共文化空间。全市联动260多家影院、300多家餐饮门店和7座书城，推出票根专属优惠，有效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和文旅观光消费，形成观影打卡消费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刘圭贤：
6: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港开幕，香港期望进一步协助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陈茂波介绍，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论坛同时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的空间。陈茂波说，目前已有超过100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一些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 同时，近年来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亦分别覆盖20个和14个经济体。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制度、资金、高增长服务三环相扣，令区域联动、市场联通变得更迅速、更实在和更高效。
7: 湾区观察，
4: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视线投向深圳，下面将时间交给观察员朱光。朱光早晨。
0: 晓东早晨。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说，4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前一直只是在远处观望未来，而他需要生活在未来之中。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说，深圳的创新活力很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他打算再多逛下，采购一些产品回去。第一次来到深圳的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就对新能源汽车非常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成日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14/5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2.6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身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亚·特里博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啱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烈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科技。在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着深圳的另一种面貌。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睇嚟，深圳快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喜欢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今年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德·阿齐兹·马利克表示，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4: 好的，多谢朱光。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昨日在茂名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闭幕式演员用3个节目全面展示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本届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共设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2200多名。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

0: 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日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亦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日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日，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逝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大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到第四日。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这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水平相同，并重新维护市场稳定。
2: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6度，广州晴天，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珠海多云转晴，31到26度，佛山晴天，34到25度，惠州晴天，33到25度，东莞晴天，33到26度，中山小雨转晴，31到25度，江门晴天，32到26度，肇庆晴天，32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广东持续深化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259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1.5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100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

0: 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二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800000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多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8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薪酬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多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多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 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十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钧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六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0,000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000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5: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他这个口号喊出之前，他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他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 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0: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1: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0,000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0,000人，累计访客超过1,400,000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000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登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

0: 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仲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培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越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她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 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I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0: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来到2026年的9月7号，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光。
9: 大家好，我是正源，由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8: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9: 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15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开学季学习台凳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边啲真嘅实用，边啲又不过系营销噱头呢？
8: 而今日的科创空间环节会来同大家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这一位光之雕刻师讲讲怎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的新世界。
9: 港澳传真带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同印尼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
8: 而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我们今天会播出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
9: 科技关键词带来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对创新技术有哪些明确导向呢？就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好的，继续回到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和郑源首先带大家来到科创新动向，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是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会继续将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公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9: 以科技推动竞技体育再突破，体育总局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巨新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以科技实现全民健身再提质。体育总局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出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练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8: 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体育总局将会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的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9: 下一条消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8月10日至31日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8: 这次调查采用了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速、多度地震、海底地震、重池等的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层构造、地球物理墙等的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性，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的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亦都为我哋国家喺呢个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咗科学依据。
9: 关注下电网建设方面啦，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嘅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嘅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8: 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扣网、智能调控、长时蓄能等的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令到电网更加聪明、更加灵活。而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的新业态友好配色的电网新服务，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9: 开学方面的消息，近期家长们也都是忙着为小孩子置办开学的东西，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小孩子的学习台凳也都成为很多家庭采购单上的大件事。
8: 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了，商家也都看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 嗱，呢啲令人眼花缭乱嘅功能，到底系真系实用咧，定系营销噱头呢？咁大家选购嘅时候，应该点样避开营销套路呢？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恩、马凌峰嘅报道。
11: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12: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11: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13: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11: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14: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11: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14: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
1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14: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14: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9: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6: 科技缔造生活，
17: 创新成就未来。
16: 科创空间。
9: 各位欢迎你星期一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健光和正源陪伴各位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各位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即是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还幼，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

0: 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日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廖常瑞教授，我们听听这位光之雕刻师怎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的新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2: 大家好。
1: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头衔很多哈，有教授，有博导啊，还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啊。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您会怎么说呢？
2: 就是这些头衔可能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国家和学校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青年的老师能够安心的做研究。但是如果用直白的话来介绍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在光纤的端面上。那么光纤就是比我们头发丝还细的一个玻璃丝的头上，用这个激光来做 3D 打印的工作，打印出各种微小的传感器和功能器件。那么这些器件的话，可以来监测氢气的泄漏，也可以用来监测这个细菌的耐药性，那么甚至未来可以进入人体来实现这种内窥成像诊断的一些功能。那么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激光在微纳的尺度上来雕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用得到。
1: 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好，光雕刻啊，您也被称为是光的雕刻师。我关注到就是您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比较特别哈，本科硕士都是在华中科大，博士是在香港理工，可以说是有多元的这个教育背景。2012年呢是加入深大，您觉得这三所学校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吗？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想。因为华中科大给了
1: 在武汉是吧？
2: 在武汉，对。那么华中科大呢，它其实是一个工科强校。我觉得在华科的本硕期间呢，我觉得培养的是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先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好不好用。在那里的学习的6年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实验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习惯。那么后来2007年到了香港理工之后，我觉得是给了我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1: 您在香港理工大概几年？
2: 我在香港理工待了5年。
1: 哦，
2: 就是
1: 博士5年呢？
2: 先做了博士，后来又做了那个博士后。
1: 5年时间，那对香港应该了解非常多哈。
2: 对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因为主要时间其实还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外界的一些社会接触还是因为学生嘛，还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香港读博期间呢，我觉得接触了很好的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些标准，因为香港的这个学术规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博士的训练的话，就是让我们学会了就是追问为什么，而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在香港求学期间我的一些感触跟提升。然后2012年到深大之后，我觉得深大给我的是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土壤跟空间。2012年刚来深大的时候，其实
1: 为什么会选择深大？
2: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南方，当时在这个香港读书毕业之后嘛，就想留在大湾区这一块。因为深圳大学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当时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学校很年轻，而且呢它在深圳嘛，深圳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讲师一步步的走过来，那么学校包括深圳市在资源平台包括在人才政策上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1: 那么在深大的这一晃也10几年了哈，应该感受更深，对吗？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
1: 深大这2年发展特别快。
2: 对，就深大这2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现在科研呢、包括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学校也是在全力冲击双一流，那相信今年学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那我们再聊一下专业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这个打印哈，我们见的最多的，包括我也是，办公室的打印机，或者偶尔和孩子玩一个什么 3D 打印玩具。但是您说的这个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啊、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不同？
2: 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 3D 打印技术，但本质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打印的尺度跟精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呢，可能打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图文，那么精度大概可能都是在毫米级这个尺度，它不会太精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大家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机的，打印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立体物件，比如说我们打印了一个玩偶啊，或者是一个零件，那么它的精度尺寸可能是在毫米到亚毫米量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 3D 打印呢，它是现在世界上打印精度最高的一种打印方式，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几十个纳米，

0: 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的可能千分之一这么小，
1: 嗯，
0: 就是它的打印精度是可以打到比细胞还小的一个尺度。
1: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吗？
0: 一方面是小，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打印的这个材料是一个多元化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飞秒激光来做 3D 打印，我们可以加工任何材料，你的比如说塑料、聚合物、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就是它既可以打得小，那么它又可以打印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材料，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比方嘛，如果说普通的打印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打印这个芯片上的电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也就是说，比如说 3D 打印是打印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打印的是毛细血管里的一些内容？
0: 对，我们可能打的就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是一个细胞这样的一个尺度差。
1: 对对对，那么可能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它有什么用，那您也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您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有什么用是
1: 对
0: 吗？
1: 对啊，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
0: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当然我们聚焦的，因为 3D 打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技术，那么就是所有这种微小尺度的这种结构成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它到底能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研究方向可能会把它用在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在光纤端面，我们当时跟那个瑞士洛桑理工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是在光纤端面，然后用这种，因为光纤的这个直径是0.1毫米，就是跟我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用这种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做了一个微力学的一个力学传感器，那么它的这个检测力度，它可以分辨检测的这个力的大小非常精确，可以测到这个1纳牛以下，就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用它去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说用它去测这个细胞的一个振动，就是当一个活体的细胞，那么它的振动是非常微弱的，你可能你肉眼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把它的这个振动的力度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测它的力度，我们当时实现了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快速药物筛选。比如说一个在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如果是出现了血液的感染疾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它到底是哪种疾病的感染，要找出它适用的这种药物，可能会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如果用到我们这种非常的单细胞的力学传感器，那么我们可能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抗生药物来抑制杀死这种，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感染细胞之类的。这是一个，对，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例子。
1: 对，其实，在医学当中的运用，可能是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点哈。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的话，已经进入到临床了吗？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在跟这个多家的医院，比如说北京的阜外医院，还有这个301总医院，都在做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激光 3D 打印的这些材料、这些传感器呢，我们现在在做临床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动物实验，保证在动物实验的这个基础之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要验证它的生物安全性之后，才能走到后端的临床。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在做。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刚才您的描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包括我们的那个介质，都是非常细微的。那它的这个操作是人在操作吗？怎么样介入到我们现在实验动物的体内？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微妙。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我们做了这种非常小巧的，就是镜头，光纤镜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镜头做得像一个米粒，或者比米粒还那么小，把它在光纤的端面做上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光纤连接这个镜头一块儿，通过我们的动脉血管，一般会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里面去，让它在血管内部来进行成像，看一下血管中斑块的情况，包括血管支架植入的情况。当然，这个传感器在植入的过程中，你要对它进行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传统的方式是用结合这个 X 光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
1: 什
0: 动
1: 么
0: 脉
1: 位
0: 的
1: 置？
0: 什么位置。但是其实这有也有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医生跟患者的话，要长期的要进行这个 X 光的照射，那么对人体是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光纤上，我们还把这个形状传感的技术做在这个光纤上，就是头端是一个光纤的内窥镜，但是光纤本身又是一个可以在体内不光能看到它的一些结构形貌，还能够感知它在体内的一些具体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X 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
1: 那这个只是一个观察吗？那治疗的过程呢？
0: 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诊断跟治疗结合起来，前端用内窥镜来看到这个病灶，后端的话再利用光纤导入这个治疗激光，比如说把原位的这个血管斑块来进行原位的消融治疗。那么，这块还是很前沿的，是目前我们正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1: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啊，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2: 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正源。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讯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喺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拉表示，随住中国十五五规划同埋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嘅实施，澳门同埋印尼嘅合作咧将会迎嚟新嘅机遇。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岑浩辉当日出席澳门特区政府招待酒会并致辞，他说印尼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地，澳门和印尼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引领之下，澳门和印尼应该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和东盟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1: 是啊，岑浩辉表示，当前澳门和印尼在人员、经贸和旅游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今年上半年访澳印尼旅客约8.8万人次，位居东南亚客源市场前列。今年7月份，印尼恢复对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他说澳门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作用，推动双方在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3: 印尼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副部长潘布迪表示，澳门具备较强的国际联通优势，近年来还积极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印尼和澳门经贸和人员往来密切，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的潜力，希望两地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把握合作的机遇。酒会期间，双方签署9份的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旅游、会展、医药等的领域。而当日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促成了签署36个的合作项目。
1: 转向香港方面，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至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近日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获悉，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至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过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3: 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过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数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而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亦都接获超过20000份的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到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亦都持续稳步增长。
1: 是啊，在申请总量上升的同时，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也都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校方首度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城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南 大学亦都首度录取嚟自埃塞俄比亚嘅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嘅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另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嘅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

0: 资讯。近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介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作为今次会议集中签约的数字文化出海重点项目之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以数字赋能加国际传播为核心，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着力建设数字影像的 AI 应用中心、文化出海的集散中心、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心这三大定位，努力打造世界人民共享的数字版权平台、全球艺术家媒体人畅享的创作基地和大湾区人民乐享的文化生活新地标。
1: 是啦，备忘录明确了五大合作方向，在共建先进影像数字应用生态方面，依托五洲传播国家级纪实影像数据资产和全球传播渠道，在广州南沙布局建设生态建设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展示传播交流平台三大平台，落地运营中心、创新应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 AI 数据服务中心、国际先进影像实验室、国际交流中心等功能载体。在共建国家级数据资产出海服务体系方面，围绕统筹、赋能、出海三位一体升级路径，开展地方数据统筹集成、存量数字化与智能采集，推进 AI 修复、超分辨率、色彩增强、智能检索、多模态理解、语义搜索和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赋能，依托多语种网站和海外社交矩阵及广州南沙数据跨境便利资源，推进数据资产授权交易和增值服务。
0: 在共建文化出海数字赋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方面，面向影视作品、影视 IP、 数字文创产品、数字博物馆、品牌活动等的业态合作，开展审核入库、智能译配、线上发行、境外舆情分析、跨境结算等的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推动大湾区优秀文化内容以数字化方式走出去。在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推广方面，双方将会共同策划制作以广州南沙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对外传播精品内容，联合开展国际论坛、展会、巡展等的交流活动。在新媒体产业生态和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际先进影像数字应用实验室和技术培训中心，开展 AI 加行业研发、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培训，打造对接国际的新媒体产业集群。而这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广州南沙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推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
1: 转向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紧贴产业迭代趋势与市场主体发展诉求，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为深圳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0: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即 OPC 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是凭借轻量化组织、响应高效和低成本、高弹性的优势，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这个条例是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是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的服务，为持续降低创业门槛和经营成本，条例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是明确中小企业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的多种供应方式，并且要求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空间供给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同时是破除人才创业体制的壁垒，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可以依规离岗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到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支持，在规定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而在职称评聘和岗位

0: 等级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1: 是啊，作为创新之城，深圳近年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扩容升级，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覆盖领域持续拓宽，为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资源不足、创新成本较高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利用本市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鼓励非财政资金出资购置的科研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在科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条例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精准对接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同时通过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使用智能算力、模型、语料等人工智能服务资源，助力企业降低数字化创新成本。
0: 好了，再来看看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动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大鹏半岛将会率先打造前沿产品集聚、新型消费活跃、科创体验领先的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体系，探索绿色水上经济发展新路径。根据这个方案，到2030年，大鹏半岛将会实现全域适航码头岸电覆盖率达到100%，新增公共游艇泊位200个，电动船艇充电设施150个，登记运营电动船艇400艘，游艇保有量会达到1000艘，电动船艇年出海80000艘次，年接待游客96万人次。大众消费收入占比是不低于85%的，而电动船艇相关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建成全场景应用示范点20个以上。
1: 是啊，面向普通市民与游客，一系列普惠化、多元化水上消费场景将加速落地，消费门槛进一步降低，推出游艇加酒店、游艇加民宿联票、普惠消费券、推广分时租赁、拼船出海模式，让海上游玩走向大众。水上运动体验更加丰富了，溪涌、观湖片区试点电动水翼板，大澳湾投放电动潜航器，金沙湾布局电动摩托艇，东西涌开展电动冲浪板体验，同步开通溪涌、金沙湾、月亮湾、龙旗湾内湾、南澳盐田金色海岸、西涌赖氏洲岛等多条观光航线，优化七星湾、东加湾海钓航线。赛事 IP 方面，大鹏将会积极争取摩纳哥新能源动力艇挑战赛落户，落地国际电动水翼板巡回赛中国分赛，自主举办全国电动水翼板竞技赛，打造国际化水上赛事高地。咁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搭建大鹏游艇智慧监管平台，构建30分钟海上应急响应圈，配置电动拖轮、无人环保船、智能巡逻艇，强化海上公共服务，依托罢光片区联动深圳海洋大学海洋试验场、深圳海洋博物馆，开放电动船艇测试水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
0: 另外，产业发展分阶段推进，近期2026至2027年完成南澳码头七星湾升级改造，大鹏湾海洋试验场会投入常态化运营，落地3到5家的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而中期2028至2030年会集聚20家以上全球电动船艇品牌，建成亚太电动船艇服务枢纽。远期即是2031至2035年会实现产业规模15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超过800亿元，联动深圳西部环湾片区，共建世界级水上产业集群。为保障方案落地，大鹏半岛是同步配套完善用海保障、游艇租赁试点、粤港澳自由行通关、深圳市海洋产业引导基金、CCER 碳减排方法学等的制度供给，为电动船艇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继续是星期一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智能超链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都越来越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都在慢慢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部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2: 看回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 1127.48 万辆，同比增长 0.39%， 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而这个汽车消费的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4: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 97.9%， 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 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 8.6%。
3: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5: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3: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6: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3: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3: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 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4: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是啊，咁各项利好政策嘅持续落地，亦都为二手车市场，尤其系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啦。今年以嚟，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2: 全国各地亦都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8: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3: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4: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4: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1: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9: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建光和正源，陪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个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了。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轮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2: 什么叫做同病同付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里头，同一种病，不理你去的是大医院定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的相同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 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新的方案怎样令到看病更加实惠呢？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10: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12: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历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咁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仲首次明确咗基层病种，其中咧呢个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呢啲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唔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 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建光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5: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9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10位，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这首歌呢，将中式含蓄的破碎感娓娓道来，把遗憾和思念揉进了婉转的旋律之中。整首作品呢，就是打破了传统的国风框架，将民乐的音色和 R&B 的律动呢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笛子呀弦乐的铺就成为了清冷的底色，那松弛的鼓点呢赋予了整首歌现代的质感，古今音色交织，将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刘宇的演绎呢克制又充满了张力，行云流水的转音无缝链接成了戏腔，没有激烈的爆发，却把爱而不得的怅然层层递进的释放了出来。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来揭晓榜单1529期榜单的第9位，这首歌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九位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那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和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与隐忍。整首歌的歌词呢，勾勒出了极致心酸的画面：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等待无谓，山海不应，依旧非常的执着守候。所谓的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哈，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写照。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Up and Down》。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1529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 Kellyanne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快松弛的编曲，消解掉了生活之中起落带来的压抑感。这首歌呢，把人生比作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直播哈。歌曲呢，坦然接纳生命里的好坏、笑泪、得失，全部都化作了成长的印记。那 Kellyanne 呢，她的声线非常的干净通透，把从受挫折到慢慢释怀成熟的心路缓缓地唱出来。这首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一份非常松弛的豁达，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有着自己的意义。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榜单呢揭晓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张真源《无名氏》。

0: 听到的是榜单的第七位，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那这首歌呢，是都市流行融合了轻摇滚的编曲，吉他和古典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好，整首歌的氛围感是非常的高的。那张真源的演绎呢，层次也是很足，主歌用气声低吟，把委屈啊、隐忍啊娓娓道来，副歌呢是以克制的强混音来直抵人心，唱出了不必借别人的认可证明自己这样的一个内核。这首歌不仅是诉说着遗憾，更是一场自我的觉醒。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无名的主角，而是要把空出来的位置由自己来定义和加冕。继续来听歌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每一首你喜欢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呢，是榜单的第六位，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微微》。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微微》，褪去厚重的编曲和浓烈的情绪，整首歌呢是以非常干净的少年声线来勾勒出晚风、月色、温柔心事这样的一个唯美的意境。听完呢，整个人都是瞬间卸下了疲惫，氛围感非常的温柔。歌曲呢曲风是那种轻盈舒缓的，也有一些古风的雅致，那描绘了风月温柔、人间温柔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哈。歌词呢充满了诗意，以清风、流云、星月为意象，来诉说细碎的温柔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我们1529期榜单的第五位，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梁咏琪演唱的一首《远距离》。时隔多年呢，梁咏琪是带着这首治愈的新歌《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的牵挂、温柔与坚定。整首歌的旋律呢是那种平缓舒展的哈，层层递进，自带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了思念的温柔基调。整首歌的歌词也是细腻走心，捕捉到了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等异地的细碎日常，可以说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的恋爱的那种忐忑啊和坚定都娓娓的唱出来。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们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四位，这首歌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演唱《过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四位，来自黄龄和王赫野的《过海》。那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你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刚刚听到这首歌第四位的《过海》，来自王赫野和黄龄。这首歌呢，也是把风浪和挫折化作是伴奏，好，治愈感可以说是扑面而来。王赫野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了黄龄晚

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就像海风撞碎浪花，层次呢格外的动人。歌词呢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出了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的旅途呢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好的安排，可以说是自带解压力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Body Body》。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的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好，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uddy Buddy。 这是一首氛围感非常足的都市舞曲，复古的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可以说整首歌的节奏是非常的洗脑抓耳的。王俊凯呢，慵懒松弛的唱腔极具辨识度，咬字呢利落干脆，好，尾音可以说是轻巧灵动，把相遇时的心动啊、试探啊尽数演绎出来。整首歌的编曲层次很丰富，节拍感拉满，副歌的记忆点极强，自带舞台的画面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29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二位亚军歌曲，来自周深和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用歌声书写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艾拉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嗓音，一虚一实交融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的同行之人。弦乐呢缓缓的铺展，整首歌的旋律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的冠军歌，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等一个傍晚》。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1529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之中。歌曲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成年人的体面离别和释然。歌词呢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幕的怅然。整首歌呢搭配上简单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他的声线非常的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也是将遗憾和释怀以及祝福都唱了出来。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陈慧琳的嗓音依旧是非常的清澈干净，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和释然。演唱的克制又内敛，把回望旧爱的怅然释怀演绎的恰到好处，共情力非常的强。那继续来送歌，也是我们往期的榜单冠军歌，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

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氛围感的歌曲哈。旋律呢走的就是抒情的路线，也是把偏爱守护和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很纯粹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看看时间，要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一首《马上成功》，这也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音乐作品，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雅。在星期一的节目板块里面，就是我们的创业有得挥。当然就会跟大家关心我们湾区里面的这个搵食做生意的一些情况。所以例牌会有两大环节，一个就是波士有计倾，另外一个就是明灯教路。咁喺今个星期嘅波士有计倾咧，我哋亦都系继续请到一位00后嘅波士咧嚟同大家倾偈一下。咁大家如果一路有留意我哋节目嘅话咧，都应该知道吓。近段时间咧，我哋搵食大湾区咧都系有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就推出了一个系列访谈，叫做《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咁喺呢一个系列里面咧，大家可以一起咧就系听到啊，扎根佛山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创业啦、出海的故事的。也都希望呢，就是透过这个系列可以为更加多的创业者呢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路。今个星期呢，我们都继续请到这位00后的波士，就是黄翠婷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的主理人，同时也是摩高品牌的负责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当然在明灯教路环节呢，也都是会基于黄翠婷 Crystal 的这个 case 啦，我们首先会分享超级联系人叶兴华他的一些睇法啦，咁同埋即系从呢一个故事里边啊，我哋可以有一啲点样嘅启发同埋思路可以揾得到吓。咁而今个星期咧，明灯教路仲有一个环节咧，亦都系请到咗啊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嘅高级合伙人彭明志彭律师咧，嚟同我哋讲讲咧一啲出海方面嘅法律事务嘅。咁彭律师咧，亦都系佢哋律所嘅跨境投资与贸易专业组联合负责人，所以非常之有经验的。稍后时间就会听到他总结出来的一些真知灼见。好了，我们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就是波士有计倾。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经系听到咗唔少啊，黄翠婷 Crystal 啦，佢点样样系嚟到自己屋企嘅企业里边去做呢一个相关负责人嘅呢个故事啦吓，咁喺度唔叙述啦，咁啊大家可以用翻云听咧听翻之前嘅节目吓。而今个星期咧，我哋嘅话题更加多嘅就落咗喺呢一个市场已经形成买家具去佛山呢一个认知之后，咁作为传统嘅呢一个家具製造的企业可以怎样去进一步发掘自己的市场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 Crystal 聊一下。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9: 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 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那你有考就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是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呢？
10: 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9: 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你给到你一个新的
10: 一个思路嘛，
9: 思路的方向。
10: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9: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10: 非常欢迎来指点
9: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10: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9: 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10: 啊。对
9: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他就做这个转口贸易，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10: 是的，
9: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10: 哦，是的，
9: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10: 没错，我觉得
9: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10: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们去为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了。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9: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10: 对，
9: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
10: 去
9: 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10: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9: 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机会来了，
10: 大型招商现场
9: 哎，你不是要做招商吗？
10: 我非常非常愿意
9: 对啊，其实我还想就是再绕到一个问题，就刚才聊的过程当中我是想到的，就你刚开始的时候说你去做爆破然后去做招商就是开门店，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么大一个展厅在这儿了，我们还需要门店吗？
10: 我们集团当时做的主要就是 2B 的业务。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发展到佛山的新零售规模，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这么大的规模，就大家还是觉得说我买家具我肯定是要去当地的这个建材市场啊家具商场我去看看一下摸一下我才有感受嘛，我不可能说我为了一套家具我特意飞来佛山来看家具，所以它还是非常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些服务商去帮我们去做配套服务的，上门量尺啊，包括这些面料直接的去面对面沟通
9: 啊。
10: 对呀，这个就非常需要我们的门店能够去大规模的去做一些拓展。所以招商当时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业务板块。
9: 但现在

0: 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意思吗？
1: 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用户他通过新媒体，他会发现哦，原来我买的家具原来都是从佛山运过去的，那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来
0: 源头采购？
1: 对，直接采购源头的家具会不会更划算一点呢？那他抱有这种心态的话，佛山这边的新零售就自然而然的顺应着这个势能，就慢慢起来了。所以，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改变我们当下的布局，他只能说，确实他的这个势能，他会让我们这一批做新零售的人顺着他的这个势能，对，跟着他。我们都说要顺势而为嘛，就你已经看到这个势能了，那你就去顺应它吧。
0: 所以现在是两个渠道都是有的。
1: 对，两个分开的。
0: 集
1: 团的主业务还是以招商为主，但是集团的高端子品牌，它就以新零售为主。
0: 哦，就不同的产品，它可能适合不同的这个销售的渠道。
1: 没错，
0: 我明白了。
1: 对。
0: 哦，行，那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可以跟酷酷聊了很多。
1: 我也特别高兴。
0: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外行啊，了解到哇，原来我们佛山的家居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就传统的那个概念上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到佛山来看一下。
1: 没错，我们佛山家居还是
0: 我觉得
1: 非常优秀。
0: 你未必要真的去买家具，你真的来逛一下，我觉得都有这种。
1: 对，你可以对这个产业会有更不一样的认知，
0: 就是看一下，原来现在家具已经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了。可能也对我们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启发，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可以碰撞一些新的增长点，或者说合作的机会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园区呢，它就不只是一个产业园了，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文商旅一体化，就是你不仅能来这里买家具看家具，你还能来这里旅游。
0: 我来这里住吗？
1: 可以啊，你来这里住来这里旅游，我们有配套的美术馆。我们未来还会有打造自己的咖啡文化，然后还会融入一些这种可能像一些家居博物馆之类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给大家去做一些美育的培养，然后大家可以来这里鉴赏一些艺术画作。
0: 我也贡献一点我的建议啊，我刚刚不是跑到你们那个生产的那一块吗？
1: 生产基地，
0: 然后我给你发了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每一层
1: 啊，
0: 我特别想每一个地方都去看一下，
1: 想打卡是吗？
0: 对，因为哇，我心想原来现在做个家具是这么好多制造中心，它不是那个生产制造的，是智慧的智，
1: 智能的智，
0: 我就哇一看这个名字就特别炫啊，就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技术或者说新的生产方式在里面的。我觉得如果你的产业园里面做一个，可能未必生产基地方便开放给所有人看，你可以做一个样板在这儿。
1: 是
0: 满足一下我们消费者，哎，这个沙发到底
1: 我可以考虑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
0: 我给你一个 idea 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把你那每一层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去看看。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让大家去看一下，有些很多你以为的家具，就因为你们只能看到家具的一个外观
0: 成品，对
1: 对，你没有看到它里面的制造，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我还有对你一条视频特别有印象，或者说特别有期待
1: 啊，
0: 就你拿一个电锯说要去做质检，我就好期待你真的一锯
1: 切开，
0: 切开看看里面是啥，但你没有做到。
1: 那它挺贵的。
0: 所以就我后来在想，我到底在期待一些什么？
1: 我很期待看里面的内部。
0: 对，然后就是想知道，哎，这些所谓那么软硬适中的沙发，
1: 它
0: 是怎么样去？
1: 它里面的材质是怎样的？
0: 对，材质是怎么样做到的？
1: 因为它是跟着我们生活，可能一张沙发，它要陪伴我们人十几年，所以你对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必然的需求的。
0: 对对，就你
1: 对安全环保啊什么的追求，你还是有的。
0: 我更想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沙发会塌，有一些沙发不会塌。
1: 对对对，它里面有很多门道。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慢慢挖掘。等你慢慢的在这个摩高家居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更加游刃有余，可以继续给我们拍视频。
1: 行，没问题。
0: 好，那谢谢酷酷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互动。
1: 好啊，今天聊得很开心。
0: 谢谢你。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教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5: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

0: 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啦。
1: 校长伍焕杰，
4: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6: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8: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9: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8: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9: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8: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0: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1: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2: 我想去餐饮，系直
13: 接想请加盟好咧。
12: 系啊，
11: 有个问题啊，
13: 知唔知啊？
12: 知
13: 呢个问呢个问题。
14: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啊！吴克龙系嚟街嘅。
16: 故事我哋就听完啦，又系时候咧揾我哋嚟自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叶兴华 Andy 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吓。嗱 ，Andy， 今次呢个古仔咧都几有趣吓。主人公即系接受我哋采访嘅呢一位老细咧，00后，
17: 好后生。
16: 我相信呢个会唔会系都其中之一个最大嘅感受？
17: 系啊，即系话我话啊，我一个前辈嚟访问一下你啊。即係覺得你咁細個都可以咁成功
16: 啊，係咯，即係我相信，因為我哋做採訪嘅時候都會有一種恍然嘅感覺嚇，哇！00后居然已經喺呢一個市場上面有一席之地啦嚇，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嚇，大家唔好成日覺得自己經驗好豐富。嗱咁當然啦，即係阿酷酷咧都即係有佢自己嘅特殊性啦嚇，咁譬如即係佢自己展示俾大眾嘅第一個形象就係呢一個闖二代啊嘛嚇，咁但係聽咗佢嘅故事之後就發現並唔係好似嗰啲短劇爽文嗰種嚇，千金翻嚟家族企業就可以呼風喚雨嗰種感覺，佢自己都係由最底層開始摸爬滾打上嚟嚇。
17: 是啊，咁佢好似從採購，採購開始做起，跟住又做佢阿爸老闆嘅司機，
16: 助理，
17: 跟住都會俾老闆鬧啦，跟住做錯嘢啦，跟住同埋佢點樣平衡同老豆同埋老闆，
16: 老豆同老細嘅關係。
17: 係啦，咁佢兩個身份啊嘛，係咪先？咁佢都經歷過一個比較可能即係低谷期啦。咁佢但係佢就適應。最尾之後就話創辦咗去做自己個，即係幫公司做個 IP，
16: 係嘛？新媒體，
17: 咁又好成功，
16: 係，
17: 係嘛？跟住
16: 佢自己都諗唔到，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效果。
17: 係啦，咁佢係即係拍段片，跟住有幾百萬嘅流量。哇！我真係呢個00后，我覺得哇，真係哇，好值得我哋學習啊！技巧喺邊度咧？
16: 係啦，即係個流量密碼嚇，咁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咧就真係經驗好重要嚇，咁但係咧即係嗰個點講啊，觸覺都好重要嚇。
17: 佢除咗揾到市場嘅觸覺之外啦，咁佢自己又諗好多 idea， 即係點樣突破啦，點去去吸引到人哋睇啦。跟住另外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新一代或者我哋而家啲創業者去做翻一啲社會企業。啊！啲責任嘅，因為點解廣西有啲水災嘅，咁佢特登前排就去咗去拍啦，去睇下邊啲家庭係成個屋企啲家私沖走曬嘅，咁佢本身 家私企業啦，
16: 咁
17: 佢就去拍，跟住就免費咁去送家具咯。
16: 咁
17: 覺得呢個就應該係我哋企做企業其中一個社會責任嘅體驗嚟嘅。
16: 即係呢一個都係即係值得大家去學習啦，或者係啟發到嘅嘢啦嚇。咁我哋翻翻佢呢一個案例裏邊啦，一個咁年青嘅即係管理層啦嚇。咁儘管就算係接手家族企業啦，但係原來呢一個所謂嘅接班人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嘅嚇。咁作為一個年青人，加入到一個大企業，我覺得阿 Cuckoo 本身自己嘅呢一個經歷咧，就已經係可以俾好多同樣係年青人有即係一啲啟發啦嚇。儘管我哋唔係個個都有一個咁樣嘅老豆，但係即係唔係想象之中咁順理成章，又或者係咁一帆風順嘅。咁其實從佢嘅故事裏邊，你覺得俾到我哋一啲即係企業，又或者係特別係年青做企業嘅朋友一啲點樣嘅啟發咧？
17: 我覺得佢個例子又俾好多即係所謂我哋都係二代或者後生嘅人去諗，就係佢好知道邊啲嘢佢唔可以做，唔想做。
16: 哦，
17: 係啦，咁你知道後生仔有好多誘惑啦，咁特別你個企業做大咗，有好多唔同嘅人想揾你合作啊，或者新嘅嘢你想自己做一啲新嘅突破啊，咁佢好知道邊啲係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咁撇除咗啲誘惑，我覺得就我所謂嘅很多坑啊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值得大家學習。即係譬如佢知道我唔出國留學，我覺得留喺中國。直接加入佢自己家族企業，佢個對佢嘅成長更好。咁佢知道唔會隨波逐流，就我一定係嘛讀完本科，我就一定去出國啦，係嘛浸個鹹水咁樣再翻嚟啦。咁唔一定喎。
16: 即係知道自己要啲乜嘢。
17: 係啦，佢知道自己要乜嘢，跟住佢就要自己去實打實做。佢啱啱做嗰個 IP 好嘅時候，佢話：我唔即係除咗佢自己一個人人工之外，佢自己就做曬所有嘢。跟住先慢慢 build up 成個 team。咁佢而家就已經做到咁大嘅流量，幫企業就做咗咁多嘅宣傳。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佢又可捱苦喎，係嘛？咁我哋通常最驚嘅就係零到一。是不是那你现在我们做的事知道了那个市场还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快很准。
16: 但是Cuckoo更多是即是在有了一之后甚至是有了一百之后即是再做大的这个挑战。即是
17: 佢嗰時
16: 應咗嗰句古話，就係創業難，守業更難。
17: 我琴日其實都同佢去食飯，我都講啊，即係佢責任又而家真係好大。
16: 係
17: 係啦，咁你
16: 好難想象一個零零後要孭住一間咁大嘅企業，喂，真係幾萬人等佢開飯嗰種感覺。我即係稍微代入一下，我覺得我已經覺得我頂唔住呢啲壓力，抗壓能力真係好勁啊！
17: 所以我哋採訪當中，我哋了解咗佢好比較從容嘅，其實，係啦，咁同埋佢對專業嘅知識，佢都好快地可以累積到，係啦，咁雖然佢加入唔係好長嘅時間，咁所以佢個人嘅能力係一定好強嘅，所以我都非常之睇好佢，咁同埋佢自己有一個自己嘅方法啦，佢而家處理緊一個係家族裏邊一個新創新嘅品牌啊嘛，咁樣係其實好嘅一個方式嚟嘅，即係佢唔係即時去管理所有佢成個嗰、那個公司嘅所有嘅業務或者品牌，咁佢攞個比較新嘅對後生市場比較適合嘅，俾佢試試水，咁佢做呢個子品牌嘅主理人，咁呢種我覺得又係一個比較保險嘅方式咯。
16: 但係佢呢一個子品牌，佢同我講佢接手嘅時候係蝕緊錢嘅。你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更好嘅切入點，定係一個即係佢到底係一個送分題定係送命題？
17: 這個我覺得可能要等少少時間去驗證啦。咁而家我上次都唔記得問佢而家賺錢定蝕錢。
16: 佢話即係而家好咗啲，佢同我講係好咗啲，但係即係我當時即係佢同我講佢接過嚟嘅時候係蝕錢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點解揀個咁難嘅開局呢？但後來我即係做完採訪翻嚟，一路自己諗下嘅時候，我就翻嚟諗，其實從 即系从佢爸爸嘅角度，都未尝唔系一种保护。

0: 因为佢本身系蚀噶嘛。
1: 嗯，
0: 咁
1: 咁你做得唔好，咁继
0: 续蚀吓，咁都即系唔系你嘅错。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即系赚紧钱嘅品牌交俾你之后开始变蚀，其实嗰个压力会唔会更加大？即系可能换一换个思维，即系所以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嘅一个。
1: 系啦，咁其实嗰时我哋都讲佢心理压力亦可以承受几大啦，系咪？即系佢背负咗家族嘅期望，跟住啲新嘅同事嘅期望，咁
0: 新嘅同事可能又期望又审视。
1: 但系我觉得佢做而家好努力啦，做紧自己，即系通过佢自己嘅方式做影响力。咁同埋，譬如我琴日我哋都介绍咗，香港有幾百個屋苑市場的一個平台，希望可以將它的家具即係喺香港市場裏邊打開個新嘅銷路啦，因為之前佢冇開拓香港，專係香港嘅市場嘅。
0: 啊嗱，呢個又即係切合到我哋即係呢一個系列嘅一個其中一個 point 啦嚇，咁就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內地有呢啲咁有實力嘅製造。生產製造廠商啦嚇，咁亦都開始做自己品牌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就咫尺之間隔離嚇，即係佛山同香港有幾遠啫，係嘛？咁但係原來個市場未打開喎。咁其實呢一度係咪都睇到即係一啲內地企業或者即係出海又好，或者叫做開拓自己新市場嘅一啲機遇咧？
1: 係啊，咁。其實我呢度都想講，好多企業冇將香港成為佢一個重點開拓嘅市場咧，可能普遍大家覺得香港市場細啊嘛，人口少啊嘛，對於呢個可能一個城市嚟講，或者即係少啊，同緊內地咁大個基數。咁另外就係佢可能文化啦、語言啦，唔通佢哋可能就冇變成佢一定要嘅第一步要做嘅事情，咁但系我哋有另外一個 point 想同大家分享，就話如果你可以搞掂咗香港市場，香港其實是一個最難服侍嘅客户。點解咧？因為我哋嘅譬如中產想享用嘅產品，佢有要求，但佢又俾得起錢，係有質素嘅客户，對你一個有質素嘅公司有一個有要求，咁如果你滿足到佢，咁你其實全世界你都可以滿足到其他客户。即系你呢样，
0: 你讲到香港客人好腌尖啊，搞得掂香港客人就搞得掂全世界噶嘛。
1: 系啊，我觉得因为你好多，譬如你欧盟嗰啲，咁你认可都认可香港嘅
0: 哦，即系嗰啲标准
1: 啊，咁同
0: 尤其家具会讲究嗰个环保标准啦、啊，等等呢啲。
1: 咁、你知道香港其实一直都我哋所谓嘅进口好多唔同产品啦、边啲未见过啊？咁你。而家你內地如果達到呢個標準嘅話，咁喺香港你都可以站住腳嘅話，你可以你個 market share
0: 就足夠大啦嘛。
1: 咁調翻轉，你內地嘅客户可能更加對你嘅品牌信任。
0: 哦，
1: 係嘛？你唔使講海外啦，國際嘅話佢都認可香港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咪值得你去插支旗喺香港先？
0: 可以至少試一試，睇睇試試水嚇，即係。得唔得係另外一回事，但係起碼知道多一個嘅即係市場標準又好，或者叫做消費嘅偏好又好，而且最緊要係近。
1: 近，同埋仲有一個就係話，你有時有啲品類係你內地可能你自己唔察覺嘅，喺香港你會揾到個新嘅市場。哦、我話俾你聽，我哋琴日傾到一個就係、是，原來咧香港咧好多做一啲手板啊，即係買好多手板嗰啲玩具啊，或者收藏品喺屋企。
0: 係，但屋企又細喎。
1: 但知唔知需要一個櫃？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個櫃你知唔知要好考究
0: 啊？
1: 哦，因為原來都冇乜人去專係做呢個咁嘅櫃。個櫃裏邊我哋諗嘅，嗱，因為啲手板有啲好貴。
0: 係啊，
1: 然知唔知我哋諗，你有冇諗過其實佢需要一啲即係智能鎖啊？
0: 嚇！
1: 跟住你知唔知？喂，你香港近海啊嘛，即係如果你嗰啲
0: 防潮
1: 啊，咁嗰啲面板咧嗰啲啊，跟住同埋嗰個。即係總之嗰個保護性啊，咁呢啲其實頭先阿酷酷聽完之後，原來有呢種咁嘅產品啊，係啊，咁你哋有冇啊？佢話我哋冇做呢種，
0: 即係有呢啲咁嘅需求。
1: 係啊，其實你知道有好多譬如國家有好中意啲漫畫噶嘛，咁你可以因為香港呢個市場有冇需求，你將香港作為一個試驗地，
0: 即係其實就係以香港作為一個接觸海外市場嘅一個新嘅窗口，因為確實即係唔同，即係其實都同我哋之前提到嘅一啲其他行業有啲類似嘅，因為我哋始終係立足喺自己嘅呢一個土地上。

0: 上面啦嚇，咁啊需求都係我哋熟悉嘅需求，咁但係世界咁大係咪好多嘢你唔去即係殺到埋身，你都唔會發掘到嗰個需求喺度嘅，咁所以即係可以對於內地嘅企業嚟講，就去香港望望，又或者多啲喺香港展示自己嘅產品，其實都係即係可能會帶嚟唔少新嘅機會或者啟發。
1: 我相信一定有。
0: 咁今日呢就多谢晒 Andy 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下。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呢会有更加多其他嘅故事嘅。多谢晒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以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一号桌，
4: 谢谢。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6: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7: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8: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9: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9: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8: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0: 休息翻嚟咧，继续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节目听到嚟呢度咧，亦都要介绍一下咧，大家多啲同我哋保持联络嘅方法吓。咁有两大 app 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使用嘅。一个咧就系云听吓，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雲朵嘅雲聽覺嘅聽下，各大應用市場咧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樣下載到落嚟噶啦。咁啊，下載咗雲聽之後咧，記得可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呢五個簡體中文字啦，咁就可以揾到曬我哋實時收聽啦、回聽嘅鏈接啦，咁以及一啲節目精選片段嘅專輯鏈接咧，都係會出到嚟嘅。咁啊，記得咧全部撳曬關注咧，就唔會錯過我哋啲更新啦嚇。咁雲聽上面咧，除咗有呢一個实时的电台节目可以听到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声音产品是可以听到的，只要你有时间去挖掘一下，我相信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无论是经济金融、亲子教育、历史文化，还是这个心理、个人成长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板块都是有的。咁另外一個 apps 咧就係攞嚟睇嘅啦，即係有得聽當然有得睇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咧，大家都係可以下載落嚟多啲使用嘅。咁呢一個咧同樣都係我哋總台嘅客户端啦嚇。咁啊聽個名字就攞嚟睇視頻噶啦。咁啊上邊咧大家就可以關注翻大灣區之星嘅呢個帳號啦，亦都可以關注我哋一系列嘅節目號啦。譬如話韻味嶺南啦、嘆世界啦呢一啲節目號咧，大家都可以撳翻關注，因為喺上面咧就睇到我哋平時為大家 製作的視頻產品啦。也就是說除了可以聽節目之外，還可以看到我們講的一些內容，令到你的、感受更加立體嘛。上面除了有短視頻產品之外，最好的就是有很多中長視頻，譬如一些很珍貴的專題片、紀錄片、還有就是一些賽事直播的資源、大型活動直播的資源都在上面找得到，所以非常歡迎大家下載使用央視頻這個 Apps 的。好了，介紹完這兩個 App 之後，繼續我們的節目，這一 part 時間繼續是有明燈教路。這一 part 的明燈教路請到了另外一位嘉賓，他就是北京大成廣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跨境投資與貿易專業組聯合負責人彭明志律師嘅。咁啊，先前其實咧就已經係請過彭律師咧喺明燈教路裏邊同我哋討論咗車企出海嘅一啲相關法律風險方面。

0: 的话题啦。咁而呢一期咧，我哋记者晓露亦都会继续同阿彭明志律师咧，就一起探讨一下，作为出海车企咁需要考虑到嘅一啲法律事务嘅规划，会有边啲方面咧？咁我哋一起听听啦。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3: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 请加盟好咧？
2: 台啊，有个问题啊，
1: 知唔知噶？
4: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5: 咁啊，其實作為我哋普通聽眾嚟講，我哋仲係希望會有建立喺一個相對直觀嘅呢個感受，就話，既然而家大家都咁中意即係往東南亞方面去出海啦，佢哋嘅核心優勢究竟係乜嘢？適合邊一類型嘅呢個企業咧？
6: 或者我哋用一句話嚟概括啦，泰國係適合快速佔領市場嘅，印尼咧更適合做深個產業鏈。而馬來西亞咧係適合佈局區域出口，所以呢三種目的地對應嘅三種完全唔同嘅投資邏輯，車企亦都需要根據自身戰略優先級別嚟做出一個選擇，而唔係睇邊度嘅政策可以有補貼更高啊，就去邊度嘅。所以喺法律服務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喺前期協助客户嚟做政策可持續性嘅一個評估。因為如果我哋淨係睇個補貼政策嘅話，政策會變噶嘛。咁如果工廠建立咗起嚟咧，係企業必須係有一個長期嘅運營，所以我哋覺得咧，選址嘅一個決策本質上係一個十年為道嘅法律同埋商業嘅綁定嚟嘅，一定要謹慎。
5: 明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分享咗好多咯，可能就係車企去考慮嘅第一層嘅因素咯。咁我哋同時亦都知道喺成個國際層面嚟講，包括我哋中國在內啦 ，ESG 嘅議題都係越嚟越受到越嚟越多嘅呢個企業去關注嘅一個問題。包括今年啦，都係我哋第一年見到 ESG 報告係要強制披露咁樣啦。咁見翻即係。從企業端嚟講啦，佢哋要去做呢種東南亞出海嘅時候，如果俾你去排序 ESG 入邊嘅呢一啲即係 E 啊、S 啊、G 啊呢啲所有嘅因素嘅話，從最難搞到最容易，對於我哋車企嚟講，你喺個點樣嘅排序咧？
6: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嚇。咁我哋我呢個排序咧，可能係代表咗我自己從業。經驗的一個看法，不一定是代表所有的看法。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最棘手的會是勞工合規和社區關係衝突的這個風險。第二個棘手程度比較高的會是在供應鏈合規，譬如礦產的溯源、碳足跡，这個會成為第二高風險的一個領域。第三呢，我認為會是環境的合規，包括譬如工廠的排放、溶水、噪音。第四排序呢，我認為是政府關係和投資承諾的兌現。第五樣東西呢，我認為是信息披露和 ESG 的報告、或者我每一個都會通過一個例子 去進行一個分享啦。首先第一樣嘢，點解勞工合規同埋社區關係係最棘手嘅一樣嘢咧？因為依類風險佢係有三個獨特嘅特徵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依種風險嘅爆發係好難有一個預警嘅，有好多時候可能係由於我哋中方管理層嘅一個説話啦。或者是對薪酬計算的一次錯誤啦，又譬如話我哋啱先喺第二個高風險供應鏈合規，即係依個礦產溯源或者碳足跡依度咧，我哋認為佢比較棘手嘅地方咧，就係依個責任邊界模糊，但係佢嘅後果係好實質嘅。依個係咩意思咧？譬如話我哋都舉個例子啦，亦都係我哋喺海外。這個情況有間車企呢，在海外呢是沒有見到廠的，但在本地呢是有三家的零配件的供應商啦，提供的是譬如線束、座椅、這些配件。但是在一家歐洲的採購商對車企進行供應鏈 ESG 審計的時候呢，就發現了這個東道國供應商裡面存在使用 未成年人且未簽合同的一個情況。咁呢個問題係在於我哋中國企業本身是全合規的，即係我哋係冇任何 ESG 方面的問題，但係我哋去採購的呢個零部件的供應商在海外，佢哋本嚟存在一啲 ESG 方面合規的問題，反而會由於呢啲零部件會構成我哋成個整車入邊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令到我們在 ESG 合規上面就會面臨著這些挑戰。
5: 因為其實關於講到這個供應鏈合規，其實我自己關注到的一個反為是碳足跡這件事，因為我始終會覺得可能我們自己本身對於我們的企業的這個碳管理是手段已經越來越先進了，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板印象，我始終是對外界的這些的碳管理的能力是有少少不放心的。那以往我們的車企會不會在這上面都踩過坑呢？
6: 那或者我們首先介紹一下碳足跡在法律上是怎樣去定義先啦。碳足跡呢，它的英文叫做 Carbon Footprint， 就是說是一個產品從生產到使用的過程中一共是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的。這裡呢，我們以一個電動車為例，它的碳足跡是主要包括幾個環節：原材料的開採、零部件生產和整車製造、運輸和物流、消費者使用階段和報廢回收這五步。所以對於新能源汽車的企業來說，同一部電動車呢，要關鍵看在哪裡生產和用什麼電來生產。如果是用水電來生產的話呢，它的碳足跡會比較低，但如果是用煤電生產的話，碳足跡是可能跟燃油車差不多的。我們也都關注到呢，對於東南亞建廠的這個新能源車企來說，碳足跡不是只是一個環保概念，而是一張進入歐洲市場一個通行證嚟嘅，係啦，
5: 歐美都對呢一個要求好嚴格嘅，
6: 係啦。咁我哋舉個例子嚟講啦，喺東南亞唔同嘅國家去生產電動車嘅話，由於呢個電力結構差異會存在好大嘅唔同啦，所以佢對呢個電動車碳足跡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我哋中資新能源車企，如果喺印尼去建立電池的一個組裝工廠，如果譬如我們的用電是完全用當地的電網，假設未配置任何可再生資源的設施的前提下，當我們向譬如歐洲的採購商去提交產品的碳足跡報告的時候，那個核算結果是有可能顯示電池生產階段這個碳強度的數值是過高，而面臨有可能不符合採購商內部設定的個供應鏈的標準，甚至乎有可能被移出合格供應商名單。從律師的角度來說，怎樣去整改呢？譬如第一，可以去跟當地的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商來簽訂這個電的協議 PPA， 來採購綠色的電力證書RDC 嚟降低核算的碳強度。第二種途徑咧，係可以委託第三方機構按照 ISO 14067嘅依個標準嚟重新核算碳足跡，將重新核算嘅結果嚟提交翻俾歐洲嘅採購供應商啊。咁呢啲亦都係其中嘅一啲例子啦，咁樣。
5: 即其實因為剛才講了我們有五個排序，但我聽完前面兩個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很棘手的。再講回到第三個排序，我記得當時彭律師講的是到環境的這個排序，環境是包含了什麼呢？為什麼你會將它放在一個適中的位置，即它又不是最棘手，但它同時也不容易。
6: 其實環境合規風險的爆發呢，通常是比勞工風險是會慢一點的，它會有一定的預警的窗口，但一旦觸發呢，涉及的行政程序複雜，整改的周期長，對於生產運營裡面的中斷的影響是會比較顯著的。所以呢，
3: 我哋喺企業建廠之前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要完成環境影響嘅評估。
5: 咁啊，仲有就係因為頭先舉咗非常之多。

0: 我嘅例子啦，咁樣其實如果從法律服務嘅呢個角度，我哋去復盤翻成件事嘅話，即係你會覺得頭先就好似咩我哋嘅供應鏈合規啦，又或者係在之前嘅勞工合規啦等等嘅呢一啲問題當中啦，包括啲社區關係，即係我哋如果係可以翻到最開始嘅時候，你覺得點樣做喺邊一個環節，我哋可以避免到咁樣嘅一啲衝突咧？
1: 其實復盤翻中企喺海外投資嘅案例啦，我哋認為最值得優化嘅包括三個環節嘅。第一個環節咧係將預警機制前移，簡單嚟講，亦即係要建立一個叫做社區情緒監測嘅常態機制。咁呢度咧就包括咗要定期同埋東道閣本地嘅代表啦、社區領袖啦、基層員工啦嚟進行一啲非正式嘅溝通，唔係等到出咗問題先去解決，而係有個咁樣嘅機制。咁我哋有專門嘅中資嘅員工，或者係喺當地負責嘅呢啲當地嘅員工，係去日常做一啲溝通嘅，將呢啲溝通嘅信息咧變成日常運營嘅一個部分，即係譬如每個禮拜一可以去 report 翻上個禮拜搜集到嘅一個社區情緒監測嘅一個情況啦。咁呢個事情咧係唔需要律師長期在場，而係需要律師幫助去設計一套制度嘅架構啦，等當地嘅團隊知道需要搜集咩信息、發出咩信號嘅時候，要啟動一個升級程序嘅。咁第二樣嘢可以優化嘅咧，就係要設計一個清晰嘅內部升級報告嘅路徑啦。咁呢度亦都係內部風控一個好重要嘅制度嚟嘅。呢個制度需要明確點樣級別嘅勞工事件需要喺幾長嘅時間內，用點樣嘅方式嚟觸達到或者係回報到總部嘅法務部啦。咁呢條路徑如果係唔清晰嘅話，我哋中資企業因為會非常被動，因為你永遠都係發生事件去處理事件，咁呢個難度咧係會遠遠高於我哋喺前期會及時掌握一啲動態嘅，所以我哋會建議將勞工事件升級標準寫喺呢啲跨境嘅企業內部嘅合規搜查，而且要定期咁進行演練嘅喎，要好似消防演習咁樣去認真對待嘅。咁第三個優化嘅建議咧，係我哋建議俾本地嘅團隊一啲特定範圍嘅實質性嘅授權。當然我哋好多中資的企業呢，我們會有一個擔心啦，即我們會擔心如果我們實質性授權了，會不會當地的員工亂來啊。那其實呢，我們這裡最關鍵的就是授權範圍。那這個授權範圍裡面呢，本地團隊呢是應該會有一個回應和承諾啦，即不需要等到總部去審批的。即譬如我們出現了有當地勞工的一些抗議啦，那本地團隊是不是可以在不超過多少錢的情況下，通過去談判迅速解決這件事情呢？即這個是一個金額上面的一個限制啦。第二個呢就是本地團隊是不是可以在譬如這些罷工或者抗議上升到暴力事件的場景下，是不是可以聯同譬如當地的這個政府部門、警察去作出一些磋商，採取相應的應對方案，而無需等待每一個都是總部去做審批呢？那我們覺得呢，這個是需要法律 HR 和管理層三方去協同設計，但是更多呢也都是要深度了解東道閣的情況，根據東道閣的情況去作出一個危機響應的制度的。總結一句說話，我最深的一個感受就是這些風險事件呢，幾乎很多都不是真正是突發的，可能每一個背後呢也都有一段可以被發現、可以被干預的一個積累期啦。那我們律師去做的呢，不單止是事後的救火，更多是幫企業建立一套可以看到這一段積累期的制度系統，能夠看見才可以能夠介入，能夠介入才可以將十倍的危機的管理的成本變成一倍的預防的成本。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来到2026年的9月7号，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光。
8: 大家好，我是正源，由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7: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8: 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15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开学季学习台凳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边啲真嘅实用，边啲又不过系营销噱头呢？
7: 而今日嘅科创空间环节咧，会嚟同大家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呢一位光之雕刻师啦，讲讲点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嘅新世界。
8: 港澳传真带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同印尼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
7: 而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我们今天会播出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
8: 科技关键词带来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对创新技术有哪些明确导向呢？就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好嘅，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同正源，首先带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系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咁据介绍，155时期体育总局将会继续将科技创新摆喺体育发展嘅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8: 以科技推动竞技体育再突破，体育总局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巨新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以科技实现全民健身再提质。体育总局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出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练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7: 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体育总局将会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的核心技术， 加快国产装备替代。

0: 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下条消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0: 这次调查采用了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速、多度地震、海底地震、重池等的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层构造、地球物理墙等的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性，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的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亦都为我哋国家喺呢个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咗科学依据。
1: 关注下电网建设方面啦，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嘅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嘅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0: 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扣网、智能调控、长时蓄能等的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令到电网更加聪明、更加灵活。而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的新业态友好配色的电网新服务，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1: 开学方面的消息，近期家长们也都是忙着为小孩子置办开学的东西，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小孩子的学习台凳也都成为很多家庭采购单上的大件东
0: 西。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了，商家也都看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呢，还是营销噱头呢？大家选购的时候应该怎样避开营销套路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恩、马凌峰的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4: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5: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 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5: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
2: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5: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2: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5: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测完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1: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科技缔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 各位，欢迎你星期一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陪伴各位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各位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即是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还幼，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更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是捕捉癌细胞。
0: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0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1: 是啊，他所研究的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虚构场景，他团队研发的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今天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廖常瑞教授，我们听听这位光之雕刻师怎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的新世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11: 大家好。
10: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头衔很多哈，有教授，有博导啊，还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啊。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您会怎么说？
11: 就是这些头衔可能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说国家和学校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青年的老师能够安心的做研究。但是如果用直白的话来介绍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在光纤的端面上。那么光纤就是比我们头发丝还细的一个玻璃丝的头上，用这个激光来做 3D 打印的工作，打印出各种微小的传感器和功能器件。那么这些器件的话，可以来监测氢气的泄漏， 也可以用来监测这个细菌的耐药性，那么甚至未来可以进入人体来实现这种内窥成像诊断的一些功能。那么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激光在微纳的尺度上来雕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用得到。
10: 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好，光雕刻，您也被称为是光的雕刻师，我关注到就是您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比较特别。

0: 工待了5年，就
1: 哦，
0: 是
1: 博士5年呐，
0: 先做了博士，后来又做了那个博士后。
1: 5年时间，那对香港应该了解非常多哈。
0: 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因为主要时间其实还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外界的一些社会接触还是因为学生嘛，还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香港读博期间呢，我觉得接触了很好的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些标准，因为香港的这个学术规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博士的训练的话，就是让我们学会了就是追问为什么，而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在香港求学期间我的一些感触跟提升。然后一二年到深大之后，我觉得深大给我的是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土壤跟空间。一二年刚来深大的时候，其
1: 为
0: 实我
1: 什么
0: 去，
1: 会选择深大？
0: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南方，当时在这个香港读书毕业之后嘛，就想留在大湾区这一块儿。因为深圳大学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当时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学校很年轻，而且呢，它在深圳嘛，深圳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讲师一步步的走过来，那么学校包括深圳市在资源平台，包括在人才政策上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1: 那么在深大的这一晃也十几年了哈，应该感受更深，对吗？
0: 对，我觉
1: 深
0: 得
1: 大
0: 这
1: 这
0: 个，
1: 两年发展特别快。
0: 对，就深大这两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现在科研呐，包括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学校也是在全力冲击双一流，那相信今年学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专业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这个打印哈，我们见的最多的，包括我也是，办公室的打印机，或者偶尔和孩子玩一个什么 3D 打印玩具。但是您说的这个飞秒激光3维纳米光刻技术，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 3D 打印技术，但本质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打印的尺度跟精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呢，可能打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图文，那
1: 对，
0: 么精度大概可能都是在毫米级这个尺度，它不会太精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大家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机的，打印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立体物件，比如
1: 是，
0: 说我们打印了一个玩偶啊，或者是一个零件，那么它的精度尺寸可能是在毫米到亚毫米量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 3D 打印呢，它是现在世界上打印精度最高的一种打印方式。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几十个纳米，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的可能千分之一这么小，就是它的打印精度是可以达到比细胞还小的一个尺度。
1: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吗？
0: 一方面是小，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打印的这个材料是一个多元化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飞秒激光来做 3D 打印，我们可以加工任何材料，你的比如说塑料、聚合物、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就是它既可以打得小，那么它又可以打印，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材料，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比方嘛，如果说普通的打印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打印这个芯片上的电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也就是说，比如说 3D 打印是打印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打印的是毛细血管里的一些内
0: 对，我们可能打的就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是一个细胞这样的一个尺度。
1: 容？那么可能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它有什么用？那您也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您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有什么用是吗？
1: 对啊，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
0: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当然我们聚焦的，因为 3D 打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技术，那么就是所有这种微小尺度的这种结构成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它到底能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研究方向可能会把它用在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在光纤端面，我们当时跟那个瑞士洛桑理工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是在光纤端面，然后用这种，因为光纤的这个直径是0.1个毫米，就是跟我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用这种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做了一个微力学的一个力学传感器。那么它的这个检测力度，它可以分辨检测的这个力的大小非常精确，可以测到这个1个纳牛以下，就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用它去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说用它去测这个细胞的一个振动，就是当你一个活体的细胞，那么它的振动是非常微弱的，你可能肉眼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把它的这个振动的力度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测它的力度。

0: 我们当时实现了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快速药物筛选。比如说，一个在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如果是出现了血液的感染疾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它到底是哪种疾病的感染，要找出它适用的这种药物，可能会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如果用到我们这种非常的单细胞的力学传感器，那么我们可能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抗生药物来抑制杀死这种，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感染细胞之类的。这是一个，对，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例子。
1: 对，其实，在医学当中的运用，可能是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点哈。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的话，已经进入到临床了吗？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在跟这个多家的医院，比如说北京的阜外医院，还有这个301总医院，都在做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激光 3D 打印的这些材料、这些传感器呢，我们现在在做临床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动物实验，保证在动物实验的这个基础之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要验证它的生物安全性之后，才能走到后端的临床。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在做。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刚才您的描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包括我们的那个介质，都是非常细微的。那它的这个操作是人在操作吗？怎么样介入到我们现在实验动物的体内？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微妙。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我们做了这种非常小巧的，就是镜头，光纤镜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镜头做得像一个米粒，或者比米粒还那么小，把它在光纤的端面做上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光纤连接这个镜头一块儿，通过我们的动脉血管，一般会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里面去，让它在血管内部来进行成像，看一下血管中斑块的情况，包括血管支架植入的情况。当然，这个传感器在植入的过程中，你要对它进行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传统的方式是用结合这个 X 光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
1: 什
0: 动
1: 么
0: 脉
1: 位
0: 的
1: 置？
0: 什么位置。但是其实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跟患者的话，要长期的要进行这个 X 光的照射，那么对人体是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光纤上，我们还把这个形状传感的技术做在这个光纤上。就是头端是一个光纤的内窥镜，但是光纤本身又是一个可以在体内不光能看到它的一些结构形貌，还能够感知它在体内的一些具体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X 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
1: 那这个只是一个观察吗？那治疗的过程呢？
0: 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诊断跟治疗结合起来，前端用内窥镜来看到这个病灶，后端的话再利用光纤导入这个治疗激光。比如说，把原位的这个血管斑块来进行原位的消融治疗，那么这块还是很前沿的，是目前我们正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1: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啊，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2: 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正源。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表示，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和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澳门和印尼的合作将会迎来新的机遇，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岑浩辉当日出席澳门特区政府招待酒会并致辞，他说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地，澳门和印尼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引领之下，澳门和印尼应该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和东盟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1: 是啊，岑浩辉表示，当前澳门和印尼在人员、经贸和旅游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今年上半年访澳印尼旅客约8.8万人次，位居东南亚客源市场前列。今年7月份，印尼恢复对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他说澳门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作用，推动双方在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3: 印尼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副部长潘布迪表示，澳门具备较强的国际联通优势，近年来还积极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印尼和澳门经贸和人员往来密切，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的潜力，希望两地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把握合作的机遇。酒会期间，双方签署9份的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旅游、会展、医药等的领域。而当日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促成了签署36个的合作项目。
1: 转向香港方面，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至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近日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获悉，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至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过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3: 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过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数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而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亦都接获超过20000份嘅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到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亦都持续稳步增长。
1: 是啊，咁喺申请总量上升的同时，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也都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校方首度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城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南大 大学亦都首度录取嚟自埃塞俄比亚嘅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嘅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另外，各校设有唔同级别嘅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介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作为今次会议集中签约的数字文化出海重点项目之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以数字赋能加国际传播为核心，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着力建设数字影像的 AI 应用中心、文化出海的集散中心、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心这三大定位，努力打造世界人民共享的数字版权平台、全球艺术家媒体人畅享的创作基地同埋大湾区人民乐享嘅文化生活新地标。
1: 系啦，备忘录咧明确咗五大合作方向，喺共建先进影像数字应用生态方面，依托五洲传播国家级纪实影像数据资产同全球传播渠道，喺广州南沙布局建设生态建设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展示传播交流平台三大平台，落地运营中心、创新应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AI 数据服务中心、国际先进影像实验室、国际交流中心等功能载体，喺共建国家级数据资产出海服务体系方面，围绕统筹、赋能、出海三位一体升级路径，开展地方数据统筹集成、存量数字化与智能采集，推进 AI 修复、超分辨率、色彩增强、智能检索、多模态理解、语义搜索同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赋能，依托多语种网站同海外社交矩阵及广州南沙数据跨境便利资源，推进数据资产授权交易同增值服务。
3: 咁喺共建文化出海数字赋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方面，面向影视作品、影视 IP、数字文创产品、数字博物馆、品牌活动等嘅业态，合作开展审核入库、智能译配、线上发行、境外舆情分析、跨境结算等嘅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推动大湾区。

0: 去优秀文化内容以数字化方式走出去。咁喺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推广方面，双方咧将会共同策划制作以广州南沙同埋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嘅对外传播精品内容，联合开展国际论坛、展会、巡展等嘅交流活动。咁喺新媒体产业生态同埋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际先进影像数字应用实验室同埋技术培训中心，开展 AI 加行业研发、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培训，打造对接国际的新媒体产业集群。而这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广州南沙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推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
1: 转向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紧贴产业迭代趋势与市场主体发展诉求，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为深圳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0: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即 OPC 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是凭借轻量化组织、响应高效和低成本、高弹性的优势，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这个条例是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的服务，为持续降低创业门槛和经营成本，条例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是明确中小企业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的多种供应方式，并且要求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空间供给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同时是破除人才创业体制的壁垒，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可以依规离岗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到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支持，在规定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而在职称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1: 是啊，咁作为创新之城，深圳近年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扩容升级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覆盖领域持续拓宽，为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资源不足、创新成本较高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利用本市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鼓励非财政资金出资购置的科研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在科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条例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精准对接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同时通过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使用智能算力、模型、语料等人工智能服务资源，助力企业降低数字化创新成本。
0: 好了，再来看看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动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大鹏半岛将会率先打造前沿产品集聚、新型消费活跃、科创体验领先的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体系，探索绿色水上经济发展新路径。根据这个方案，到2030年大鹏半岛将会实现全域适航码头岸电覆盖率达到 100%， 新增公共游艇泊位200个，电动船艇充电设施150个，登记运营电动船艇400艘，游艇保有量会达到1000艘，电动船艇年出海80,000艘次，年接待游客960,000人次，大众消费收入占比是不低于 85% 的，而电动船艇相关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 建成全场景应用示范点20个以上。
1: 是的，面向普通市民与游客，一系列普惠化、多元化水上消费场景将加速落地，消费门槛进一步降低。

0: 降低，推出游艇加酒店、游艇加民宿联票、普惠消费券、推广分时租赁、拼船出海模式，让海上游玩走向大众。咁水上运动体验更加丰富啦，溪涌、观湖片区试点电动水翼板。大澳湾投放电动潜航器，金沙湾布局电动摩托艇，东西涌开展电动冲浪板体验，同步开通溪涌、金沙湾、月亮湾、龙旗湾内湾、南澳盐田金色海岸、西涌赖氏洲岛等多条观光航线，优化七星湾、东加湾海钓航线。赛事 IP 方面，大鹏将会积极争取摩纳哥新能源动力艇挑战赛落户，落地国际电动水翼板巡回赛中国分赛，自主举办全国电动水翼板竞技赛，打造国际化水上赛事高地。咁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搭建大鹏游艇智慧监管平台，构建30分钟海上应急响应圈，配置电动拖轮、无人环保船、智能巡逻艇，强化海上公共服务，依托罢光片区联动深圳海洋大学海洋试验场、深圳海洋博物馆，开放电动船艇测试水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
1: 另外，产业发展分阶段推进，近期2026至2027年完成南澳码头七星湾升级改造，大鹏湾海洋试验场会投入常态化运营，落地三到五家的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而中期2028至2030年会集聚20家以上全球电动船艇品牌，建成亚太电动船艇服务枢纽。远期即是2031至2035年会实现产业规模15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超过800亿元，联动深圳西部环湾片区，共建世界级水上产业集群。为保障方案落地，大鹏半岛是同步配套完善用海保障、游艇租赁试点、粤港澳自由行通关、深圳市海洋产业引导基金、CCER 碳减排方法学等的制度供给，为电动船艇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继续是星期一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智能超链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都越来越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都在慢慢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部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可以满足出行需求噶。
2: 咁睇翻今年以嚟，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咧呈现稳中有升嘅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咧达到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同旧年同期相比增加咗4.38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嘅拉动作用尤为明显。嗱，咁点解新能源二手车越嚟越受到消费者嘅青睐呢？而呢一个汽车消费嘅新变化，将会释放边啲嘅市场潜能呢？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4: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3: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5: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3: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6: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3: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3: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 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4: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是啊，咁各项利好政策嘅持续落地，亦都为二手车市场，尤其系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啦。今年以嚟，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2: 全国各地亦都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8: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3: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4: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4: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1: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9: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健光和正源，陪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个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了。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轮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2: 什么叫做同病同付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里头，同一种病，不理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的相同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 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新的方案怎样令到看病更加实惠呢？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10: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1: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

0: 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2: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咁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仲首次明确咗基层病种，其中呢个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呢啲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唔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建光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

0: 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就系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语就话吓，同大家一起去打卡下越南嘅河内呢一度咧有一个环剑湖，仲有一条火车街啊吓。咁啊，究竟呢度咧有乜嘢值得打卡嘅地方咧？稍后要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吓。
8: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同大家去到我哋嘅县城睇下吓，因为咧而家呢一度咧就已经唔再系大家印象当中嘅低价平替啦，而系一个烟火慢生活嘅体验啊！
7: 突然间令我谂起一句评论啦，叫做话中国人啦，而家去揾一啲小众嘅旅游目的地咧，已经系一件好大众嘅事啦。
8: 系啦，冇错。咁啊，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事不宜迟啦，即刻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限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消息，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咧，而家喺度建造当中噶。咁啊，港铁方面咧就表示话，将会采用先建站后平移嘅方式咧去兴建车站，咁就会以预制组件进行组装，再用平移嘅建造法咧将车站嵌入到营运当中嘅铁路啊！吓，呢个亦都系全球第一次有项目咧采用咁样嘅方法。
8: 一个洪水桥站咧就喺天水围站同埋兆康站中间嘅，咁亦都系全香港第一个喺营运中嘅铁路高架桥上面兴建嘅车站嚟嘅。咁港铁方面咧就介绍话，车站嘅组件咧已经喺之前啦，就由我哋嘅厂房运送到去高架桥旁边嘅工地啦。而洪水桥站主体结构咧分为左右两边嘅，各长210米，阔系15米，重咧大概系10000吨。计划就喺距离屯马线高架桥附近嘅呢个工地完成组装合成车站嘅结构之后咧，再用大型嘅液压系统啦，分阶段以平移建造法啦，系去将佢划移合拢，并且系进行装嵌固定，成为完整嘅车站结构啊。
7: 而且咧装嵌除咗啦有主要嘅车站土木嘅结构啦，仲包括以组装妥当嘅地面嘅大堂、上层嘅月台、楼顶等等主要嘅土木结构，咁亦都配置大型嘅机电同埋屋宇设备，包括电缆、管槽同埋咧自动月台闸门等等啊，好似咧喺度砌积木咁样噶吓，相当之咧有趣，同埋亦都相当之高效嘅一个建筑嘅方式。咁而且咧，根据了解，洪水桥站嘅建筑工程咧，主要会分成三个阶段啦，目标咧喺2030年内咧会落成嘅吓。
8: 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再睇翻我哋嘅广州南沙啦，喺滨海嘅露营目的地咧又多咗一个啊，因为坐落喺呢一个伶仃洋旁边，亦都系紧邻住我哋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嘅一个露营地咧就开放啦。呢度咧亦都成为咗南沙滨海休闲版图嘅又一个新嘅名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露营嘅话，周末就可以嚟到呢一度躺平嘅睇日落啦。
7: 因为呢度咧本身嗰个面积好大啊吓，面积咧有大约40000平方米嘅，咁啊而且咧系南沙南部首个演出观演配套加滨海露营休闲复合型的一个文旅嘅营地，而且呢度分成了五大功能区，有自由露营区，有轻车固定营区，有星空公共配套区，有特色餐车市集区，同埋后勤配套服务区啊吓。而家咧就已经进入到秋季啦，所以咧相信大湾区嘅呢个天气咧，亦都会慢慢系舒服起身啊吓，冇咁热啦。咁啊，大家如果在这个地方可以一站式打卡不同的露营的这种体验，相信大家也会多了很多休闲旅游的方式。
8: 而且从今天开始一直去到10月1日开业的狂欢季，有好 多嘅露營裝備可以免費體驗嘅，仲有一啲簡餐啦、飲料啦，係享有八折嘅優惠。而從我哋嘅露營地出發咧，經過深中通道嘅話，20分鐘就可以到深圳啦。呢一個露營地對於深圳、東莞、中山等等城市嘅市民嚟講咧，係可以一腳有就可以到噶。
7: 冇錯啦嚇，我哋亦都係希望大家咯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咧去體驗一下呢一度新嘅發展同埋變化。咁啊講咗咁多，唞唞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1: Action！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咧，即将到嚟嘅呢一个中秋假期啊，吓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就会赏月嘅。咁啊，而今年嘅呢一个月亮会有边啲啦？具体可以欣赏嘅时间点咧，同大家介绍一下。9月7号到17号啦，咁啊，月亮都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同埋深宿二啊。咁而其中最值得推荐嘅就系14号啦，会有金星伴月吓，而且南方的观察条件会更加好啊！提醒大家就是云南、贵州、广西部分的地区还可以观察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虽然观察难度是比较大，不过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到时他们看到金星的上位和峨眉月的那个位置是很相仿的，所以相当于在你的望远镜当中去观察的话，会见到一个大月亮和一个小月亮增輝交影嘅一個有趣嘅畫面嘅，
8: 冇錯啦。咁因為今個月嘅25号咧就係我哋嘅中秋佳節啦，亦都係我哋嘅8月15啦。但係今年嘅中秋月咧係15嘅月亮17圓嘅，最圓嘅時分咧係出現喺9月27号嘅0時49分。咁其實亦都係26号嘅晚黑嚇，千祈冇等到27号再睇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咧好多人都提醒啦，咁啊賞月咧就唔需要太執著去最圓嘅嗰一刻嘅25、26、27号三晚嘅月亮咧，喺肉眼睇落咧，其实差别唔大，都非常之适宜观赏噶。
7: 冇错啦，而且嗰几日啱好都系周末啦吓，咁大家咧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赏月时间。咁跟住落嚟再关注下有一份嘅管理办法咧，就系为咗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嘅管理工作，适应翻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嘅需要，提升藏品管理嘅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咁文化和旅游部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嘅最新要求，结合工作的实际，对在原来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会正式实施的。
8: 辦法是以實現博物館藏品管理制度健全、帳目清楚、信息準確、保管妥善、保護科學、利用合理作為主要的目標，將會分類分級管理、全流程動態管理和安全責任導人等等的基本原則去貫穿於整個管理制度的體系，提出了一系列的關鍵要求。
7: 沒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博物館那裡去看到更加多豐富和管理完善的這個藏品。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一条来自于柬埔寨旅游部方面的消息。日前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旅游部长已经正式通过为期3年的共同行动计划，致力于推动一程三地旅游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是在胡志明市举行的首届柬埔寨、老挝、越南旅游部长会议上达成的。会议是以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作为主题，还通过了2026到2028年的共同行动计划，确定了六大重点合作方向，包括共同产品的开发和互联互通、联合营销推广和品牌建设、能力建设以及行业的经验分享、可持续负责任和社区型的旅游发展，以及强化机制建设和国际合作等等。
8: 看回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部长方面的一个表示， 越南同埋老挝柬埔寨嘅旅游合作咧，应该系立足长远嘅，将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打造成为具有共同特色嘅旅游品牌，亦都为呢一个区域嘅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去作出一个积极嘅贡献嘅。咁啊，睇翻啦，第二届嘅柬埔寨、老挝、越南嘅旅游部长会议咧，将会喺2027年喺老挝举行啦。
7: 咁相信呢一份嘅旅游合作计划，如果真正可以落地嘅话咧，对于我哋嘅中国游客嚟讲啊，其实亦都系喺佢哋嘅旅游目的地上面多咗更加多嘅一个行程嘅体验。而且咧，即系啱啱我哋讲到就话啦，越南啦吓会同柬埔寨、老挝一齐啦打开呢一个嘅旅游合作计划。其实越南咧确实亦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嗱，稍后咧就会喺我哋嘅魅力真语就环节当中啊，同我哋嘅旅游博主木真一齐啦，去到越南嘅河内嗰度去打卡下环剑湖同埋咧系火车街，而且咧喺呢一度仲有好正式嘅呢个越南粉啊，真系最正宗噶啦。咁啊，以及系好正宗嘅法餐吓，喺呢一度都可以体验得到。究竟呢一度嘅风情有几咁混搭咧，有几咁悠闲咧吓？稍后记得听听啊木真嘅分享啦。
10: 人生自在，叹世界。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1: Action!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看見的風景，
2: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2: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 拎起背包
2: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2: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真宇宙，
2: 魅力真宇宙，
4: 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2: 真宇宙，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木。

0: 一个好有名嘅一个地方，即系我咁样比喻啦，佢就好似我哋广州嘅一个成个北京路嘅一个商业街区咁样样，一大片咧都系我哋嘅佢哋嘅老城区啦吓，咁、然之后咧亦都记载住佢哋好多嘅一啲历史文化喺呢一度啦，咁同埋呢个环剑湖环咧就系归环个环，剑咧就是、一把剑个剑，湖咧就系、真系有个湖嘅嗰个湖啦吓，咁、其实大家听呢个名咧都会觉得。咦，好好記喎、有咁嘅地方喎、咁其實即係佢呢個湖咧，之所以起呢個名咧，都係有原因嘅。佢係有歷史記載咧，即係喺十五世紀，佢哋一個皇帝傳說啦嚇，有隻神龜咧就送咗把劍俾佢哋，咁、然之後就打贏咗仗啦。打完咗仗翻嚟咧，就還翻把劍落呢個湖度，咁、所以呢個湖咧就叫做環劍湖啦。咁、其實即係圍繞住呢個環劍湖周邊咧，就是、一個好成熟、好繁華嘅一個商業區。咁、然之後佢哋就係一啲舊嘅建築物比較多，咁同埋遊客都非常非常之多。咁如果你話要買手信啊，或者要食嘢啊，咁呢度咧確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唔中意咁熱鬧，我想揾一個安靜少少嘅地方咧，甚至乎呢度我已經嚟過啦，我可以唔需要再嚟啦。咁其實就即係可嚟可不嚟咯呢個地方，同埋佢賣啲嘢咧都係我覺得佢冇乜特色啊！呢、這個環劍湖周邊嘅嗰啲商販賣嗰啲嘢，我大膽揣測一下，佢會唔會好多都係嚟自於我哋嘅義烏嘅？我成日都會咁樣諗。
1: 即係其實好多你喺中國嘅各大商圈或者一啲嘅市場，你都會見到過啦，係嘛？
0: 係啊，但係我都有幫襯過，我買咗個椰子殼。
1: 你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你在这里买和在中国买是不一样的嘛。
0: 唔系，我买咗个椰子壳咧，但系佢椰子壳里面会有啲特别嘅，佢就会攞啲贝母镶咗喺里面，即系个椰子壳仲系嗰啲老椰子壳。咁、然之后佢里面咧就会镶咗啲贝母，咁就会好靓咁样样。咁有时咧，你即系去到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唔买啲嘢又好似
1: 争紧啲乜嘢，
0: 冇仪式感啊！你知唔知啊？你就系要买咗之后就有仪式感，然之后咧有一个记忆点就哦呢、这个我就喺嗰度买。咁样样，你就好自不然咧，你就会觉得啊，我都系要买啲嘢嘅。
1: 即系其实咧，嗱，成个河内咧，我相信大家去到呢一度啦，肯定会有一啲嘅知名嘅打卡点啦，譬如话你啱啱讲到话环剑湖啦，系一定要去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嚟到呢一个城市，第一印象咧，俾到大家嘅就话，可能都仲好似中国一样嘅。即係因為你其實喺入邊有，甚至乎可能會睇到好多個漢字嚇。當然啦，即係本身距離中國嘅嗰個距離都好近啦嚇。咁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相似嘅地方。但係佢究竟又有邊啲唔同嘅地方咧？可能呢一個先至係即係我哋去呢一度想要去發掘到嘅，即係越南河內佢特別嘅地方啦。
0: 佢最唔同嘅地方咪就係嗰啲建築物咧，全部都係窄窄長長嘅。
1: 窄窄長長
0: 嘅。係啊，即係呢個都係有故仔嘅。據說就係即係佢哋。即可能 long long 嘅高啦，咁即系佢哋可能要分到嘅嗰、那个，佢只会计佢门面嗰个面积啊，门口嗰个面积，但系你要做到几深咧？呢、这个佢系冇一个好强制性嘅要求嘅，咁于是乎咧，大家就利用一个好窄嘅门面，然之后就将间屋做到好长好深咁样样，咁所以这个呢个咧亦都系变咗系佢哋嘅嗰个建筑物嘅一个好大嘅特色，系啦，就系、深不见底嘅。好多时候我哋入去饮咖啡或者点嗰啲餐厅，
1: 行好长一段路，
0: 个门口就好细嘅啫，跟住你会发现哇，原来别有洞天嘅，里面系越行越大，越行越大咁样样，
1: 好似去玩嗰啲主题乐园嘅排队嗰条队。要排好长好长，跟住你先可以去到一个设备旁边要上去咁开始玩。
0: 你要经过一啲走廊啊，或者点啊，咁跟住你就哇，别有洞天，原来里面又好大咁样样。即系佢好多建筑物咧都会有呢一种咁嘅特色。呢、这个就系佢哋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我哋门面都唔大，门面都唔大嘅。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会比较，我觉得佢哋嘅设计感都仲系比较强。即是在越南他们很多的尤其是老城区可能也都会涉及到一个叫做活化的东西啦、即是用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他要吸引新的游客的话他必然要将这些旧的东西变成一些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他就会有很多活化的工程啦所以他就会将一些 都是以個人，可能那個業主自己或者租了這個店頭之後，他希望做得更有特色，那他裡面就會做很多很有設計感的東西下去，很有創意。你門面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但一進去裡面就會覺得哇，整得挺漂亮，裝修得很有特色，你就會有這種感覺。
1: 所以我相信去到那裡，即其實在看這些建築物的過程當中，你就會感受到這個城市或者他們當地那種特殊的歷史

0: 文化下帶嚟嘅一種震撼同埋衝擊。咁如果係話佢嘅路面咧，佢係咪就好似即係我哋想象當中嚇？因為始終咧佢嘅嗰個發展嘅程度同中國唔一樣啦，所以佢會唔會相對嗰、那個？城市的界面冇咁規範，或者係冇咁有序咧，又或者佢嗰種歷史嘅滄桑感會係更明顯一啲嘅咧。
1: 咁我諗可能環建湖周邊啲舊嘅建築咧，可能就會會稍為亂少少啦。因為佢本身咧，好似而家喺河內嗰度啦，佢哋仲係好多人中意用摩托車噶嘛。咁所以咧，尤其入到核心嘅嗰個旅遊區嘅時候咧，佢冇好似我哋咁，好似北京路可能人車會分離，佢就冇呢樣嘢嘅。咁變咗可能人啦、車啦。同埋即係一啲電單車啊，一啲
0: 都堆埋一齊，
1: 係啦，佢就會有少少混亂嘅感覺。咁、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真係要睇實自己個荷包嘅，都係要，
0: 即係都要注意安全，
1: 係啦，注意安全啦。咁同埋。因為人車混雜的時候你很多時過馬路亦都不可以掛住睇啊，咁樣要注意一下咯。咁但係好似河內咧，佢仲係。受法國的文化的影響會比較大，係啊，所以佢呢一度即係雖然亂，但係佢亦都會俾你感受到一啲小資的味道。
0: 哦，亂中的有序嚇。
1: 係啦，即係佢可能路面係好亂嘅，但係你一入到去某一間餐廳飲咖啡又好啦，食飯又好啦，佢就會俾到一種另外嘅一種寧靜嘅感覺嚟，佢就會好似好小資咁樣樣啦，又好似換咗一種感受咁。
0: 嗱，你講呢樣嘢咧，即係其實我又想跟翻你問題，就係話你其實去過越南好多次啦，包括河內其實都嚟過幾次啦。咁你今次再去河內，你體會到一種同以前嘅變化有乜嘢咧？定係話其實佢一樣都係保持嗰個樣貌咁多年嚟，好似都差唔多咁樣，俾大家一種即係。好像多年嚟都依然堅守初心嗰種感覺、
1: 其實咧、我之前係冇去過河內呢個火車街嘅。
0: 哦，
1: 佢呢個火車街咧就亦都喺河內啦，而家係好多後生仔中意去打卡嘅。
0: 即係而家多咗一個打卡點。
1: 因為佢一個廢棄嘅火車嘅通道。咁然之後咧。我覺得而家係好多東南亞國家都好興用呢一個主題去做一個景點咁樣樣。
0: 火車
1: 佢兩邊咧都會係，因為佢條路本身好窄嘅。以前咧啲火車嚟居民區係好窄嘅。咁然之後佢而家呢啲咁樣樣嘅火車基本上就已經冇咗運營㗎啦。咁所以咧佢就會用翻呢一個嘅風貌，然之後咧兩邊都係啲酒吧啦。
0: 哦，即係有鐵路嘅軌道，又有火車。跟住就結合呢一段嘅火車喺兩邊做咗一啲嘅打卡點咁樣。
1: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度飲嘢啦，然之後咧即係。等於就好似一個夜晚嘅一個酒吧街咁樣樣，但係佢就會結合翻一個火車嘅文化喺度，咁大家就會覺得好有意思咯。
0: 文創街區咯，好似而家嘅一啲。係
1: 啊，佢而家其實仲有運營㗎，佢即係一日裡面咧，佢仲有幾個時段會有火車經過。即係我就唔知道佢呢個火車咧，所謂嘅運營咧，係真係有咁嘅實際嘅需求啊，定係話為咗一個
0: 觀光
1: 嘅使用嘅咁樣樣嘅需求啊？我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佢就會有俾你。那種感覺就真的貼面過的好近呜呜呜樣，當然它車速會很慢、車速會很慢、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現在去到河內必須要打卡的一個即景點咁樣樣。
0: 河內咧，其實作為首都啦，我覺得佢應該係除咗有嗰種即係我哋所睇到嘅越南嘅一種本土嘅風情之外啦、其實應該都會有一種即你所感到啊，作為一個國家嘅首都嗰種
1: 氣派，
0: 係啦，嗰種氣派喺呢一方面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咧？
1: 喺河內反而好似真係冇啊！你啱啱講到呢種感覺，反而我喺胡志明嗰邊，仲有呢一種感覺體驗得到，但係我喺河內真係感覺唔到佢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
0: 國家嘅首都，
1: 係啦，嗰種咁樣樣嘅感覺真係唔係好覺，即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呢個城市就係、都仲係比較商業化嘅，好輕鬆，好旅遊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國際嘅遊客過嚟呢邊遊玩咁樣樣，嗰種感覺會更加明顯啲咯。同埋佢留俾我嘅一啲歷史嘅痕跡，譬如話佢會有我哋嘅孔廟啊，咁然之後佢會有教堂啊。即係佢反而會有一啲歷史嘅建築喺呢一度，可能會更加受遊客歡迎，會多遊客去咁樣樣。
0: 咁究竟喺河內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同埋有邊啲嘅旅遊目的地嘅推薦咧？嚇，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翻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4: 叹世界。
8: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9: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8: 魅力真宇宙，
9: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回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推荐到嘅越南嘅河内啊，吓咁啊，究竟喺河内仲有边啲嘅旅游目的地嘅推荐啊？听听啊，木真嘅介绍咯吓。
1: 咁其实即系你话好似河内咁，佢有一个叫龙边桥嘅地方啦，咁佢
0: 龙边桥，
1: 龙就一条龙嘅龙，其实佢哋对龙嘅文化嗰种崇拜感，其实同我哋都系差唔多嘅，系啊。咁然之后佢呢条龙边桥咧，就系河内第一条嘅跨越红河嘅钢铁嘅咁样样嘅悬臂桥啊。咁其实佢都系。好早啊，佢都係艾菲爾鐵塔嘅設計團隊去做嘅。佢1899年至到1902年期間建造，咁你諗下佢呢條橋嘅嗰個歷史都好長。咁所以如果大家即都叫做百年嘅建築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咧就係嚟呢條橋嗰度行一行，甚至乎去體驗下佢哋嘅火車文化。因為佢而家佢哋就同我哋唔一樣啦，佢哋就係紅色嘅火車，我哋就綠皮嘅火車。即都是類似於那種舊式的那種火車，行得很慢啊，咁然之後你可以買最短的一個站去體驗一下咁樣樣咯。
0: 其實咧，即係成個河內的城區是不是都不大噶？
1: 我自己覺得河內就不算話特別大啦。咁即係同埋咧，河內俾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除了環劍湖嗰附近的老城區以外啦，佢道路都仲係比較寬闊嘅。咁然之後佢嘅嘢食咧，係我喺成個越南裡面佢係 number one 嘅。佢嘅嘢食係我認為係，哪怕係都係越南粉，我覺得河內嘅越南粉係最好食嘅，最好食嘅，包括哪怕係發包，我覺得佢嘅發包係做得最好食嘅，所以我覺得河內俾我印象最深嘅就係佢嘅美食，如果大家去到河內除了玩之外，我覺得食嘢是一定不可以錯過的環節，啱啱講到嘅可能都係佢嘅一啲本土嘅美食啦，因為其實越南粉咧，佢有一啲。比較老字號嘅，咁啊從早到晚都會經營嘅。咁如果大家話，我就近就喺自己酒店附近咧，其實佢好多嗰啲攤檔咧，我哋講嘅酒鬼啦。咁我唔知佢哋算唔算係叫做酒鬼啦，佢哋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名。咁佢哋朝頭早好多人都會推部車仔出嚟賣越南粉做早餐嘅。咁嗰啲其實都好好食噶。我身邊係任何一個人去過越南，尤其係河內，佢哋最難忘嘅都係越南粉。咁如果你話你要食得高端少少嘅，其實越南河內佢有好多高端嘅餐廳，而且唔平。佢食咩咧？食法餐。然之後都係要食三個鐘嘅，要食兩三個鐘嘅，因為佢就真係好似正式嘅法餐咁樣樣，上得好慢。即係
0: 一道一道菜咁上。
1: 一道一道菜啦，會有頭菜啦，然之後會有湯啦，咁然之後有主食啦，咁然之後有甜品啦，咁然之後佢間餐廳咧係會做得比較闊落嘅，可能就係大家都好細聲講嘢嘅，然之後 個場景就比較暗嘅，大家就真係摸摸就真係食飯。但係我真係我自己個人我自己接受唔到呢一種咁樣食飯嘅
0: 節奏，太安靜啦，
1: 又安靜啦，然之後食得又慢啦。咁但係
0: 好似我哋兩個咁嘅講話節奏同埋聲量啊，應該係完全唔合適嘅。
1: 俾人拋出嚟，即係佢就會好優雅。如果你話拍拖啊，即係你如果動物園咁，可能呢一種氛圍就會比較啱啦。
0: 嗯
1: 啊，即係

0: 是比較温馨啊，比較舒適嘅嗰種感覺咯。咁同我哋平時如果你話啊，你要熱鬧嘅，咁可能越南粉比較啱我哋。
1: 所以即係其實喺嗰邊都係可以有得揀，即係好似你話齋咧，即係我如果想唔同嘅氣氛下去品嚐當地美食嘅話。我可以在街邊去吃一碗的、越南粉，但亦都可以去到高檔的餐廳入邊去吃一餐嘅法式的、美食咁樣嘅。
0: 係啦，咁所以即而且都是好吃的、我覺得越南咧，尤其是河內咧，我覺得他哋做的出品咧係真係非常之唔錯嘅，啲嘢食係。咁多個地方裏面咧，我表達一下我自己好真實嘅感受咧，因為我都算係由南到北，包括富國島我都去過嘅。咁我覺得喺食嘢方面咧，河內係一定係 number one 嘅。我自己覺得要吐槽一下嘅，喺越南咁多個地方咧，顯講食嘢稍為係會遜色一啲嘅。
1: 點解咧？
0: 我都唔知喎、啊，佢哋話
1: 即係啲味道，
0: 我都問過佢哋嘅，
1: 冇咁正宗咁樣。
0: 唔係嘅，因為咧我問過佢哋，佢哋話其實、越南咁長咧，每一個地方佢哋即係口味都會有少少唔
1: 同。
0: 咁、所以就好似我哋廣東，可能你喺廣州喺順德可能會比較接近啲，但你去到潮汕可能又唔一樣啦、你去到湛江可能又唔一樣啦咁。咁、所以佢就係越南咁長嘅話，其實佢哋每一個地方食嘢咧都有少少嘅佢哋自己嘅文化差異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最好食嘅就係喺河內，河內嘅米粉係唔知點解係真係超級無敵好食。係啊，咁當然佢嘅法餐都可以啦，作為首都，咁佢對即係文化嘅嗰個受法國文化影響其實都好深，咁所以佢法餐都做得好地道。係啊，咁如果大家中意都可以去品嚐一下啦。
1: 當地有冇一啲嘅特色街區咧，係可以去行下逛下，無論係話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手創手作嘅一啲文創啊，定係話呢一啲小食啊，有冇啲咁樣嘅推薦啊？
0: 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嘅，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其實我哋當時去嗰個夜市行嘅時間係比較長，佢就會有好多啲街頭嗰啲小食咯。咁、然之後，即係你話要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咧，我就唔會話太深刻。但係當時咧試過有一段時間咪好興，我記得有一次。當時係好興賣嗰啲氣球，透明嘅氣球裡面放啲好靚嗰啲燈珠咁樣嘅。當時我係買咗個咁樣嘅氣球，我覺得好浪漫嘅嗰個氣球。後佢最早我係喺越南嗰度，喺佢哋嘅夜市嗰度見到賣嘅，而且唔貴。係後屘過咗唔知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先見到廣州有呢種氣球。但係呢種氣球而家都冇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夜市嘅話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啲比較新鮮嘅時下年青人。會比較中意嘅、比較浪漫嘅、有氣氛嘅嘢，你可能會買得到咯，會見得到咯。夜晚黑嘅話，係啊。
1: 即係關鍵就係嗰條街可以令到你好似翻到嚇自己十八歲一樣嘅感覺，需要有一個
0: 好少女
1: 嘅氣球咁樣去感受下嗰種氣泡，
0: 氣
1: 粉紅氣泡應該話、
0: 粉紅氣泡
1: 係啦，
0: 好似你啲公仔咁樣，永遠要懷住一個少女少男嘅心態。
1: 係啦，所以即係相信咧，河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體會。其實如果講到去越南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你好像、其實而家去那度交通的方式選擇很多、可以坐火車亦都可以坐飛機、有啲乜嘢提醒先、
0: 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喺河內，我建議大家如果想睇得精緻啲嘅話咧，當然係行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有啲地方你可以走馬觀花嘅話咧，唔想行得咁辛苦嘅話，河內仲會有一個雙層嘅觀光巴士嘅。咁佢坐呢個觀光巴士咧，佢都會有好幾個大嘅景點咧，大家都會經過。咁大家就會將更多嘅時間、去到呢啲景點嗰度慢慢去欣賞，就唔使話自己打車啊成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打車咧，豬字頭嗰個其實而家東南亞係好方便嘅，豬字頭嗰個軟件啊。打車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係啦，咁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兩種比較好嘅交通工具，我覺得大家可以使用咯。
1: 即係去到當地打車可能會方便啲。如果坐公交車咧，其實可能需要自己去研究係嘛？
0: 公交可能會比較麻煩啊，因為嗰度嘅文字咧，其實大家係唔識睇。你要明白呢樣嘢。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坐公交都有，但係可能大家就要多花多少少時間去做一啲攻略咯。係啊。咁如果你話坐觀光巴士就會方便啲，咁佢去嘅幾個都係嗱，譬如話佢會去到嗰、李太花園啊、河內大教堂啊、河內嘅老城區啊、環劍湖啊、歌劇院啊，咁佢會有十一個停靠嘅站點。咁即係大家就是可以無腦下車啦。
1: 相當於係個旅遊巴士啦。
0: 系啦，而且佢系观光嘅，咁然之后你可以喺车上面，你都可以大概睇一睇呢个城市嘅风貌啦。咁、然之后落咗站之后咧，你又可以直接去到呢个目的地附近啦。咁、你就会更加方便，就唔需要自己去伤脑筋。

0: 嗱，唔使话啊，我去完呢度，我又点去下一站呢，咁就冇咁复杂。咁然之后你又可以随时上到车嘛。
1: 嗯。
0: 关键系你落咗车之后，哦，睇完之后，可能你觉得呢度想逛多阵间嘅，咁你就可以逛耐啲。咁然之后你又可以随时上翻车去下一个目的地。
1: 嗯，都系攞住信用卡出行会比较方便啲，系嘛？
0: 都系信用卡会比较方便啲啦，系啊。咁同埋河内嘅话咧，佢一年四季都系好分明的。
1: 天气。
0: 系啦，同廣州其實都成我同成個廣東都會比較接近，一年四季都係會比較分明，即係佢該落雨嘅時候佢就會落雨，然之後該悶熱嘅時候佢都好悶熱。
1: 畢竟佢離中國好近啊嘛。
0: 係啦，咁佢冬天嘅時候都係該凍嘅時候佢都係凍嘅，係啦。你唔好用一個東南亞嘅嗰種觀感去睇佢，其實佢哋嘅氣候同我哋好似。我記得我試過一次係秋冬季節去呢一個嘅河內嘅。哇！夜晚我穿住對涼鞋真係凍嘅，你知唔知啊？係唔可以穿涼鞋嘅。原來秋冬佢真係凍。好彩嗰次我仲帶咗件比較大嘅披肩。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當地佢哋有一種語言嘅交流，主要係靠邊種語言咧？英文通唔通行咧？
0: 佢哋英文好似都麻麻地。
1: 咁你哋點交流啊？用身體語言。
0: 身體尤其如果你買嘢就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啦。撳佢撳一個數，你又撳一個數，咁大家知道講緊咩。咁同埋所以基本上你話如果問路又唔需要話需要問路，因為其實而家你導航啊、成啊都好清晰。咁你食嘢嘅話咧，你大概都知道佢有圖像嘅。譬如話你去餐廳要點咩食嘅話，咁基本上都係睇。睇圖像咯，睇圖像咯，係啊，佢文字真係唔係咁通，同埋尤其如果接觸到一啲市井啲嘅文化嘅話，佢哋係唔識講英文，文字方面唔通，語言方面唔通，咁就只能夠靠 body language 同埋圖片啦。其實佢哋咁成熟嘅旅遊市場咧，佢哋知道點樣同你溝通，佢知道你要乜嘢嘅，佢會俾張圖你睇，俾部計算機你撳。佢就知道應付得到你
1: 嘅。不過我覺得咧，人有陣時都需要一啲嘅即係。困難在這個困難的面前，當你在旅遊過程當中可以突破了它，同時我又挑戰了獲得了那種成功的那種喜悦的話，反而亦都會是這一程的旅行當中可能帶來的一個特別的收穫。
0: 所以呢，當你買那樣東西，要拿到那樣東西，或者要實現那樣東西的時候，語言不是障礙來的，你拿張信用卡出來解決一切問題。
1: 沒錯，越南的河內說了這麼多，其實我相信更加多的是一種悠閒和放鬆的一種出行體驗咯。我聽完之後，
0: 即係食嘢同埋逛咯，其實就係呢兩件
1: 事。同我所印象當中所謂嘅首都係有一啲唔一樣嘅地方啊。不過咧，究竟佢係點樣咧？我相信每個人嘅體驗都係唔一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行程啦，去到越南嘅首都河內嗰度體驗一下，睇睇你嘅感受又會係點樣啦。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接近尾聲時刻啦嚇。咁啊，歡迎大家下期節目啦。继续收听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嚟到《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宝藏县城嘅话题。因为点解咧？即系今年嘅暑假其实已经结束咗啦，吓咁啊，而家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统计啦，同埋回顾啦，吓去总结嘅一个时间段。睇翻今年嘅暑假啦，奔赴县城成为咗一个出游嘅风尚，主打各种松弛感嘅慢冲式旅行咧，令到大家系重新发现，暑期咧已经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吓，而且仲有一样嘢最紧。重要嘅就系话，县城游已经唔系话平价嘅标签啦。
3: 嗯，
2: 其实都好贵下噶。
3: 首先佢唔可以作为一个平替，喺某啲地方仲会成为一个贵替吓。原因就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去啦。咁啊，其实县城好多个县城，佢嘅承载能力系有限嘅。
2: 嗯，
3: 咁啊，实在系住到满晒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升价嘅。咁当然啦，有我哋嘅呢个市场监管部门喺度，佢亦都唔会话升得太离谱。咁啊，其实点解咁多人去咧？同埋呢个究竟我哋嘅感官啦，定系？是说一个真是客观的事实呢，我们看回中国旅游协会方面，其实发布了一个叫做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的。在这份报告当中就讲到说，远域旅行是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极，也就是说大家感受到的那个宝藏小城啊，或者说奔远游啊，这些热度呢其实真的在持续攀升啊。
2: 没错，我们看看 GM 人士的介绍啦，根据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敏来看，奔远游的热度是显示了旅游是从符号的消费转向意义消费。什么意思呢？以前可能大家去打卡就是为了证明我来过，但是现在更加重要的是在于我感受到什么，这个是旅游意义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就是从展示的消费变成了一种体验性的消费。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当中都讲过很多次，包括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为了去体验，可能第一步都只是为了展示，因为我们以前是在社交媒体上为了做自己的社交货币，即是我们会见到可能我们自己旅游的这个初衷或者动力是来源于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一种自己的分享的那个意义。但是可能就是在第一步的分享的意义进行了之后，我们慢慢去感受到，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体验是更加重要。包括我们之前节目有分享过很多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疗愈式的、运动式的体验，更加多的都是这种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驱动力，是来源于我自己内心的真实的需要。
3: 嗯，还有我会发觉，即是作为家长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个暑假会这么多人喜欢去县城呢？我觉得可能真的不是出于一个这里更加便宜的考虑，而是出于那个地方它的文化是保留得最原汁原味的。
2: 嗯，
3: 就好像以我身边很多的家长为例，他们会在云南或者是贵州，咁佢哋去到嘅地方咧，就好似湄勒啊，又或者系大理啊，又或者系曲靖啊咁样，所以你好似听呢个名咧，你就会觉得话，嗰个地方喺个旅游嘅都几热门下嘅城市，有咩新嘅玩法咧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就会发觉系其实系有嘅，就好似云南好热嘅嗰个都假娃娃，以前我只系知道佢系可以买嘅，咁今次呢个暑假我身边有好多个朋友，佢就会去晒，佢哋有手工作坊啦，咁有好多小朋友喺嗰度就会去做呢个都假娃娃啦，咁啊好似去到建水咁样，就会有好多制图嘅呢啲，甚至仲会带佢哋去而家呢个即系叫做上山去画嗰啲砖字啊，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好多啲体验式嘅嘢，以前其实系冇嘅，又或者以前有嘅话，佢都几商业化嘅，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县城嘅话，嗰啲系人哋生活嘅日常嚟嘅，就好似我今个暑假我都会去湛江嘅一个小岛上边，嗰啲就系渔民嘅生活，就会带小朋友一齐去赶海。咁如果你去到啲好大嘅旅游城市，赶海其实系相对商业化嘅，你系执唔到任何嘢，系体验唔到赶海个乐趣嘅，就好似。我都会见到有些家长他会自己买一桶鱼啊虾，他会在沙滩上面放嘛。为什么会催生到家长要这样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太热门的那些旅游城市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执得到的了。但是我们去到湛江的海岛上面，天一黑呢，哇，你求其去挖开一嚿这个礁石，个个小朋友哪怕第一次讲海他都是满载而归的。哇，那种体验感真的无可替代。
2: 即是你其实刚刚讲到这一种，即是从亲子的角度去分析。 息嘅呢個暑假嘅趨勢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一啲嘅數據嚇，嚟自於北上廣深嘅中產家長啊，集體大挖啦，湧向縣城啊，咁啊有旅行數據顯示啦，今年嘅暑假咧，酒店同埋民宿預訂係遍佈全國千幾個縣城嘅，咁啊縣城入邊嘅暑假咧喺度經歷緊一個消費升級，全年齡段嘅用戶喺縣城酒店嘅平均支出咧都係增長緊嘅，包括咧80后嚇喺縣城遊上邊咧係最捨得使錢嚇，暑假預訂縣城酒店同埋民宿嘅平均支付價嘅係達到$526嘅，咁而且咧縣城入邊高品質嘅住宿咧係特別搶手，呢樣嘢我感受好強烈啊！因為我自己即係翻到去我老婆鄉下嗰邊啦嚇，去到汕尾嗰邊啦，即係其實喺嗰個好細嘅縣城嗰度咧，以往我最初幾年前嘅時候翻去嘅時候咧，即係全部都是本地人，而且呢那裡的住宿的環境其實真的因為沒有什麼太多外來的遊客相當之少，但是現在呢你會查一下那個各大的 OTA 平台上面查那裡那個縣城現在只有那幾間暑假的時候賣都賣得很貴，起碼是日常3-4倍那麼多，所以即其實而且還要是那個環境很差很一般，即平時你可能$80那些所謂招待所的環境都賣到400-500，即所以就是說現在真的連那些兩年前都沒有什麼人去的地方突然間在這個假期，可能因為本身潮汕地區今年全國都是街知巷聞，所以即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是很明顯在这个酒店的价钱上面就已经见到了这一种的变化，所以其实就是说明现在无论是说亲子家庭又好，还是说年轻人又好，大学生学生他们其实都愿意是奔远的，其实就是为了是体验那种慢旅游的方式，所以就是回到刚刚开场的时候讲到去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已经变成一个很大众的事了。
3: 是啊，即是这种慢呢就有两个含义啦，第一个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更耐，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旅行即交通方式选择的都会变得更慢，好像我们以前可能更加喜欢的就是飞机啦，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好像我儿子这样，他越来越大之后他就会问我，他说最慢的火车是怎样的、
2: 啊，
3: 甚至他会问我话，即系有冇听过话边个地方有嗰啲咩公益火车啊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有噶，即系所谓嘅公益火车咧，就系人哋好似咩矿区啊呢啲矿工啊，又或者系某一啲要去好似喺湛江咁样，就会有个公益火车好慢好慢开到去隔篱南宁嗰度去卖菜嘅，即系嗰种咧就票价好平好平，所以先叫公益火车。咁同时亦都好慢好慢。咁我仔我就突然间因为佢呢啲问题，我就会回想起就系佢哋呢一个时代嘅小朋友最缺嘅，反而就系呢一啲接地气嘅嘢。咁所以我就会带住佢去体验，即系好慢好慢嘅火车嘅体验感系点嘅？可能喺有啲人睇嚟会有少少，就是美苦硬吃。但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佢见世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咯。
2: 你讲到话慢呢个话题咧，即系其实我谂起最近都有同一啲零零后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即系讲起零零后佢哋生活嘅嗰个社会嘅年代，系同我哋即系唔系话自己喺度倚老卖老，系确实就系呢一种。
3: 即系我哋嗰个年代真系嗰啲火车就系慢嘅。
2: 系因为亦都系讲到就话呢个快慢嘅话题，就系讲到话坐高铁啦。而家话你坐高铁咧，就系可以几个钟，你可以系无限想象我去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但以前我哋讲。讲话坐火车咧，即系以前自己细嗰阵时，去北京就咁样讲话，你肯定系坐。

0: 18个钟，
1: 系啊，应该系一个晚上，一日一夜咁样先可以到到。而且嗰阵时讲紧嘅就话坐硬卧吓，如果系稍微条件好啲嘅话，系坐软卧，四个人一齐，但系你都要熬成日嘅时间咁样，即系成个感觉系完全唔一样。而呢样嘢你同玲玲去分享嘅时候，
0: 佢哋会好憧憬噶。
1: 系啦，佢哋就系话其实好舒服啊，我就中意呢一种瞓喺嗰个火车上边。
0: 系啦，我就陪住一个一午后就美苦应处咯。
1: 所以即系其实如果系对于一啲有内功，自己本身已经做好了自己文旅资源打造的那种文化资源去发掘的那些功夫的一些远程，其实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市场的切入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谈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 嗱，讲到咧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系关注到咧呢一个去到小城嗰度去旅游嘅呢个话题啊，成为咗今年暑假嘅一个趋势。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愿意去到远城嗰度打卡咧？系一方面就系话一个需求嘅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因为有咁样嘅供给啊吓。因为睇翻啦，喺今年嘅七月份，文化旅游部咧亦都引发咗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確提出要發展遠域旅遊，培育一批嘅旅遊名苑。咁而喺8月19日咧，九個部門都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激發下沉市場活力、活躍遠域消費嘅意見嚇。咁提出要促進商農民旅體融合發展，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鮮明嘅鄉村旅遊目的地。其實就唔單止係話而家先有印發呢一啲嘅規劃，其實一路以嚟咧，通過各種唔同嘅政策啦嚇，或者係規範啦，都已經係推動咗好多嘅呢一啲好有特色文化嘅呢一啲遠域嘅旅遊嘅目的地嚇，喺度接住好多嘅流量。因為其實睇翻喺文旅嘅呢個市場當中，已經有好多太多太多數唔清嘅，無論淄博又好啦，或者等等嘅好多天水啊，或者等等嘅呢一啲嘅鄉村文旅嘅業態，其實都已經吸引咗唔少遊客同埋流量嘅關注。所以其實而家係對於未來嚟講嚇，下沉嘅文旅旅遊市場咧，其實顯示出更大嘅呢一個消費嘅潛力嘅。
0: 而且咧，其實睇翻我哋都要睇下隱患嘅，就係話而家唔係話個個遠城佢喺熱咗之後，大家關注咗之後，佢係真係接得住呢一波流量嘅。因為仲係嗰一句，你遠城嘅地方有限，同埋人才有限，同埋思維方式其實仲係相對嚟講冇咁靈活嘅。咁所以就導致到可能當人潮湧入嚟嘅時候咧，你個市場嘅嗰個成個監管，好似咩民宿嘅漲價，又或者你的餐饮方面又会有些服务不好的这些体验，所以这件事是比较难去做的。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讲，虽然讲我们现在很多乡村它都路路通村村通这样，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它的点太分散了，它的公共交通未去得到那么方便，而搞到大家想去 A 点玩完之后當日再去 B 點嘅話，呢件事係難嘅。你要去串連起一個即係叫做鄉村嘅特色線路，呢件事仲未做到非常之完善。所以整體嚟講咧，唔理係基礎設施又好啦，公共嘅服務設施又好啦，呢個服務意識水平啦，等等等等，都係話我哋點樣將呢個遠域嘅旅遊發展好，就一定要去補嘅一個短板。
1: 冇錯。咁而同時咧，我都想講翻我之前喺節目入邊都有分享過一個觀點咧，就係話其實唔係話個個嘅遠城或者是鄉村他們都一定要去搶這條賽道，因為你不是說好像你剛剛說的，不是說他自己本身有這麼多的人才或者有這麼多的硬件，不是個個人都可以接得住這一波的巨大的流量的。其實最關鍵是你先服務好本地的這些村民或者是遠城裡面的這些居民，因為其實你可以做好自己本地街坊的這個服務，俾佢哋提供好更多嘅呢一種資源，無論係話我落班之後喺呢一度散步休閒，定話週末喺呢一度可以去旅遊體驗嘅呢一啲本地嘅市民，佢哋嘅需求其實如果可以捉得住，咁已經係好成功噶啦。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喺佛山嘅高明嗰度有一個叫做 Soul

0: 村下，佢哋做咗一个鲤鱼嘅文化街。咁其实我当时去到嗰度，见到啊，无论喺嗰度入边去食紧嘢嘅，同人行紧街嘅，睇紧博物馆嘅，其实都系本地嘅村民。其实呢样嘢就已经系值得好多游客去嗰度打卡啦。即系呢样嘢已经系好难得啦。做得好嘅话，我哋再做第二步，系咪可以接得住更加多外边嘅嗰啲游客嘅嗰个流量？咁其实一定是一步一步嚟的，不是一次过可以一步到位的。
1: 嗯，没错啦。总的来讲，我们已经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到这个下沉市场，去到这个县城当中，甚至去到乡村当中去体验啦。那我们的乡村呢也都要积极地去练好自己的内功啦。希望大家去到乡村可以见到四时好风光的。
0: 没错啦。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啦。同时今天探世界节目也都来到尾声时刻啦。提醒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有我哋嘅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拆鱼，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呢首陈圣安演唱的《我们都伤》，是在探索恋人间争吵之后的两败俱伤，再冷静回首双方感情的面貌。陈圣安用歌声告诉我们，假装好坚强却又好失望，不如拥抱自我与一切和解。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回忆过往嘅好歌曲，马上送出严艺格嘅演唱《念念不忘》。

美丽嘅姑娘亦都令人对南方心生向往。悠扬舒缓嘅曲调之下，赵雷嘅演唱就如同系微风拂面，深人心脾。好啦，跟住落嚟一齐分享到嘅会有嚟自张靓颖嘅演唱《我走之后》。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
1: 毛不易深情演唱如你所想，歌声深沉悠扬，真挚无瑕，意境浓厚绵长，蕴藏的情感令听者念念不忘。歌词描述出相爱的两个人对对方的深深爱意，祝愿你幸福喜乐，无忧无伤，祝愿世间如你所想。好，我继续分享下一首歌，会有来自周兴哲的演唱《离开你以后》。

薛凯琪带来的这首《剩下的你》，听懂我吗？唱着日渐年长的心，亦都会慢慢习惯将相遇和离别当作是一堂关于爱的课，教识我们更加珍惜爱，亦都学生在发现爱中更爱自己。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回忆过往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孙盛希的演唱《少一点天分》。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在这首一直在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地描绘着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伤感。好了，继续听歌，下面为大家送出的是萧煌奇的演唱《缝补伤的人》。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

动感的王，神奇的板，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像烟火爱过而伤感却不绝望的释然与接受，传递出在这个万物体似随手可得却又转瞬即逝的时代，真正珍贵的不是永恒的承诺，而是那些曾经为爱燃烧的瞬间。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回忆过往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会有来自刘惜君的演唱《后来我们会怎么样》。感谢你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9月7号，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九月初咧都系开学季嚟嘅，咁最近好多学校咧都喺度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啦。咁例如上个星期咧九月一号期间嘅话咧，好多学校都会开课嘅，但系亦都有好多大学咧系会喺今个星期先开课嘅。而我哋最近嘅韵味岭南都会嚟分享啦，嚟自暨南大学嘅星海工作室一班同学仔，佢哋咧喺之前嘅暑假期间咧参与嘅一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之前咧都分享咗大概有7集嘅内容啦。今日我哋会播出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同埋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啊，会同大家听听呢啲学生哥分享佢哋去探访呢啲岭南名人嘅后裔之后嘅一啲见闻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
4: 相信过去呢个暑假啦，好多嘅大学生朋友，都参与咗啲研学计划啦，或者系社会实践嘅。最近咧，我哋都会关注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侨学生，佢哋咧早前都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系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咁睇翻呢个项目咧，系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同埋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嘅。而整个项目咧，通过讲述十户普通家庭嘅生动故事，深刻挖掘咗家国情怀嘅丰富内涵，展现咗新中国成立以嚟咧人民群众嘅奋斗历程同埋家园变迁。而呢个项目嘅特色之一咧，就在于聚焦喺港澳台侨嘅青年，通过佢哋嘅独特视角咧嚟挖掘家族嘅深厚故事。而呢种方式咧，亦都为各位观众朋友带嚟咗耳目一新嘅感受。令到内容更加之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通过呢啲青年嘅独特视角，微纪录片《我家》唔单止展现咗家族嘅奋斗历程，亦都对家国情怀嘅代代相传咧进行咗深刻嘅探索。而通过呢啲嘅动人故事，我哋得以探寻各个家族嘅辉煌历史，深切体会到咗几代人嘅爱国情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继续嚟分享三篇《我家》微纪录片项目嘅精彩作品。感受呢班港澳台侨学生点样通过青年视角啦，展示当代青年嘅家国情怀。下面我哋会播出《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嗱，呢期作品咧嚟自厄瓜多尔嘅华侨青年陈尚健，系探访卢永根嘅家庭同埋任职学校，带住大家啦一齐了解一下卢永根院士从小家到大家，爱国爱党爱农。简朴、清廉、正直，深系教育事业嘅立体形象，亦都激发新时代青年啦继承同埋发扬永根精神， 征召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首个海外永根科技站在南美洲哥伦比亚挂牌，推动了国家间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助力当地农业发展。永根科技站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代楷模、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命名。作为一名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华侨，我决定自己走进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园，真正了解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
7: 为党于人，为国于才，这才是他一心想到的。
8: 卢老师一般在我们实验室的话，很早来的一个人。
9: 卢院士他经常教导我们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10: 卢老师的一句话就是，有三分结果，做三分结论。
11: 卢院士他一生爱国，一生节俭。
6: 他师从水稻专家丁颖院士，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与水稻紧密相连。
12: 哇，学长，这些是啥呀？
13: 这些是野生稻，准确来说

0: 是普通野生稻，是宝贵的种子资源，拥有着非常多优异的性质，都是卢老师在2000年前后在广东各地以及全国重要野生稻出现的地方收集的。
1: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但他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带队去清远佛岗一座荒山的山顶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不支，但他仍要坚持上山。
2: 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要遇难则强。
1: 他的坚守与付出让学校现在拥有了上万份水稻种质资源。
3: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正是利用了他保存的这个资源的话，他不断地在做一些水稻的这方面这个研究。
1: 卢永根院士奋战在高等农业教育最前沿，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学科研究团队共孕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增强水稻抗性，提高水稻产量，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增强了我们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如同稻米的种子一般，卢永根院士高尚的精神也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4: 在这个背景下，能放弃在香港的这种富裕生活，投身到革命里面来，我非常佩服，我非常敬佩卢校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他这种爱国、有这种非常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在卢永根看来，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该扎根在祖国。
4: 我记得他就跟我谈过好多次，特别是那时候我89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留在他办公室谈了很久，鼓励我要把美国学的东西这个好好的印起来，再等中国这个应用。
1: 晚年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的最新动态带到病床前。卢永根院士的爱国情怀如同他手中的稻穗，历经风雨洗礼愈发坚韧不拔。他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全力以赴，在家里又是一位好父亲和好外公。三峡之旅是祖孙之间最美的回忆。
5: 我女儿回来，然后他们两个就专门买一个三峡游的票跟她去游。
1: 镜头里的外公总是乐呵呵的，生动有趣。在孙女的内心，外公永远是她倾诉的对象和避风港，而在女儿红丁的印象里，
5: 我爸倒是会开开玩笑啊，古灵精怪吧。
1: 红丁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在她上幼儿园那会儿带着她去田地里玩，那时候的田埂旁边的水里还能捞到花手巾和蝌蚪，她带着小水桶去，每次都能玩得特别开心。从小家到大家，卢永根和夫人徐雪冰教授捐献880余万元成立教育基金，这是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建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一笔捐款，一张遗体捐献卡，一生爱国爱党，一生节俭朴素，被誉为布衣院士。他的家中仍在使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电视、旧铁架床等等。
4: 他的生活就非常简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那个沙发背上啊，他这个沙发全部是破了发毛的不？他有一把那个磨的椅子，那铁丝都捆着的不？
1: 在师生的印象里啊，他经常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的就去学校的饭堂里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3: 就是在饭堂的话，我们经常的话都可以看到他。
1: 莘莘学子是他时常挂念的，育桃李是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的承诺。卢永根院士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工作和学校的事务上。他亲自下田授课，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种深耕农田的精神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 什么是真正的农业教育和爱国情怀。
4: 什么叫爱国？首先要爱农业，是吧？爱农业，你爱农业，把学好农业，把农业是学好的农业知识为我国的农村服务，这就是爱国。所以有人经常问我的什么初心和梦想是什么，我想把农民中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 卢院士的育人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怀和教导上，更体现在他对学校发展的远见着实上。
4: 那个时候学校的扩建经费比较紧张，他亲自跑到北京去，目的就是要向农业部反映我们华农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费上面还存在些困难。农业部也为卢先生这个精神所感动，也给了我们学生一定支持。在当时那种背景下，不以这个资历来论人心，不以资历来论人才，来大胆地把我们八位教员提拔为副教授，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1: 在卢永根院士的笔记扉页记着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对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事业执着一生的他，一心爱农，一心向党，一身正气，一世恭俭，一生爱国。他的故事就好像那一粒粒饱满的稻种，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
6: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啦，星海工作室一班港澳台侨学生啦，一齐参与制作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嚟自厄瓜多尔嘅华侨青年陈长健啦，探访咗卢永根先生嘅家庭同埋任职学校，带领大家啦了解咗佢嘅人生故事。嗱，讲到卢永根啦，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2019年8月是病逝，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而他的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知，这个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一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达到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家》这个微纪录片项目了。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都会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班港澳台侨学生咧，喺早前参与嘅一个实践项目就系微纪录片《我家》。今日播出嘅第二部作品咧系《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呢期视频系由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咧系探访到苏文恰家族嘅三代人。在广州珠村的苏氏祠堂和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馆当中，一起回顾白尾雕的转卖和重造的故事，展现了苏文恰屋企三代人对于龙舟的坚守传承和深厚感情。
2: 龙舟竞渡是中国影响面最广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广东人称龙舟竞渡为爬龙船，爬在粤语中有滑的意思。而在广州车陂村，龙舟文化是一大文化名片。不趁车陂景不算爬龙舟。大家好，我是张焕熙，来自中国香港。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传承龙舟文化的苏文恰家族三代人。苏伯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苏文恰在青溪乡社已经做了三十几年的龙船头了。在车陂苏氏人的心中，苏文恰族长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苏文恰看来，正是身为掌舵人所必备的管理秘笈归顺力。
3: 主要爬龙船呢，就你自己呢，一定要每个人都是做边样都是一定要有号召力。即是叫我的细佬妹一叫百应的。
5: 我阿爺在我面前咧，佢就係比較嚴肅的一個人嚟嘅。我細個嘅時候，佢已經係任職一個船會嘅一個負責人咁嘅角色咯，統籌活動各方面嗰啲能力同埋號召力都係好犀利嘅。
4: 講起呢位年逾八十嘅老人，族中子弟無不敬佩且尊重。但講到爬龍舟，佢就好似個細路哥咁樣，炫耀住自己心愛嘅玩具。尤其係講到白尾雕。白尾雕是一条有住百年以上历史的产月花龙。由于这条龙船尾部为白色，滑起身非常快，犹如天空中盘旋的花雕般快速敏捷，故被称为白尾雕。如今见过花龙白尾雕的人寥寥无几，苏文恰是其中一个。
3: 我们都算是老上海的了，是车陂来的四只船之一。有隻咁嘅文言，以前車陂龍船白尾雕爬到觀山人又少，釣咗魚唔爬隻船都會飆。老表睇見就把手招，因為嗰條飆去到嗰度嚟啦，飲杯茶先啦，唞唞手先啦，即係
6: 呢只咧就係、白尾雕嘅無人啦，白尾雕嘅同頭咁嘅一個魚腳一個產魚腳啦，嗰頭頭嗰度尾啦啦。呢对龙头龙尾咧就系百年庄嘅，都好耐历史噶啦。
4: 1949年，苏文恰五岁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龙舟，佢将自己嘅一身精力都献俾咗龙舟。喺传承龙舟同职业嘅选择上面，佢从未有过犹豫，一直义无反顾咁。

0: 咁样为龙舟事业发光发热，就算面临重重困难，佢都从未退缩。
1: 每次耕地困难，即系成成五条村都冇钱啦，就卖咗我哋一只龙船被卖嘅嗰时咧，就一下都唔想管你噶咧。
0: 呢个系苏文恰心中嘅痛。如今经济水平逐渐提升，村民日渐富裕，苏文恰做咗龙船头，亦了解过族人嘅意愿。大家都希望重现白尾雕嘅辉煌，将独特嘅龙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重建白尾雕呢、这个对完全系民间组织同义务担当嘅青溪商社龙舟会领导层嚟讲，是一件十分繁重和琐碎的工程。而且青溪商社和其他社不同，没有祠堂的物业收入，所以当苏文克扛起大旗的时候，不单只是出于苏氏族长的责任，更是出于对龙舟传承的一片痴诚。
1: 我们的白尾雕有几百年的事了，即是从装了有三次了，我就指挥人去装钱同人力，佢仲大力过，佢仲喺嗰度过咗好多晚夜噶啦，白话白到一时咧十五蚊就系咁过夜嘅，就系佢唔加啲人啦，即系佢有啲咁嘅心。
2: 基本上每个环节我都有参与嘅，但系就比较着重就參與了那個白尾雕船身的彩繪，涉及到一些木材的選料和那些選配件，例如揀龍頭龍尾和羅山那些，那就要等經驗豐富的老前輩去。
0: 蘇文克對個仔和個孫的影響是深刻的，兒子蘇玉綿從一個搖手成長為掌舵人，一直跟隨著父親學習爬龍舟的大小事宜，做到了子承父業。
2: 我老豆每到端午节都会腾出一啲时间去参加龙船比赛嘅，佢都系从一个爬仔，跟住慢慢积累经验，慢慢就作为一个旗手啦，跟住到依家就去处理一啲船会嘅事务咁样嘅，去传承呢一份龙舟文化咁样咯。
0: 对于个孙苏俊乐而言，家庭里隆重嘅传承龙舟嘅氛围，对佢嘅影响亦系显而易见嘅。
3: 佢好細個，佢老豆就捧佢落只船，就去爬龍船嘅啦。所以佢就咁有影爬龍船嘅，唔係喎。
2: 我覺得佢都係即係將即係前輩嗰啲傳承俾佢嗰啲精神繼續傳承落呢邊。我太公又帶住佢落去龍船度，跟住佢又帶我落龍船度，咁樣一路咁樣傳承落去咯。
0: 喺蘇文克三代家族裏邊，龍舟唔單止係一項運動。佢亦系连接过去同未来嘅桥梁，系家族情怀嘅纽带，更系我家精神嘅最好诠释。
1: 梦想期望咧就，梗系梦想啲子子孙孙啦，继续落去啦，继续要成全。
2: 希望即系呢个龙舟文化同埋呢个龙舟活动可以继续传承，继续开展落去，越嚟越好啦。
0: 苏文克三代人的坚守，令我们看到了龙舟文化的生生不息。你不单止是他们家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宝贵财富。从我家到大家，一水同舟，龙舟文化继续流淌，令更多人去追寻、去传承、去守护。
4: 好啦，嗱，啱先分享到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嚟自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啦，探访到位于广州天河啊车陂村嘅苏文恰家族三代人，喺苏氏祠堂同埋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当中咧，一齐回顾白尾雕嘅转卖同埋重造嘅故事，展现咗主人公苏文恰屋企啦三代人对龙舟嘅坚守传承同埋深厚感情。主持人肥光早年都曾经采访过广州天河车陂的龙舟比赛，因为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到车陂看龙舟，就不算看过广州的龙舟那么犀利，因为那里河涌开阔，有很多很多的其他那些村的龙船也都会是齐聚天河车陂村一起龙舟竞渡的。我都找来了广州天河车陂村的龙舟主题曲，就叫做一水同舟，这个钟数我们一起应应景。 亦都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咧关注我啦，同埋咧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咧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相信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生朋友在过去的暑假都参与了不少的研学计划啦、实践活动咁样。最近我哋《韵味岭南》亦都系应景咁样同大家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众港澳台侨学生，他哋参与的呢个项目叫做《微纪录片我家》。下面我哋分享呢一集。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的故事。这期视频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的孙，广东东湖棋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行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都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在岁月的流转中，有些家族因幸免而伟大，因传承而不朽。荣家四代侨人的故事跨越时空，成就了跨界与多元发展的传奇。我是美娜，来自巴拿马。作为一名华侨青年，我深知家国情怀如何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带着对华侨传承的好奇，我踏上了探访百年荣家之旅。
3: My name is Rong Yisi.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the bond between my family and SCO countries.
4: 也像我父亲经常跟我说的，这个棋如人生啊，人生如棋，以棋为桥啊，以棋会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5: 其实我们的家族呢，和桥是有很深的这个缘分。祖上荣宏。其实是第一个当时出国的留学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到了我爷爷的时代呢，那个他也出国了，抗日的时候他去了缅甸，那他是负责这个管理物资、运送物资的。当时后来新中国成立，印度呢是第一个和我们中国成立邦交的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爷爷呢就被派到了这个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在新德里。就成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的外交官。
2: 每当荣一斯谈起家族过往，眼神中总是闪烁着自豪。我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代代相传的力量。
5: 我的伯伯啊，这个荣志行齐名的，当时在同一个时代的，一个是女排精神，一个就是志行风格。
4: 我还记得我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就是真正出国了，去澳大利亚。当时刚刚您看到的这个荣志行啊，志行也是我的二伯，他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一个，说意思你去到海外以后，无论如何你都要尊重任何的人。
5: 我父亲呢是职业的围棋国手，他也是一辈子都是围绕着这个他热爱的这个事业啊，全球的在推广我们的围棋，包括他后来呢就主管了中国象棋。
2: 作为乔四代，荣一斯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责任。历代传承，代代坚韧，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4: 这个家国情怀是从小就被熏陶的，包括爷爷小时候会告诉我一些在国外的事情，也会告诉我以后无论身在哪里，这个都要报效祖国。
5: 五羊杯呢，它是一个从1981年就已经开始创办的一个中国象棋的顶级的，最应该说最顶级的赛事。冠军才有资格来参加五羊杯，在这个所有这个象棋爱好者的心目中，五羊杯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我是在2021年的年底，当时获得了广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倡议，倡议广州市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要把这个五羊杯把它复办，因为它是我们老广州人心中的一个印记，它也是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展现出来。我们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社会影响力还是这么大，时隔13年、14年之后，在线下加线上的这个观众超过了1亿。
6: 会直接放这
5: 五子棋是第一步可能就放这里，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对手第一步放这里的时候，那就很嚣张了，就是真的就是挑战了啊啊！这个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取得一个小胜利，但是从大局上来说的话啊，可能在某些地方就是落到了后手去了啊。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商业的活动里面啊，甚至做人做事的过程里面
6: 是
5: 啊，我们每一步人走的每一步，它都是一种取舍啊。你可能在一些地方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同一时间你获得了别的东西。
2: 作为象棋传承者，荣伊斯还在围棋中找到了深厚的精神归宿。棋局如人生，商业布局如围棋，他开拓了多个千亿级合作协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
5: 因为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希望还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其实我在很多的演讲啊，很多的在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分享，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告诉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我们的小同学们晚辈们，给他们埋下一个种子啊，让他们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他拓开他们的视野，告诉他们这个其实未来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里面需要

0: 要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1: 荣伊斯作为侨界的杰出年轻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展现着新侨的独特风采。在澳洲留学期间，荣伊斯在日料餐厅以花式铁板烧技艺赢得赞誉，将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他不仅在厨房里展现匠心，更以马拉松跑者的毅力在铁人三项的赛道上不断超越。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他无声传播中华文化韧性与力量的时刻。荣伊斯对我说，希望新侨与老侨都能在伟大的时代找到归属，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在这段旅程中，我见证了荣家世代华侨的坚持，他们跨越国界，用智慧与汗水筑起了中外桥梁。荣家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华侨青年继续前行，让其文化的光辉照耀全球。
0: 家国情怀是我们的做人之基，立世之本，作为华人华侨，更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中，也要把它作为种子埋在我们的下一辈中，几代人共同为我们的民族复兴而努力。
2: 没错了，刚才阁下听到的就是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星海工作室，他们出品的一个微纪录片项目，来自港澳台侨的学生一起去参与拍摄、采访、制作的微纪录片《我家》。刚才分享的这一集，我是容家侨四代容一师。今期的作品是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的孙，广东东湖奇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行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皆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我们十集的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和大家已经完全展播完毕了。阁下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在上面搜索《我家》就有机会看到这十集的视频。你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品。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
6: 浸
5: 噶。
6: 師傅，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咁
9: 啊，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板块。啊，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铁木真今次击退乃蛮部，救了王罕，令到他在草原上的声威呢就更加响亮了。正所谓君子报仇就十年未晚，大家应该都记得了，当初铁木真小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就曾经被太赤乌部抛弃，后来呢太赤乌部的酋长塔里忽陀就更加将铁木真捉了回去，拿个木枷锁了起身，铁木真好不容易呢才走出来的。咁呢个时候，铁木真羽翼渐丰，实力越嚟越强啦。佢就谂起呢个旧仇啦嘛。于是佢就趁机同王翰建议，话两部一齐联军呢去攻打太赤乌部。王翰啱啱得到铁木真帮咗咁大忙，咁啊梗系唔好意思托手争噶啦。于是就派咗军队过嚟帮手。点知佢哋个军队都仲未出发啫，就收到消息话太赤乌部嘅塔里忽台联合埋脱克脱亚带领嘅灭夷黑人。发动大军过嚟征讨铁木真噃，世事真系好得意噶吓。铁木真想打塔里忽台，塔里忽台呢亦都忽然抽嚟跟，谂起要打铁木真。咁当然啦，

0: 这个亦都唔系偶然嘅。事关铁木真嘅实力越嚟越强咧，佢系自不然谂到要报仇啦。而嗰边双塔里忽台咧，见到铁木真越嚟越犀利，咁亦都好自然会谂到咧佢会嚟报仇嘅。咁啊，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我嚟打你先啊！所以两边双咧都不约而同啊，准备出战。铁木真收到太赤乌部以嚟打自己嘅消息之后啊，马上同班将领商议，睇下揾个咩地方咧同对方决战啊噃。佢哋揾嚟揾去，决战咧就将战场设置在恶嫩河附近嘅一个沙漠。大家都知啦，草原上面嗰啲沙漠咧就好得人惊嘅，一刮起风上嚟，黄沙满天，真系啊伸手不见五指，隔篱系边个都唔知嘅。铁木真希望依靠呢个咁恶劣嘅自然环境啊，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咁当然啦，环境呢样嘢就好公道嘅，你要敌人措手不及，你自己都俾风吹噶吧，点算好呢？咁铁木真亦都早有准备啊，佢嘅骑兵进入沙漠之前啊，就用好薄嘅纱布咧蒙住个面，然后又喺只马嘅眼上面凹多层，咁样呢，佢嘅士兵同埋马匹就俾敌人睇得清楚啲啦。等到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亚带住军队嚟到战场呢度呢，哇，只见到漫天风沙，远远就传嚟马蹄同埋杀伐之声。佢哋嗰班手下都未打惊，亦惊咗先啦。佢两个心谂：风沙满天，我哋睇唔到，铁木真嘅部队一样睇唔到嘅啫，冇有使惊，打佢。于是呢，就指挥军队同铁木真嘅部队作战啦噃。打仗呢样嘢呢，就真系好讲准备嘅。铁木真对于沙漠呢个自然环境早有准备，用纱布遮面同遮马眼。咁嗰班士兵虽然同样被啲风沙吹到晕头转向啊，但系视野就清楚好多嘅。咁一个睇得清，一个盲扯扯，大起身啊，真系唔使打，知边个赢啦。唔使几耐啊，太赤乌部同埋灭儿黑人嘅联军呢，竟然啊俾铁木真打到七零八落，完全啊不成阵势啦。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亚见都唔系路啦，马上指挥军队后退啦。铁木真系边肯放过你啊？率领住骑兵喺后边啊穷追不舍。咁就嚟走出沙漠地带嘅时候呢，铁木真嘅部队终于追到上嚟啦。今次铁木真真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一阵冲杀之后啊，将太赤乌部几乎打到全军覆没。不过塔里忽台同埋脱克脱亚两个都算精灵啊，走得快啊，冇俾铁木真捉到。呢一战之后啊，脱克脱亚呢就走咗去乃蛮部匿埋，而塔里忽台呢虽然带住残兵败卒翻返去自己嘅地盘，咁但系从此之后呢，就真系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唔着啦。事关佢惊铁木真随时过嚟揾佢算账噶嘛。嗱，铁木真打败咗塔里忽台喺草原上边咧，真系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啦。咁不过当其时啊，喺蒙古草原上边仲有好多个部落嘅，就唔系个个都听佢支笛嘅，仲有唔少啊暂时未归铁木真管。其中啊，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搭根，一个呢叫做散只额嘅。呢两个部落啊都好英勇善战嘅，铁木真系希望得到佢哋加盟，于是呢派使者过见佢哋嘅首领。点不知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呢就牙刷刷噃，唔单止唔听笛，仲要侮辱铁木真嘅使者添。铁木真生平啊最憎人侮辱佢使者噶啦，事关佢觉得啊派出去嘅使者系代表自己嘅，咁你唔俾面使者，即系唔俾面我啫。所以对于呢两个部落啊，佢啊早啊好有意见噶啦。嗱咁呢个时候啊。佢打败塔里忽台嘅消息传到呢两个部落嗰度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就开始商量啦噃。一个就话：喂，铁木真依家越嚟越好打喎，迟啲揾我哋算账点算啊？另一个就好牙刷嘅，切，铁木真啊算得乜啊？佢咁嚟啊，我要佢有命嚟冇命走啊！唔系噃，连塔里忽台都俾佢打败咗，再俾佢咁发展落去呢，都唔系办法嘅。嗱，呢两个首领商量嚟商量去，终于决定呢联合埋其他嘅一啲部落一齐去攻打铁木真。咁喺呢个时候啊，唔服铁木真嘅部落都仲系有唔少嘅。事关铁木真呢个大汉呢，同以前啲大汉就唔同吧。以前啲大汉只系领头大哥，就唔会过问部落里边嘅事务嘅。但系铁木真就一竿子到底，边个跟咗佢呢，边个啊等于交出部落嘅管理权噶啦。所以有唔少部落嘅首领为咗自主权啊，就唔肯跟随铁木真嘅。而等到合搭根同埋散只额嘅首领出面号召大家一齐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呢，呢啲力量就聚集埋一齐啦噃。咁其中呢，包括同样属于蒙古人嘅朵尔边部、宏吉辣部，咁亦都包括呢就之前塔塔尔人嘅一啲残余部队。咁虽然塔塔尔人同蒙古人系世仇啊，但系为咗对付共同嘅敌人铁木真， 佢哋暂时联合埋一齐啦。嗱，呢个反铁木真联盟呢，本来谂住打铁木真一个措手不及嘅，点不知佢哋连作战计划都未准备好啫，消息已经泄露到铁木真嗰度啦。啊，边个咁好人话俾铁木真知呢？原来就系佢外父德涉禅。嗱，大家如果记性好嘅话都记得啦。铁木真嘅外父德涉禅呢，就属于宏吉辣部嘅。这个部落一向以靓女多著称的嘛，他们的部落首领也不妥铁木真的，所以就加入了这个反铁木真联盟。他又没想起铁木真的老婆都是他们宏吉辣部的吧，而个外父还在自己的部落里面的。毫无防范之下，德涉禅很快收到消息说他们几个部落准备联合军队过来对付铁木真。他又挂着自己的女的，所以嗱就将消息传递给铁木真了。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又唔紧张又唔嬲噃，反而笑住对啲部下话：，唉，边个话我哋草原上啲部落唔团结噶？你哋睇，今次佢哋够团结啦啩？好啦，咁啊，铁木真啊收到消息，早作准备。呢一场仗究竟谁胜谁负？未来嘅形势又会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和大家讲故事了。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文化地图，
2: 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首先看看广东方面。据了解，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广东旅博会，将在9月11号至13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旅博会自2009年创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7届了，始终与文旅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看回今届的展会，会紧求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聚焦文旅家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展会平台。而今年的展会规划展览面积大概40,000平方米，这么犀利，截至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这三大主题展馆，同期是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的。讲明广东旅博会，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和21个地级市的文旅馆会集中亮相，系统地呈现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山海桥韵、寻味潮汕，这个是潮汕文化，仲有海狮风情、海鲜盛宴同埋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呢四大文旅廊道。另外，头先讲到咗呢2026嘅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都会同2026嘅旅博会同期同馆举办，两大展会叠加联动，实现客流共享、资源互通同埋消费互促嘅协同效应。期间会汇聚500多家的老字号和非遗品牌，集中展示老字号的品牌风貌和创新发展成果，呈现岭南非遗技艺独特的魅力。而目前2026广东旅博会的观众登记系统已经全面上线，可以关注 CITIE 广东旅博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可以实名预约登记，免费获取电子入场凭证。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利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啊！咁啊，星期一晏昼好嘅，欢迎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哈，我们准时相约在谈股论金。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AM675。 那或者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节目，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收听嘅方法啦，咁再嚟分享我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噃。咁同样下载呢个手机上另一个 Apps 咧，叫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嘅，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听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咁啊，每个交易日晏昼嘅四点到五点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嘅。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那我们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比如深圳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那么苏州呢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当然也出台了政策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训。等等等等哈，那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中小企业呢，也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链主。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4: 没错哈，

0: 仲有稍后时间会有股市扫描啦，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咪错过啊！
1: 嗯，是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或者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那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指数震荡走强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红，那具体到沪指呢，收报3932.70点，涨幅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涨幅1.91%；创指报3398.68点，涨幅3.41%。
0: 冇错嘅，港股方面咧，即系面临调整嘅吓，咁啊三项指数咧都系咁啊，一开盘嘅时候已经往低走啦，一路平盘低啊盘缓嘅。咁啊恒生指数方面收盘咧就系跌0.92%嘅，跌咗236.05点，收于咧25414.82点。国企指数咧下跌1.43%，下跌122.37点，收于8432.66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下跌0.86%嘅，咁下跌咧39.28点。收於4530.52点嘅，咁而盤面上面咧都係呢個 CPO 嘅板塊啦，同埋呢個有關嘅呢個關於多媒體或者係呢個半導體嘅板塊咧，今日係逆勢增長嘅，咁其他板塊都係面臨調整。稍後咧會請到專家為大家一一解釋嘅嚇。
1: 我們再來關注美股，道瓊斯收報53414.25点，跌幅0.51%；納斯達克收報26506.99点，跌幅0.29%；標普500指數收報7718.60点，跌幅0.38%。
0: 系嘅，咁以上咧就系呢个美股咧上个交易日收市嘅情况啦。而咧欧洲方面咧三大指数亦正在交易当中，亦都系目前呈现呢个跌势嘅噃吓。英国富士100指数咧跌紧0.19%，报紧咧10811点左右。咁啊，法国 CAC40指数咧微跌紧0.12%啊，报紧咧8268点左紧。而德国 DAX30指数咧即系跌紧0.30%嘅，就报紧25969点左右嘅吓。
1: 是的，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智湾区，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非常关键的赛道。比如深圳呢，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苏州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啊，也出台了政策，要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
0: 讲得冇错啊！嗱，过去城市比拼咧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噶。但系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咧系越嚟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咁啊，广州、深圳为代表嘅大湾区城市咧系持续咁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5年咧，专精特新企业嘅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嘅产业排位嘅格局。所以今日节目咧一齐嚟梳理下中小企业嘅成长逻辑啊。
1: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0: 赵主任你好。
7: 你好。
1: 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

0: 专精特新企业三年之后有多少转化为小个人企业，小个人企业多年之后又可以，譬如说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企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了，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应约数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近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期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2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4项以上，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 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1: 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啊，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啊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这榜霸榜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 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这个产业链优势从经营的底部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八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巨人，8家是专精特新，那厂房去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啊，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啊，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就是说它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啊。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移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那深圳古交专精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这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链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守，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难以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2: 好的，接着刚才说的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护城河。他认为这个大湾区最核心的这个底牌，这个王牌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全球都罕见的非常完整配套的全产业链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将这个产业链怎样扩，向这个从深圳广州向外扩，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极端的，即是有绝对有利的这个护城河，就是接下来我们面对的课题了。刚才提到就譬如说广州有科研，深圳有资本，东莞佛山有制造等等，所以继续向外扩。在这个刚才提到的例子，就是这个专精特新的榜单上面，今次我们广东是霸榜的，包括了就是整体的600多家，实现了很大幅的增长。广州和深圳第一次去到榜首第一名位置，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和珠海等城市都实现了自己的突破的纪录，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所以接下来就应该是将这个我们的优势就是变成绝对的绝对的这个护城河。包括刚才提到就深圳有个产业园各做汽车的，它是楼上可能研发，楼下就直接可以就做这个样品出来的，将它缩短到是一个电梯的距离。所以这种效率是极致的效率，是全球其他城市单个城市没办法去复制的。所以这个将它变成我们真正的制度型的优势，变成我们一个怎么说绝对的优势，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0: 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1: 我觉得广州有它自身的特色，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这是它的底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 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

0: 应用场景啊，对外开放。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塑料那个像素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又或者一些企业成为全球仅有三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气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式平台，让上下游就是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就是大概是这两个方面是最重要最而且最先要做的事情。
1: 赵主任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场景开放，第二个是产业链协同。所谓场景开放，就希望政府等或者国企央企等等的这个工业的场景或者应用的场景可以对中小微企业开放的。譬如说有一家这个研究有这个 AI, 工业 AI 的企业，就因为通过利用广州虹口的这个汽车制造业的这个场景，所以使到他们迭代了他们这个观察，即是这个监测的这个 AI 软件实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模型的建立的。所以其实他认为就是这个中小企业其实这个科技研发不是说最难关，最难关是找到他第一个客户。而广州正正就有这个很全国最发达机之一的这个商贸流通的体系，还有以及非常之完备的这个产业制造业的落地的场景集群等等的。第二个他提到的产业链协同，他就说这些比如链主企业或者大头部企业，这个带我们的中小微企业等于是以大带小实现这个产业链的协同，才可以就通过场景开放和产业协同实现我们这个中小企业可以在广州发展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成长路径的。
2: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0: 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一个清晰的成长梯队，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心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主一个梯度路径，那广州珠海呢就是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有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组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经过2轮以上的打磨呢，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1: 好嘅，咁赵主任就讲到啱先好清晰啦吓，我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啦。佢就话咧，就呢个中小企业嘅从小企业成长到大企业嘅良性成长过程咧，有三样嘢要注意。一个首先有清晰嘅成长嘅梯度一个过程啦，咁啊明确一个路径啦。其次咧就系咧相对政府嘅扶持制度咧，要系对症落药，唔好一刀切啦。咁最后咧就系呢个扶持政策方面啦，服务嘅政府部门咧有主动靠前服务嘅意识，咁共同咧先至可以搭建一个肥沃嘅土壤，使到咧我哋。 嘅中小微企业啦，可以咧就变都变成大企业啊，
2: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啊、苏州、杭州等等，那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五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1: 未来五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和多一串数字的问题。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刚性，提升那个风险的抗风险的能力。这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建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这个腰部越强壮，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转型的先锋队。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记住？那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正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提起深圳就想到应用科技，提起苏州就想到精密制造，那提起杭州就想到数字经济。这种辨析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城市吸引资源的招牌和信任状。那总的来说呢，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是一个城市产业底色的四维坐标。横轴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度，纵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析度。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力。
2: 好嘅，咁啊，赵主任咧讲得好有条理啊，讲到咧呢个作为呢个专精特新企业啦，咁啊就系城市嘅四个维度坐标嚟噶吓，咁首先就提升产业链嘅抗风险能力啦，其次系增强对呢个中小企业嘅吸引力嘅黏度啦，仲有咧佢中小企业其实系一个整个喺经济部门嘅腰部啊，咁啊腰要硬嘅成日先撑得起身啊，咁啊可能系增长嘅主要支撑啦，最后亦都成为城市吸引资源嘅招牌一个 IP， 增强城市嘅呢个辨识度。以上就是赵主任刚才所分析的。
0: 所以我们说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确实正在成为城市产业竞争的一个新的赛场哈。那么大家呢也都在积极的搭建去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发展环境，无论是小巨人到独角兽再到产业链的链主，那当然中小企业的成长故事呢也将会书写中国产业升级的全新篇章。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去更多的关注这些中小企业的成长。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谢谢赵主任，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多谢，
0: 多谢，
2: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我们要进行股市扫描的环节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那也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评论互动区。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投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深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您好，于先生。
2: 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刚才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A 股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您来具体了解一下哈，今天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涨幅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交易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盘面哈，就是沪指呢是微涨了0.07%，啊，收在了3932.70点，啊，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三市的成交量呢是在1.96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有一定的缩量。今天从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关键词呢是这个科技硬件在回血啊，包括农业一些板块呢仍然呢保持一个热度，防御类的红利类的板块呢有一定的回吐。那么在指数上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情况，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在沪指上啊，银行、煤炭、贵金属呢有压盘的这种情况啊，权重股呢是一个突而不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创业板指呢确实呢像 CBO 啊 PCB 啊这样的光模块的龙头呢确实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资金呢从原来的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搬回到了科技硬件啊，但是呢这个量能来讲的话呢并不能说是一个全面的放量啊，是存量的再平衡，它不是一个增量的冲锋，因为毕竟是缩量了868亿啊，来到了1.96万亿，所以说呢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是判断这种轮动还将继续。总的来说呢，今天的行情呢是八月科技出清之后的一个硬件回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像 CPO 领涨啊，农业续命啊，包括红利让位，成交量啊虽然有一定的下跌，但是呢结构还是合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呢目前呢仍然以一个比较稳健的心态来进行操作。
1: 说到了这个科技的反弹哈，有网友问了说这个科技反弹会不会是一日游呢？您怎么来看呢？
2: 其实呢今天的科技反弹呢就是前期我们看到了这个 PCB 啊，包括这个光模块的这个 CPU 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他们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说 PCB 呢，其实呢今天呢它的反弹来讲的话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下半年的这种盈利的斜率的加速啊。其实我们看台股呢其实能够看到哈，在七月份来讲的话呢它的利润率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42家 A 股的 PCB 的企业呢，上半年的净利润呢也是达到了将近60%，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讲啊，就是这种确定性的东西啊，在市场呢缺少概念的时候，那么当这种确定性的东西开始不断出现的时候，那么对于市场的信心呢是一个增强。而且呢在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这个下半年呢已经是开始向客户进行提价，那么盈利的斜率呢在不断的加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啊，出口呢确实呢1到6月份呢 PCB 的出口额呢是增长了27.63%，那么这个增幅呢其实呢也保证了这种订单的这种兑现。所以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两个板块或者是这种热点的板块呢，我们可以说呢它的这种持续性的在

0: 年的下半年呢，还将不断的会出现一个脉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英伟达、谷歌、阿里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头部的企业的这种需求不断的再去产生，包括副铜板也好、载板也好、设备也好这样的公司。所以说呢，在未来呢，我们说板块的延续性呢，肯定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当然呢，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量能，就是量能来讲的话，如果它不能回到2.5万亿以上的话呢，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性波动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投资交易上的启示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热点板块，我们可能不特别建议这种追高，反而呢是一个蹲守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更加稳健，更加适合我们普通投资人，然后呢去把握这样一个热点和市场。
1: 嗯，那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这跷跷板的另一头的那些板块又应该怎么办呢？
0: 您是提
1: 的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红利股啊，银行股，煤炭股哈、等等。
0: 对，对对对，作为这种红利的股票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呢是我们在均衡配置当中的哑铃的另外一头啊。毕竟它的这种股息率呢，在现在的一个市场利率不断下降的环境下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我们说银行板块，银行板块呢其实呢最近表现不错啊，当然今天呢是有一些拖累大盘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银行板块呢从七月以来呢其实普遍已经涨幅超过至少超过10%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呢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它是我们哑铃的另外一端，那么它有这种避险的这种需求，那么当市场的这种高低切开始出现的时候，避险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呢，其实呢它是对于这次银行板块反弹的一个基石。其次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无论是银行板块还是煤炭板块，那么其实它的这种中报的业绩呢，其实呢已经开始回稳，特别是上市银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半年报的营收也好、不良也好、包括息差也好，都出现了这样企稳拐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国有的这种大行的零售啊，包括它的负债端受到这种经济磨底的这种影响也是比较小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像这个城农商行当中的城商行啊，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商行，那么我们从中报中呢也可以看到，它在去深耕本地客群的这种资产质量，其实呢是在稳步的提升。虽然说呢，我们说现在呢，银行板块来讲的话，它的净息差呢还在低位，但是呢，我们说最坏的预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已经对于银行啊，对于这种红利的板块来讲的话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一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仍然是可以当成一个底仓的配置，然后呢去持有的。
1: 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长期的持有的这样的一些股票，近期呢也是出现了热点板块哈。我们从上个月的中旬，我们的农业板块呢就进行了爆发，然后也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哈。很多人也在讨论有关于近期的这个农业板块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方法。那我想问问，就是于先生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您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一波的它的这个热度呢？
0: 对，农业板块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大家也是反复的探讨啊。其实呢到现在来讲的话，确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它的背后的逻辑呢，就是一方面是政策的兜底，再加上我们说气候对于农业板块的这种涨价的影响，以及加上市场的资金面这种科技回吐，那么出现了这种高低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在启动的时候呢，和我们之前聊的像一些热点啊、液冷啊、短剧啊，其实是一样的逻辑。但是呢农业板块的不一样呢，就是首先呢在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不断的有这种政策的这种助底啊。其实从今年的六月份呢，我们就看到国家对农业呢有很多的政策倾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明显的就是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格局。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发现政策呢也不断的加码，就像今天农业农村部啊六部门核发了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一个实施方案，那么给产粮大县也是再去横向的补偿，包括一些涉农的信贷也不断的倾斜，甚至要支持一些农业企业的上市，包括对于农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

0: 完善。那么政策的重心已经从原来的去守那个供给的底线，守那个18亩一亩的红线之外呢，开始在不断的去抬升这种产能的上限。这个对于农业板块，对于种业板块啊，农资、农具、农垦都是直接受益的。那么这是来自于政策的助力。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反复再去提及的气候端的这种外盘的推手。那么其实呢，从今年的年中，然后我相信我们投资人呢，从各种新闻都不断的去听到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呢，就是那么到今年年底呢，可能它的这种对于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放大。其实我们最近也是看到很多新闻在不断的出现。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从气候专家的角度呢，你可能要拖到2027年。那么它对于区域上呢是自然灾害，对于农业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的粮食的一些减产。那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已经看到8月呢，粮农组织的谷物指数呢，已经达到了116.3，这个呢也是2024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全球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宽松的库存，到了粮食的一个减产去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涨价的预期呢，也开始去打开。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原来我们认为这个粮食板块呢，它可能在持续性上来讲的话，它有这种短期的效应，但是呢，我们最近已经看到，就是在一些粮食股上面，它的融资的净买入已经超过了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关注，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动态的去调整我们对农业板块的一个预期，从原来的这种低位的景气啊，到这种防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中线的赛道。那么从盘面特征上来讲的话呢，现在种子啊、农垦啊、粮油加工啊，确实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里边的风险在于什么呢？就是确实呢，它的事件驱动性的这种周期，对于短期盘面股价的影响呢，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去关注的板块呢，从有一个中长线的心态。一方面呢，我对于这种外部的气候，那么它确实呢会产生这种减产的情况。那么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信贷保险的落地的节奏。那么在我们现在市场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一个低位防通胀啊，但是我们未必把它当主线哈，因为现在讲农业主线的话，可能还有点为时过早。
1: 您说到这个，我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哈，说我们这个说这个厄尔尼诺呢，它是会对全球的农业、能源还有工业大宗商品的市场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可能还是重大冲击哈。那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有这个棕榈油啊、椰子油啊、橡胶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这幅度还不小。另外还有像大米价格呢，很有可能上涨10%到20%。当然这只是就是个人的猜测啊。还有像供应冲击呢，也会向工业金属去蔓延，比如说像铝或者铜，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上涨，包括动力煤的涨幅呢，也有可能上调。那您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0: 对于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呢，就像您提到的话，它不仅仅是因为粮食呢，它是最直接的作为这种作物的这样的一个减产啊，它是最直接的。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无论是这种工业金属、消费金属啊，包括像这种能源的话呢，它肯定是有一这种联动的效应的啊，因为它毕竟带来的是这种气候的变化啊，无论是比如说这个气候的，像今年的这个气候的这个欧洲的气候升温，那么它带动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消耗啊，还有包括对于一些能源的这种消耗。那么包括在冬天来讲的话呢，部分地区来讲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极寒的天气。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对于农业，这个能源，包括对于一些工业金属的生产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会产生联动的影响啊。这个我也是认同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哈，因为大家呢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今天消费股呢，我们看到 到也是有着这个受到了相关的影响哈。也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近期看到了从政策面方面呢，从这个商务部哈等七个部门也是推出了关于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实施意见，比如说像中秋的国庆的这个机票，包括像酒店的订单量啊，也是和以前相比呢出现了一定的增长，等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消费品类，您怎么来看待相关的投资的这个内容呢？
0: 对，因为消费是我们拉动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驾马车啊，特别呢是在当前呢，我们现在经济呢仍然处在磨底阶段，当我们看到外部的一些环境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呢，政策对于消费的拉动其实也不仅仅是近期，那么从去年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高层的这种设计的规划里边呢，已经把这个消费的振兴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我一直是认为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不断的是在加码的，但是呢，在消费的这个环境的本身来讲的话呢，这确实呢是需要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它和我们的居民的这个持续的收入的提升，跟我们现在的资产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企稳啊，比如说房地产价格，比如说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企稳，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只有当我们老百姓手里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充裕，那么对于消费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它的这种边际的价值会能有更多的拉动。那么具体到一些行业来讲的话呢，确实呢，无论是对于我们说这种快速消费品，比如说我们说在白酒这样的一些板块，其实呢是很多股民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我们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变化上呢，也能看到它其实呢是有一个逐步出清啊、减产啊、供给侧的一个改革，到后面一个逐步企稳的过程。但是呢，就这部分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到现在呢，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动销数据去做一些更多的研究啊。因为从目前的像白酒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一个特别企稳的一个讯号。但是呢，近期呢，白酒行业呢，确实呢，在这个茅台的这种提价啊，包括一些这个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这个促销之下呢，有数据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还不能轻易的定义为拐点啊。那么要看中秋、看过年、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动销数据，我们来能做一些消费企稳的判断啊。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嗯，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也想请于先生来说一说，您觉得我们的 A 股行情这个后市的行情，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呢？
0: 因为现在呢已经是到了这个九月的这个中上旬哈，那个市场呢其实呢整体从盘面上来看是延续了一个反弹，但是呢因为是临近了十一的长假啊，包括我们中秋节啊，日历效应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这种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我可能有三点呢，可能是对于后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框架上上有顶下有底。其实呢，在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呢终止呢到4000点附近呢，其实呢是有这种政策的这种托举的这种开始呢，这个有一些变化。那么压力呢，市场呢仍然还是有的。包括现在量能呢不够高的话呢，可能很难去对于4000点呢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磨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在板块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节奏上呢可能是一个先攻后守的节奏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科技硬件已经有出清的这种情况，那么呢也开始陆续的回血。那么刚才讲到的农业也好，那么其实呢这样的板块呢，它是一个中报高景气再加上一个新事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也猜测这个市场呢可能对于这样的节奏呢还是有一资金还是认同的。但是呢到了九月下旬呢临近十一长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会惯性的去切一些公用事业呀、包括一些非银啊这样的银行啊这样的一些比较稳健的板块。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就是市场呢现在呢我们普通投资人啊，尤其是非专业投资人呢，可能现在考虑的一个策略是一个再平衡 衡的策略，一头呢留的是核心的主线，这个呢可能我们之前也反复的去讲，另外一头呢就是防御的底仓。刚才我们提到的红利股呢，其实呢也确实是我们防御的一个品种。那么中间呢，如果说是再有这个头寸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像 AI 的应用端啊，比如说这个星期的这个苹果的发布会啊，华为的新的这种这个算法呀，它可能都会带动这种消费电子的这种变化啊。那么围绕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这里边呢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不去赌单一的一个品种或者板块，那么用这种哑铃的结构呢去把握正当市场中一个均衡的机会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嗯，那具体来说，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或者在布局的时候，您建议大家关注哪些主线呢？
0: 首先呢，对于科技主线呢，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我们的这个投资人聊过，它的订单的确定性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所以说呢，这个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轻易的去摒弃，但是呢，就不要去预期它像今年五月份、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把预期放下来的话呢，这个板块仍然会有增长，特别是它调整完了以后，把这种增长，包括大家对它的弹性也有充分认知了，那么其实呢，它仍然是我们科技兴国的当中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板块上来讲的话，对于银行啊，对于这种红利股，甚至包括之前涨幅并不大的，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创新药啊、化工，那么其实呢，它都是在未来的这个资金面上呢，是有这个比较一致性的这种看多的空间的，所以是也可以去考虑啊，作为另一头的配置。是这样。
1: 我刚才在跟这个于先生沟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哈，说今天呢，华为的新品发布会上呢，发布了新一代的麒麟的 Pro， 这个9050的 Pro 芯片的亮相哈。那近期呢，大家可能对于芯片以及相关的板块，包括算力也是比较的关注啊。那在这方面，大家能捕捉到哪些投资机会呢，于先生？
0: 对于高性能的这个芯片来说的话呢，确实呢，从科技上啊，我们可以去把握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从华为目前啊，不断给我们有很多这种新的惊喜，包括可能是在昨天嘛还是前天，我记得华为这边呢也出现了这个锚定率的一个更新，他们总是能有很多的这种创新。那么在把握创新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延续着刚才提到的啊，那么无论是像芯片也好，像是消费电子也好，包括像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板块，其实呢可以是和我们的这个去联动的。当然呢，在具体的操作上呢，我不特别建议非专业投资人呢通过个股的方式去把握这样的一些叙事。那么相反呢，有很多现在的一些公募基金的产品 ETF，那么它是非常精准的去触达这些板块，那这个呢可能是投资人可以去考虑选择的工具。
1: 好，另外呢，我们看今天哈有一些小行业呢表现也是不错的，比如说黄酒板块哈，在酒类当中的黄酒呢今天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上涨。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小行业的今天的这个具体表现呢？
0: 对，黄酒这板块呢，其实呢是从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就开始企稳，然后呢和白酒呢一起反弹了一波，但是最近呢明显出现分化。但黄酒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有天花板，就是它的总量大并不大的这么一个板块啊。其实上市公司呢也就是那几家啊，我们对它的总市值的判断呢也就是在200亿左右，所以说呢是有天花板。但是呢，黄酒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就是在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黄酒板块的，它在消费上来讲的话呢，它应和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概念。它和白酒提起来是不一样，白酒提起来就是老登资产，黄酒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有很多年轻化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在研究黄酒板块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买了某公司的那种气泡黄酒啊。对，其实它在口感上各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做了很多创新。对于这种年轻的 小众的群体呢是有一定的这种破圈，但是呢中期量呢确实呢它的规模呢确实呢整体不大，同时呢它对于区域性像江浙沪来讲或是它的主战场，其他区域呢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替代。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大龙头呢也是有分化，其实咱今天我们不提个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这个一增一减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咋在中报上其实是有差异的，所以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也需要擦亮眼睛啊，不要把它当成赌线，它可能真的就像黄酒本身，它也是一个调味品，投资当中调味品。对
1: 对
0: 对，
1: 可能关注到这个黄酒板块的投资人也可能保不齐江浙沪的朋友更多一点哈，有这种可能性。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下有关于黄金的问题哈。那近期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黄金的一些涨势啊，不知道在这个投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对，黄金我看了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呢，黄金的那个伦敦现货黄金呢，大概是这个在4400美元左右啊，出现叫上个交易呢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其实黄金呢，我们去判断它呢，还是大道至简啊，其实就是要看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减息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概率来讲的话，我看到按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这种预测呢，大概是在60%左右啊，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其实呢，核心你要去看它的长期来讲的话呢，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把握黄金呢，还是要从一个底仓的配置的角度。短期来讲的话呢，我还认为它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磨的一阶段。虽然说是这次60%的一个加息概率已经不低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落地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啊，因为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对于这种加息来讲的话，都是持有极为反对的意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不妨就学学我们的央行啊，你看，我看今天我们的央行呢在公布了8月份啊，又增加了将近20吨的这种黄金的这样一个储备，就是在市场不高的时候啊，小步慢跑，然后呢，以这种定投的思路啊，那么市场涨上去呢，少买点；定投这个市场跌下来了之后呢，多买一点。我们不期待抓一个绝对的拐点，因为抓住了，可能我们大多数投资人投资黄金，可能也未必去把它卖掉。那么它只要保持在我们仓位当中的7%到10%的一个仓位，已经是对于大多数人已经是足够了啊，做一个均衡的配置的一个底仓。
1: 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于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细致的一些讲解哈。那么大家近期如果在投资方面呢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来留言哈，我们也会请于先生来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A 股的连线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于波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来关注财经快报，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4: 系嘅，秋粮产量咧占全年粮食产量嘅3%左右嘅，占大头。咁当前咧，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嘅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嘅基础。其中咧喺湖南长沙一个智慧农场啊，多光谱无人机喺100米高空来回咁穿梭，一旦发现有疑似嘅虫害啊、长势偏弱嘅地块啊，就会俯冲到12到60米高嘅低空咧，近距离去补拍去核实。云端 AI 算法咧即刻就会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啊。
1: 银行业多管齐下，提升资产质量。
4: 系嘅，近日多家上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披露2026年上半年嘅业绩报告，资产质量受到市场关注。不良贷款余额同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以及金融体系稳健水平嘅核心指标，直接反映行业整体风险底数。咁喺行业资产喺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嘅基础之上，加快优化重点领域信贷结构，主动前瞻防控风险，将会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嘅质效。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来了解用命拼过戏的龙虎舞狮。
4: 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那么今天呢是白鹿节气，那一只小小的唐代庄和和千年前的婚俗有怎样的渊源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5: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用命拼过戏的龙虎舞狮。一架直升机悬在香港大馆复式展室，多部动作电影经典场景一一重现，年代感非常之足。咁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将香港动作电影核心秘密摊喺观众面前。
5: 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哈，拍住相，这个用粤语说应该拍住相哈。咁用普通话应该点翻译会比较准确呢？
4: 我哋嚟睇下。究竟有啲咩嘢喺度展览度咧？
5: 对，我们说打斗、翻腾、飞车等等等等哈，呈现在影片里的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啊，他们在香港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刚才提到的龙虎舞狮。那他们呢，用身体和意志呢，在荧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他呢就说，这门手艺啊，既要美化又要实战，那靠的呢就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话，就是要对得起观众。
4: 咁喺展览现场系展出咗多部动作电影道具嘅仿制品。咁钱家乐参与策划嘅时候，特登建议啊呈现呢啲细节。咁佢话香港动作片就系咁样噶，有真有假。咁你见到嘅咧系惊险，背后全部都系计算。咁观众睇戏嘅时候啊，相信啊佢系真嘅。咁呢个就系龙虎舞狮嘅本事啦。
5: 就是要以假乱真，好让人

0: 相信这些都是真的。那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呢，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呢就是这一批批龙虎舞师以高风险的动作场面来打拼。那比如说像当年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刘家班、程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等等哈，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呢也是层出不穷。
1: 咁钱嘉乐15岁入行，喺洪家班已经系跟咗约10年嘅时间，佢到依家都依旧会记得啊，喺下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10几场戏，咁成龙咧围咗一个威亚嘅镜头，系拍咗整3日，咁佢话放喺当时呢个几乎系不可想象嘅投入，咁呢种精益求精嘅态度，佢亦都记咗一世。
0: 就是老前辈的这种精神，精益求精，让他印象非常深刻。那班里的前辈呢，都是行家。钱嘉乐呢，跟着学武也学做人。比如说收工之后呢，洪金宝哈，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啊。洪金宝呢，就会经常带着他们去剪片室呢，去看片子，跟编剧呢去讨论。那有时候呢，也会亲自下厨啊，给大家做饭吃。那么钱嘉乐呢，他就说，一个班底其实就像家一样。他回忆当时的前辈们倾囊相助，比如说明天拍什么，怎么摆位，怎样让镜头更好看啊，也总是提醒他呢，不要把自己呢局限在舞狮这个位置上。那这些收工之后学来的本事呢，后来都成了他转行就是做武术指导啊、导演啊，甚至呢是做主持人的底气。
1: 咁从2014年起，钱嘉乐系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有人曾经提议系将龙虎舞师改称为特技人，咁钱嘉乐系坚持不改。喺佢睇嚟咧，前人留低嘅名系唔可以改得嘅，亦都唔可以输俾任何行业。佢拣咗一条路，就叫做办训练班，将呢个名啊传落去，将一生嘅本事交俾下一辈嘅呢啲徒弟们。
0: 那么大约10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吸引年轻人入行。那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那钱嘉乐呢，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就是毕业之后要能够有活干哈，就是要有公开，能够找到工作。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年年办。那么10年之后呢，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且呢是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那课程呢，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等等，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的前辈以及年轻的动作演员来担任导师。
1: 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喺我哋睇港片嘅时候啊，经常会见到嘅场景同埋画面。咁喺开课之前咧，钱嘉乐都系非常之担心啊，有冇年轻人仲肯咁搏啊？咁结果有近百人嚟报名呢个课程啊，最终有20个人入选。经过12个星期嘅训练，喺毕业嘅嗰一日，戏院入边放弃咗佢哋嘅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同埋贼嘅故事。
0: 其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以老带新的这种传承哈。那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童年里也看过非常多香港的这个武打类型的影视剧。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部武打影视剧。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之前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武打的这些电影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以老带新哈，就是有很多的老师呢也是收了很多学生，那学生呢也是非常争气哈。比如说像21岁的冯学林，他呢是很擅长跆拳道与和气道，曾经呢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和气道锦标赛，获得2枚银牌。那么他呢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信息，所以呢就报名了。在威亚课上呢，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命完全交给拉绳的同伴啊，把命都交到同伴的手里。那么他就说要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呢以前练其他项目都没有过。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拍住上哈，拍住上这个词啊，这个含义就是要彼此托付，并肩进退。那么毕业之后呢，他最想拍这个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啊，这种就是在高处跳跃啊、打斗啊这样的场面。
1: 嗯，咁除咗啱先讲到嘅冯学林之外咧，19岁嘅黄日彤系零基础入行，咁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嘅第一个角色，咁佢话如果有机会，佢一定会顶硬上啊，做得好自然就会有人支持。咁喺动作入边嘅情绪同埋反应咧，呢啲都系 AI 无法替代嘅。咁呢份底气系嚟自3个月入边每一次嘅跌倒同埋托福。
0: 时光流转，展厅里的直升机呢仍然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也见证过许多拼搏的时刻，那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舞狮走向镜头前。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近年来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咁走出影院，电影入边嘅故事依然喺度继续。掌心嘅一张票根成为咗开启文化深度游嘅一把锁匙。
3: 那如今热门电影呢，不仅火热荧幕，更成为许多观众文化旅游地图上的指南针。在位于汕头市的广东潮剧院，潮剧《幻偶记》正在上演。那么当晚的门票呢，已经全部售罄。有不少年轻观众呢，正是循着电影的故事来现场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咁喺今年嘅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系伴随住主人公蜀游晚年闲暇嘅时光，成为咗电影嘅经典场景。
3: 舞台上唱腔婉转轻巧，那么台下的观众呢也听得入了迷。在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沉浸式体验里呢，重温着电影故事的余味。从影院内的观影体验到影院外的文化之旅，光影魅力呢成为串联消费场景和文化体验的内在动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的介绍。
4: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1: 咁电影家唔单止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咗传播途径，亦都为地方嘅城市更新以及公共空间提升提供咗多元选择。
3: 那么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或者说《给阿嫲的情书》哈，它的取景地汕头小公园街区呢，一条围绕影片核心场景改造的南洋街，在今年暑期呢正式对公众开放。电影故事与历史风貌的有机结合，给百年骑楼老城带来了显著的客流红利与消费活力的提升。
1: 咁电影主题街道改造路段嘅总面积系达到咗3000平方米，设置咗信局场景、桥批书吧、视听体验等6个空间，对历史街区嘅风貌场景进行咗建设同装修，打造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并陆续引进电影主题嘅餐饮、文创等业态。
3: 从短期打卡到沉浸式体验，电影呢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呢，将潮汕美食和人物剧情也是做了非常巧妙的联系。那么位于汕头市金平区的龙眼南路美食街，在电影上映之后也是迎来了人流量的增长。一家甜汤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么电影当中寓意美好的姜薯甜汤，还有远行的游子魂牵梦绕的无米果，那么这些呢不仅牵动了观众的味蕾，还勾起大家对美食背后的文化寓意的好奇。
1: 咁当地咧，仲将电影当中嘅潮汕非遗同桥批文化结合南国书香节读书活动，串联起咗各区嘅公共阅读空间，并通过票根经济实现电影加文化生活嘅双向赋能。
3: 那如今呢，在电影家的带动下呢，与电影深度结合的，比如说像体育、餐饮等等这些文旅消费新场景，也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1: 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成绩成为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咁电影嘅取景地深圳系伴随住电影热度，迎来咗文旅嘅火热人气。
3: 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是电影《功夫女足》的取景地，一场场群众体育活动在这里呢热火朝天的举行。那么该体育中心的负责人表示，电影上映之后呢，这里的客流持续提升，在白天也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前来打卡拍照，那大家的运

0: 形成观影、打卡、消费这样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贵贤，他是如何介绍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销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青州微笑系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亦都系最动人心魄嘅面容之一。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馆，亦即系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咗青州市博物馆同诸城博物馆珍藏嘅62件佛造像精品。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咗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美学高度。
0: 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韵专访了策展人王华金，那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来感受独具意蕴的东方美学。
5: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4: 无数似崔和、贾淑姿咁样嘅供养人，目睹住动荡不安嘅岁月，将全部祈愿都托付俾造像。咁千年之后，呢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嘅力量。
5: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秀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秀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

0: 比较远，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比较圆润一些。
0: 嗯，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青州佛咒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爱律佛教的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作品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都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1: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2: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见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 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嗯，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嚟到大美中国嘅环节。白露系24节气当中嘅第15个节气。呢、这个时候玉露生凉，秋意渐浓。枝头嘅果实已经染上咗红妆，呢、这个时候绿白风清，万物渐入秋光。
1: 嗯，那今天呢是白露哈，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凯音，一起来欣赏赴一场白露之约，在露珠坠地时读懂秋天。
2: 清晨漫步公园，草叶缀满晶莹露珠。白露已踩住千年诗词的韵律而来，它将昼夜温差拉大，将水土湿气凝练成晶莹的露珠，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境铺陈在眼前。小的时候，外婆教我处暑十八盘，白露勿露身，意思是过了处暑冲十八日凉，白露就到了，要注意保暖。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叮嘱，我至今仍然记在心间。下乡之后，我先懂得节气和农事的紧密，队长总是按照节令安排农活，唯有白露前后最是清闲，早到中到已归仓，大家望住长势喜人的晚稻，念住白露白迷迷，秋分稻收齐，满心都是丰收的期盼。妈妈是老师，经常教我读白露诗词，此刻我见到白露之景，就忍不住与左诗同吟：秋风何烈烈，白露为朝霜，随草披共赏，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睇天边似有群雁迟归，鹤南翔的踪影。循住桂香行到金桂树下，金丝雀在笼中吱吱喳喳，诗人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的诗句脱口而出。荷花池边残荷或昂首或蜷缩，白居易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虽何半倾倒，同样是恶，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的诗意，恰与眼前景致相合。原来残荷和白露一样，都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残荷虽枯，但风骨不减，白露美在清晨的露珠，太阳一出来或者风一吹就没了，但它却顽强地并发出转换夏秋季节的力量。
0: 白露雁南归，银盒搵良缘，一只小小的唐代装盒和千年的分俗有着怎样的渊源，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镶雁纹银盒入边的装饰浪漫。
3: 大家好，我是唐鎏金双雁纹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雁纹赋予了我特殊寓意，所以我常被视作饱含祝福的婚嫁信物。我身形小巧，便携精致，既能收纳胭脂香膏，也能存放玉佩锦囊。我身上的双雁纹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殿雁古礼，早在周代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期，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 这六里中的五里皆以鸿雁为治理，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雁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千年雁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也焕然新生。如今的新中式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雁木雕、青瓷雁摆件作为迎宾陈设。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雁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伴手文创也常常沿用，验证良缘的美好寓意。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白露这个节气哈，就是可能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气温啊、温度啊，在这个节气过后呢会越来越明显的有降温的这种感觉哈，就添衣保暖呢可能成为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您看过的一些这个就是影视剧当中有哪些就是武打的影视剧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评论区已经有网友哈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0: 嗯，咁呢位叫做龙马精神1996嘅网友啦，佢就话佢就讲到一部剧啊，叫做《再向虎山行》。咁我哋都系搜咗一下吓。咁其实呢部剧咧，咁系由喺呢个香港嘅亚洲电视出品嘅，咁亦都系非常之著名嘅。导演徐小明嚟执导嘅一部动作剧啊，咁呢部剧其实都系有比较长嘅时间咧，都系一部经典之作啦。
1: 1983年六月份就已经喺香港播出啦，所以话咧都系非常之有年代感啦。我哋两个其实都真系冇睇过啊吓。感谢这位网友哈，给我们分享了一部非常有年代感的电视剧哈，《再向虎山行》。可以说这些就是有时候呢，我们看这些年代久远的影视剧呢，反而会觉得它特别的有味道。
0: 嗯，没错。
1: 就尤其是在那个特效特技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哈，但它偏偏就能够把那些打斗的场面呢，就是拍得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这个分享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些龙虎武师要能够让人产生以假乱真的这种感觉，那你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能够立得住脚的。大家可能就会关注到你的这些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这些老电视剧啊、老电影啊，为什么会那么让人上头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跟大家的这种非常敬业的精神有关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镜头，哎，一个场面拍了3天3夜哈，细细的打磨，就每一个都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我们观众呢可能在 N 多年以后还是会去翻看这些作品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
0: 嗯，
1: 好的，那么分享完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后面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希望呢能够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麓嘅东端，咁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喺呢度工作生活近三年嘅时间。《不停作》呢首诗系写于佢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
1: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0: 岑参嘅呢首《不停作》表达咗佢点样嘅思想呢？咁佢喺不停究竟又经历咗咩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不停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齐嚟探寻佢嘅边塞故事。
2: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3: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1: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3: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4: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3: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3: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4: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那它以前得多高？
6: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4: 10米。
1: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3: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7: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3: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 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7: 随风满地石乱走。”
3: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1: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

0: 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1: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2: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0: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1: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1: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2: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0: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2: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啊，特别豪情。
3: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2: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3: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2: 就是他建心初心的地方。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4: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叶莹、朱刚，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7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4: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将在香港举行，增持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
3: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4: 日本外汇储备八月降幅刷新纪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来听报道。
5: 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制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煤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品库，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 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阮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阮硕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6: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5: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7: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5: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实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白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亏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

0: 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1: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5: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绩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讯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5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88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 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亏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

0: 营业收入规模达80,000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意见提出五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仲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速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时基地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仲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0: 今日，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睢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睢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据了解，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截至2025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100亿亩。本次测产亩产突破1000斤，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首次与国家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开班。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培训班的参加者包括20位来自国家商务部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
0: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9日到1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深化跨地域合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机遇，并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智表示，
5: 首先呢，我们会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们都会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分享投资的机遇。论坛也会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也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间。
1: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

0: 纲要同中央台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0: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七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黄俊杰讲道。
2: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3: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军了解到，在黄埔海军所属黄埔老港海军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今日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据黄埔海军介绍，这个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亦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一到八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
0: 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日，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亮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涉外交流活动集中落地，预计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增速有望维持在28%以上，全年外国人等其他访客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
3: 近日，佛山市首场人工智能训练师粤澳双证职业技能认定开考，本次认定创新推行一试双证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持证人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及澳门合规从业。本次认定工作创新推行一次考核、两地持证、粤澳互认新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两份证书在粤澳两地均有效采信，切实打通粤港澳大湾区 AI 技能人才跨境就业、执业的通道。目前项目二期认定工作已开始筹备，有意向的人才可关注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佛山人才网等，及时掌握报名、考核等最新动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日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日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 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富什纳。

0: 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扎伊讲到，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讲到，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令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泽伊讲到，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讲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亦都能够汇回国内。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好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金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四人死亡，至少九十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曼斯三号说，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美军首次在轰炸伊朗境内目标时殃及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消息，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当日18时。此前，印尼一度关闭8座机场，政府已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靠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2859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1.5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100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2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2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3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 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几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八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薪酬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几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几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四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八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十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 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

0: 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 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3: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尊文表示，
5: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3: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6: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7: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3: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7: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3: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7: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二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0,000人，累计访客超过1,400,000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000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六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八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登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登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登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登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培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粤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 在平台粤菜厨房里，他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三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AI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0: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

0: 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一集《古韵羊城再风华》。
1: 今日是9月7号，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白雅会馆带你从文物睇节气。
0: 之后会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果绵绵葛根》下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戏墨鸿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0: 9月7号到11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1: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这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
9: 就是为了充分地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民先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了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 县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阳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5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1: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5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立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9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的陶铜体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4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利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采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一次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2: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赠越秀新禄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脉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道：作为一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耕足、器脉雄壮嘅名城，广州城并唔系喺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嚟嘅。其实在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咗人类嘅活动。
0: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址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越公署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址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他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他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市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 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称之为以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3: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珠水为纬，以人民精神为先，将广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在观展当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咁听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将讲述展品背后嘅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

0: 夜温差逐渐拉大，
1: 蒹葭苍苍，百鹭为声，百鹭嘅心喉都同鸟有关。一喉鸿雁嚟，二喉鸳鸟归，三喉群鸟扬收。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未寒百鸟开始忙住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0: 咁而喺古人嘅绘画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同候鸟同秋色相关嘅作品，譬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达，即系八大山人所绘嘅《卢雁》，就出自佢晚年佳作《四条屏》当中嘅一幅。《四条屏》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符、雁四种动物作为题材，咁既有福禄嘅谐音，亦都有受喜嘅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四条屏而家收藏喺中国美术馆。咁跟住落嚟就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其中嘅卢雁。
2: 这幅卢雁描绘了四只卢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雁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0: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好似天地初凉的注脚。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嘅明代画家董其昌嘅《秋江鱼艇图》就描绘咗秋日里边江边嘅疏阔与宁静。我哋继续嚟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呢一幅作品
3: 《秋江鱼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介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恋，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元四家上追董源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 对17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露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这里播出，我是嘉允，
3: 我是晓东。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在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汉文脉，亦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池，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窝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武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7: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7: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7: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4: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7: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
7: 不败。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7: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5: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6: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8: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

0: 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1: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1: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2: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3: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
2: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3: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5: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所以这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肉质，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1: 哦，还是有秘方的。
5: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1: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葛是原产于中国多年生的豆科植物，在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葛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使斩断它的藤，挖了它的根，亦都能够存活。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葛生长速度极快。
1: 葛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枝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复杂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葛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下集》，同你一起感受葛旺盛的生命力。
3: 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3: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 获得北深南阁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阁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又长盛不衰的原因。阁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阁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横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4: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6: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3: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7: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3: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8: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横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3: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横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 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镉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3: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镉，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镉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镉，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宙，同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越南的河内。这里有一个环剑湖，还有一条火车街。究竟这里有什么值得打卡的地方呢？稍后要听听木真的分享。
8: 没错，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我们同大家去到我们的县城看看。因为而家呢一度咧就已經唔再係大家印象當中嘅低價平替啦，而係一個煙火慢生活嘅體驗啊！
7: 突然間令我諗起一句評論咧，叫做話中國人咧而家去揾一啲小眾嘅旅遊目的地咧，已經係一件好大眾嘅事啦。
8: 係啦，冇錯。咁啊，咁多精彩嘅內容，記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9: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事不宜遲，即刻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限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咧而家喺度建造当中嘅。咁啊，港铁方面咧就表示话将会采用先建站后平移嘅方式去兴建车站，咁就会以预制组件进行组装，再用平移嘅建造法咧将车站嵌入到营运当中嘅铁路啊！呢个亦都系全球第一次有项目咧采用咁样嘅方法。
8: 一个洪水桥站咧就喺天水围站同埋兆康站中间嘅，咁亦都系全香港第一个喺营运中嘅铁路高架桥上面兴建嘅车站嚟嘅。咁港铁方面咧就介绍话，车站嘅组件咧已经喺之前啦，就由我哋嘅厂房运送到去高架桥旁边嘅工地啦。而洪水桥站主体结构咧分为左右两边嘅，各长210米，阔系15米，重咧大概系10000吨。计划就喺距离屯马线高架桥附近嘅呢个工地完成组装合成车站嘅结构之后咧，再用大型嘅液压系统啦，分阶段以平移建造法啦，系去将佢划移合拢，并且系进行装嵌固定，成为完整嘅车站结构啊。
7: 而且咧装嵌除咗啦有主要嘅车站土木嘅结构啦，仲包括以组装妥当嘅地面嘅大堂、上层嘅月台、楼顶等等主要嘅土木结构，咁亦都配置大型嘅机电同埋屋宇设备，包括电缆、管槽同埋咧自动月台闸门等等啊，好似啦喺度砌积木咁样噶吓，相当之咧有趣，同埋亦都相当之高效嘅一个建筑嘅方式。咁而且咧，根据了解，洪水桥站嘅建筑工程咧，主要会分成三个阶段啦，目标咧喺2030年内咧会落成嘅吓。
8: 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再睇翻我哋嘅广州南沙啦，喺滨海嘅露营目的地咧又多咗一个啊，因为坐落喺呢一个伶仃洋旁边，亦都系紧邻住我哋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嘅一个露营地咧就开放啦。呢一度咧亦都成为咗南沙滨海休闲版图嘅又一个新嘅名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露营嘅话，周末就可以嚟到呢一度躺平嘅睇日落啦。
7: 因为呢度咧本身嗰个面积好大啊，面积咧有大约40000平方米嘅，咁啊，而且咧系南沙南部首个演出观演配套加滨海露营休闲复合型的一个文旅的营地，而且这里分成了五大功能区，有自由露营区，有轻车固定营区，有 星空公共配套区，有特色餐车市集区和后勤配套服务区。现在呢就已经进入到秋季了，所以呢相信大湾区的天气亦都会慢慢是舒服起身，没那么热了。大家如果在这个地方可以一站式地打卡不同的露营的这种体验，相信大家亦都会多了很多休闲旅游方式。
8: 而且呢从今天开始一路去到10月1号开业的狂欢季，有很多的露营装备可以免费体验的，还有一些简餐饮料是享有8折的优惠。而从我们的露营地出发，经过深中通道的话20分钟就可以到深圳了。这个露营地对于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的市民来说是可以一脚游就可以到的。
7: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那里去体验一下这里新的发展和变化。不过讲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1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2: Action！
1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7: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间》，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跟着下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其实很多朋友就会赏月的。而今年的这个月亮会有哪些具体可以欣赏的时间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9月7号到17号月亮都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深缩仪。而其中最值得推荐的就是14号会有金星伴月。而且南方的观察条件会更加好，提醒大家就是云南、贵州、广西部分的地区还可以观察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即虽然观察难度是比较大，不过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即到时他们看到金星的上位和峨眉月的那个位置是很相仿的，所以即相当于在你的望远镜当中去观察的话，会见到一个大月亮和一个小月亮增輝交影的一個有趣的畫面。
8: 沒錯了，因為今個月的25號就是我們的中秋佳節，也是我們的8月15號，但是今年的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圓的，最圓的時分是出現在9月27號的0時49分，其實也是26號的晚上，千萬不要等到27號再去看。看回其實很多人都提醒了，賞月就不需要太執著去最圓的那一刻的，25、26、27号三晚的月亮在肉眼看落其实差别不大，都非常之适宜观赏的。
7: 没错，而且那几天刚好都是周末，大家都可以安排自己的赏月时间。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有一份的管理办法，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工作，适应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升藏品管理的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文化和旅游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最新要求，结合工作的实际，对在原来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会正式实施的。
8: 办法是以实现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楚、信息准确、保管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合理作为主要的目标，将会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和安全责任到人等等的基本原则去贯穿于整个管理制度的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要求。
7: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博物馆那里去看到更加多丰富和管理完善的这个藏品。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一条来自于柬埔寨旅游部方面的消息。日前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旅游部长已经正式通过为期3年的共同行动计划，致力于推动一程三地的旅游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是在胡志明市举行的首届柬埔寨、老挝、越南旅游部长会议上面达成的。会议是以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作为主题，还通过了2026到2028年的共同行动计划， 确定了六大重点合作方向，包括共同产品的开发和互联互通、联合营销推广和品牌建设、能力建设以及行业的经验分享、可持续负责任和社区型的旅游发展，以及强化机制建设和国际合作等等。
8: 看回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部长方面的一个表示，越南和老挝柬埔寨的旅游合作应该是立足长远的，将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打造成为具有共同特色的旅游品牌，亦都为这个区域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去作出一个积极的贡献的。看回了第二届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的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在2027年在老挝举行
7: 了。相信这一份的旅游合作计划如果真正可以落地的话，对于我们的中国游客来讲，其实也是在他们的旅游目的地上面多了更加多的一个行程的体验。而且刚刚我们讲到就说越南会跟柬埔寨老挝一起打开这个旅游合作计划，其实越南确实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稍后就会在我们的魅力真语就环节当中和我们的旅游博主木真一起去到越南的河内那里去打卡一下环剑湖和火车街，而且在这里还有很正式的这个越南粉，真是最正宗的了，以及是很正宗的法餐，在这里都可以体验得到。究竟这里的风情有几咁混搭呢，有几咁悠闲呢，稍后记得听听木真的分享。
12: 人生自在，叹世界。
1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5: Action！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看見的風景，
2: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2: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 拎起背包
2: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2: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2: 魅力新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2: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木真，
3: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去到越南啦，去探世界啦吓，咁咧我哋会嚟到越南嘅首都河内啊吓，
2: 系河内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你无论系即系坐游轮又好啊，或者坐飞机又好啊，又或者咧喺我哋广西嗰度过去咧，其实都好方便。
3: 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去越南真系好方便啊。太近了，可能坐住高铁咧就已经可以去到了、所以咧，其实在越南的河内究竟有哪些新的玩法咧？呢样嘢会系大家比较关注嘅。
2: 系啊，咁啊，其实河内咧，即系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景点目的地啦，就叫环剑湖。環劍湖的話呢，其實是他們當地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地方，即是我這樣比喻啦，它就好像我們廣州的一個整個北京路的一個商業街區樣、一大片呢都是我們的、他們的老城區啦、然後呢也都記載著他們很多的一些歷史文化在這裡啦，還有這個環劍湖環呢就是歸環的環，劍呢就是一把劍的劍，湖呢就是真的有個湖的那個湖啦、其實大家聽這個名字呢都會覺得咦好好記喎、有個咁嘅地方喎、其實即係佢呢個湖呢之所以起呢個名字呢都係有原因嘅，佢係有歷史記載呢，就喺15世紀佢哋一個皇帝傳說啦、有隻神龜呢就送咗把劍俾佢哋，咁然之後就打贏咗仗啦，打完了仗回来就还回把剑落这个湖度、所以这个湖呢就叫做环剑湖了、其实、即围绕着这个环剑湖周边呢就是一个很成熟很繁华的一个商业区、然后他们就是一些舊的建築物比較多，咁同埋遊客都非常非常之多。咁如果你話要買手信啊，或者要食嘢啊，咁呢度咧確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唔中意咁熱鬧，我想揾一個安靜少少嘅地方咧，甚至乎呢度我已經嚟過啦，我可以唔需要再嚟啦。咁其實就即係可嚟可不嚟咯，呢個地方。同埋佢賣啲嘢咧，都係我覺得它沒什麼特色、這個環劍湖周邊的那些商販賣的東西，我大膽揣測一下，它會不會很多都是來自於我們的妖污我經常都會這樣想，
3: 即其實很多你在中國的各大商圈或者一些市場你都會見到過了、
2: 是啊，但我都有幫襯過，我買了一個椰子殼，
3: 你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你在这里买和在中国买是不一样的嘛。
2: 不是，我买了个椰子壳，但是椰子壳里面会有些特别的，它就会拿一些贝母镶在里面，即是椰子壳还是那些老椰子壳、然后它里面就会镶了一些贝母，就会很漂亮样样。有时候你即去到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你就会觉得哎呀，不买些东西好像
3: 争紧啲乜嘢，
2: 冇仪式感啊！你知唔知啊、你就系要买咗之后就有仪式感，然之后咧有一个记忆点就哦呢、這个我就喺嗰度买嘅喎、哦，咁样样，咁、你就好自不然咧，你就会觉得啊，我都系要买啲嘢嘅。
3: 即系其实咧嗱，成个河内啦，我相信大家去到呢度啦，肯定会有一啲嘅知名嘅打卡点啦，譬如话你啱啱讲到话环剑湖啦，系一定要去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嚟到呢一个城市，第一印象俾到大家嘅就话，可能都仲好似中国一样嘅。即係因為你其實喺入邊有，甚至乎可能會睇到好多個漢字嚇。當然啦，即係本身距離中國嘅嗰個距離都好近啦嚇。咁啊，所以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相似嘅地方，但係佢究竟又有邊啲唔同嘅地方？可能呢一個先至係即係我哋去呢一度想要去發掘到嘅，即係越南河內佢特別嘅地方啦。
2: 佢最唔同嘅地方咪就係嗰啲建築物咧，全部都係窄窄長長嘅。
3: 窄窄長長。
2: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有故仔嘅。據說就係即係佢哋。即可能 long long 嘅高啦，咁即係佢哋可能要分到嘅嗰、那個，佢只會計佢門面嗰個面積啊，門口嗰個面積，但係你要做到幾深呢？呢、這個佢係冇一個好強制性嘅要求嘅，咁、於是乎咧，大家就利用一個好窄嘅門面，然之後就將間屋做到好長好深咁樣樣，咁、所以呢、這個咧亦都係變咗係佢哋嘅嗰個建築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係啦，就係、是、深不見底嘅。好多時候我哋入去飲咖啡或者點嗰啲餐廳，
3: 行好長一段路，
2: 個門口就好細嘅啫，跟住你會發現哇，原來別有洞天嘅，裡面係越行越大，越行越大咁樣樣。
3: 好似去玩嗰啲主題樂園嘅排隊嗰條。隊咁樣要排好長好長，跟住你先可以去到一個設備旁邊要上去咁開始玩。
2: 你要經過一啲走廊啊或者點啊，咁跟住你就哇別有洞天，原來裡面又好大咁樣，即係佢好多建築物咧都會有呢一種咁嘅特色。呢、這個就係佢哋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我哋門面都唔大，門面都唔大嘅。咁同埋咧，佢哋即係會比較，我覺得佢哋嘅設計感都仲係比較強。即係喺越南，佢哋好多嘅，尤其係老城區啦，可能亦都會涉及到一個叫做活化嘅東西啦。咁即係用嘅時間比較長。咁如果佢要吸引新嘅遊客嘅話，佢必然要將呢啲舊嘅嘢變成一啲新嘅面貌同大家見面。咁佢就會有好多活化工程啦。咁所以佢就會將一啲都是以個人，可能那個業主自己或者租了這個店頭之後，他希望做得更有特色，那他裡面就會做很多很有設計感的東西下去，很有創意，你門面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但

0: 多人中意用摩托車噶嘛。
1: 哦哦哦。
0: 咁所以咧，尤其入到核心嘅嗰個旅遊區嘅時候咧，佢冇好似我哋咁，好似北京路可能人車會分離，佢就冇呢樣嘢嘅。咁變咗可能人啦、啊、車啦、啊，同埋即係一啲電單車啊，一啲
1: 都堆埋一齊。
0: 係啦，佢就會有少少混亂嘅感覺。咁、
1: 嗯、
0: 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真係要睇實自己個荷包嘅，都係要、
1: 哦，即係都要注意安全。
0: 係啦，注意安全啦，咁同埋。因為人車混雜的時候你很多時候過馬路亦都不可以掛住睇啊，咁樣要注意一下咯。但係好似河內咧，佢仲係受法國的文化的影響會比較大。
1: 嗯，
0: 係啊，咁所以佢呢一度即係雖然亂，但係佢亦都會俾你感受到一啲小資的味道。
1: 哦，亂中的有序嚇。
0: 係啦，即係佢可能路面係好亂嘅，但係你一入到去某一間餐廳飲咖啡又好啦，食飯又好啦，佢就會俾到一種另外嘅一種寧靜嘅感覺嚟，佢、
1: 嗯、
0: 就會好似好小資咁樣樣啦，又好似換咗一種感受咁。
1: 嗱、嗯，你講呢樣嘢咧，即係其實我又想跟翻你問題，就係話你其實去過越南好多次啦，包括河內，其實都嚟過幾次啦。咁、
0: 嗯、
1: 你今次再去河內，你體會到一種同以前嘅變化有乜嘢咧？定係話其實佢一樣都係保持嗰個樣貌咁多年嚟，好似都差唔多咁樣，俾大家一種即係。好像多年来都依然坚守初心的种感觉、啊
0: 嗯、其实呢、我之前是没有去过河内这个火车街的、
1: 哦、
0: 它这个火车街呢就也都在河内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打卡的，
1: 即是现在多了一个打卡点，
0: 因为它是一个废弃的火车的通道、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很流行用这个主题去做一个景点样，
1: 火车
0: 它两边呢都会是，因為它條路本身很窄的、
1: 嗯、
0: 以前呢的火車來居民區是很窄的、
1: 嗯、
0: 然後它現在這些這樣樣的火車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再運營了、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會用回這個的風貌，然後呢兩邊都是一些酒吧啦、
1: 哦、就加了很多的燈飾，有軌道又有火車，跟住就結合呢一段嘅火車喺兩邊做咗一啲嘅打卡點咁樣。
0: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度飲嘢啦，然之後咧，即係等於就好似一個夜晚嘅一個酒吧街咁樣樣。咁、
1: 嗯、
0: 但係佢就會結合翻一個火車嘅文化喺度，咁大家就會覺得好有意思咯。
1: 嗯，文創街區咯，好似而家
0: 嘅。係啊，佢而家其實仲有運營㗎，佢即係一日裡面咧，佢仲有幾個時段會有火車經過。
1: 哦、
0: 即係我就唔知道佢呢個火車咧，所謂嘅運營咧，係真係有咁嘅實際嘅需求啊，定係話？為了一
1: 個
0: 觀光
1: 的
0: 使用的這樣的需求、啊、我就不是很清楚，但它就會有給你那種感覺，就真的貼面過的、
1: 嗯、
0: 很近呼呼這樣，當然它車速會很慢、啊
1: 嗯、
0: 它車速會很慢、啊
1: 嗯、
0: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現在去到河內必須要打卡的一個即係景點咁樣樣。
1: 嗯，嗱，河內咧，其實作為首都啦，我覺得佢應該係除咗有嗰種即係我哋所睇到嘅越南嘅一種本土嘅風情之外啦，嚇、
0: 嗯，
1: 其實應該都會有一種即係你所感到嘅作為一個國家嘅首都嗰種
0: 氣派。
1: 係啦，嗰種氣派喺呢一方面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咧？
0: 喺河內反而好似真係冇啊！你啱啱講到呢種感覺，
1: 嗯、
0: 反而我喺胡志明嗰邊，仲有呢一種感覺體驗得到，但係我喺河內真係感覺唔到佢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
1: 國家的首都，
0: 係啦，嗰種咁樣樣嘅感覺真係唔係好覺，即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呢個城市就係、是、都仲係比較商業化嘅，好輕鬆、好旅遊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國際嘅遊客過嚟呢邊遊玩咁樣樣，嗰種感覺會更加明顯啲咯。同埋佢留俾我嘅一啲歷史嘅痕跡，譬如話佢會有我哋嘅孔廟啊，咁、然之後佢會有教堂啊。即它反而會有一些歷史的建築在這裡，可能會更加受遊客歡迎，會多遊客去這樣。
1: 嗯，那究竟在河內還有哪些體驗呢，還有哪些旅遊目的地的推薦呢？偷偷先稍後回來繼續談過。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嘆，千祈唔好錯過啊！千祈唔好錯過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腳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以前我用。

0: 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4: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3: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4: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3: 拎起背包，
4: 话走就走，
3: 一次精彩的旅行，
4: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3: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3: 魅力真宇宙，
4: 魅力真宇宙。
5: 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魅力
6: 真宇宙。
5: 我是泽宇，
6: 我是木真。
5: 是啦，今天跟大家一起推荐到的是越南的河内、究竟在河内还有哪些旅游目的地的推荐，听听木真的介绍了。
6: 其实、即你说好像河内，它有一个叫龙边桥的地方、
5: 龙边桥，
6: 龙就是一条龙的龙、其实他们对龙的文化那种崇拜感其实跟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是啊，然后它这条龙边桥就是河内第一条的跨越红河的钢铁的这样的悬臂桥。其实它都是好早啊，佢都系艾菲尔铁塔嘅设计团队去做嘅。佢1899年至到1902年期间建造。你谂下，佢呢条桥嘅嗰个历史都好长。咁、所以如果大家即都叫做百年嘅建筑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嚟呢条桥嗰度行一行，甚至乎去体验下佢哋嘅火车文化。因为佢而家佢哋就同我哋唔一样啦，佢哋就系红色嘅火车，我哋就绿皮嘅火车。即都是類似於那種舊式的那種火車，行得很慢、然後你可以買最短的一個站去體驗一下樣、
5: 其實呢，即整個河內的城區是不是都不大的？
6: 我自己覺得河內就不算特別大啦。還有呢，河內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除了環劍湖嗰附近的老城區以外，它道路都還是比較寬闊的。然後它的野食呢，是我在整個越南裡面它是 number one 的。它的野食是我認為是哪怕是都是越南粉，我覺得河內的越南粉是最好吃的、最好吃的，包括哪怕是法包，我覺得它的法包是做得最好吃的。所以我覺得河內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美食、如果大家去到河內除了玩之外，我覺得吃東西是一定不可以錯過的環節。剛剛講到的可能都是它的一些本土的美食啦，因為其實越南粉呢，它、有一些比較老字號嘅，咁啊從早到晚都會經營嘅。咁如果大家話，我就近就喺自己酒店附近咧，其實佢好多嗰啲攤檔咧，我哋講嘅酒鬼啦。咁我唔知佢哋算唔算係叫酒鬼啦，佢哋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名。咁佢哋朝頭早好多人都會推部車仔出嚟賣越南粉做早餐嘅。咁嗰啲其實都好好食噶。我身邊係任何一個人去過越南，尤其係河內，佢哋最難忘嘅都係越南粉。咁如果你話你要食得高端少少嘅，其實越南河內佢有好多高端嘅餐廳，而且唔平。佢食咩咧？食法餐。然之後都係要食三個鐘嘅，要食兩三個鐘嘅，因為佢就真係好似正式嘅法餐咁樣樣，
5: 儀式
6: 上得好慢。即係
5: 一道一道菜咁上。
6: 一道一道菜啦，會有頭菜啦，然之後會有湯啦，咁然之後有主食啦，咁然之後有甜品啦，咁然之後佢間餐廳咧係會做得比較闊落嘅，可能就係大家都好細聲講嘢嘅，然之後個場景就比較暗嘅，大家就真係摸摸就真係吃飯。但係我真係我自己個人我自己接受唔到呢一種咁樣食飯嘅
5: 節奏，太安靜啦，
6: 又安靜啦，然之後食得又慢啦。咁但係
5: 好似我哋兩個咁嘅講話節奏同埋聲量啊，應該係完全唔合適嘅，
6: 俾人拋出嚟。即係佢就會好優雅。如果你話拍拖啊，即係你如果度蜜月，咁可能呢一種氛圍就會比較啱啦。即係比較温馨啊，比較舒適嘅嗰種感覺咯。咁同我哋平時如果 果你話啊，你要熱鬧嘅，咁可能越南粉比較啱我哋。
5: 所以即係其實喺嗰邊都係可以有得揀，即係好似你話齋咧，即係我如果想唔同嘅氣氛下去品嚐當地美食嘅話。我可以在街邊去吃一碗的、越南粉，但亦都可以去到高檔的餐廳入邊去吃一餐嘅法式的、美食咁樣嘅。
6: 係啦，咁所以即而且都是好吃的、我覺得越南咧，尤其是河內咧，我覺得他哋做的出品咧係真係非常之唔錯嘅，啲嘢食係。咁多個地方裏面咧，我表達一下我自己好真實嘅感受咧，因為我都算係由南到北，包括富國島我都去過嘅。咁我覺得喺食嘢方面咧，河內係一定係 number one 嘅。我自己覺得要吐槽一下嘅，喺越南咁多個地方咧，顯港食嘢稍為係會遜色一啲嘅。
5: 點解咧？
6: 我都唔知喎、啊，佢哋話
5: 即係啲味道，
6: 我都問過佢哋嘅，
5: 冇咁正宗咁樣。
6: 唔係嘅，因為咧我問過佢哋，佢哋話其實、越南咁長咧，每一個地方佢哋即係口味都會有少少
5: 唔同。
6: 咁、所以就好似我哋廣東，可能你喺廣州喺順德可能會比較接近啲，但你去到潮汕可能又唔一樣啦、你去到湛江可能又唔一樣啦咁。咁、所以佢就係越南咁長嘅話，其實佢哋每一個地方食嘢咧都有少少嘅佢哋自己嘅文化差異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最好食嘅就係喺河內，河內嘅米粉係唔知點解係真係超級無敵好食。係啊，咁當然佢嘅法餐都可以啦，作為首都，咁佢對即係文化嘅嗰個受法國文化影響，其實都好深。咁所以佢法餐都做得好地道。係啊，咁如果大家中意都可以去品嚐一下啦。
5: 當地有冇一啲嘅特色街區咧，係可以去行下逛下？無論係話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手創手作嘅一啲文創啊，定係話呢一啲小食啊，有冇啲咁樣嘅推薦咧？
6: 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嘅，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其實我哋當時去嗰個夜市行嘅時間係比較長，佢就會有好多啲街頭嗰啲小食咯。咁、然之後，即係你話要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咧，我就唔會話太深刻。但係當時咧試過有一段時間咪好興，我記得有一次。當時係好興賣嗰啲氣球，透明嘅氣球裡面放啲好靚嗰啲燈珠咁樣樣嘅。當時我係買咗個咁樣樣嘅氣球，我覺得係好浪漫嘅嗰個氣球。後佢最早我係喺越南嗰度，喺佢哋嘅夜市嗰度見到賣嘅，而且唔貴。係後屘過咗唔知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先見到廣州有呢種氣球賣。但係呢種氣球而家都冇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夜市嘅話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啲比較新鮮嘅時下年青人。會比較中意嘅、比較浪漫嘅、有氣氛嘅嘢，你可能會買得到咯，會見得到咯。夜晚黑嘅話，係啊。
5: 即係關鍵就係嗰條街可以令到你好似翻到嚇自己十八歲一樣嘅感覺，需要有一個
6: 好少女
5: 嘅氣球咁樣去感受一下嗰種氣泡，
6: 氣
5: 粉紅氣泡應該話、
6: 粉紅氣泡
5: 係啦，
6: 好似你啲公仔咁樣，永遠要懷住一個少女少男嘅心態。
5: 係啦，所以即係相信咧，河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體會。咁啊。其實如果講到去越南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你好像、其實而家去嗰度交通的方式選擇很多、可以坐火車咧，亦都可以坐飛機啦嚇。咁、有啲乜嘢提醒先？
6: 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喺河內，我建議大家咧，如果想睇得精緻啲嘅話咧，當然係行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有啲地方你可以走馬觀花嘅話咧，唔想行得咁辛苦嘅話，河內仲會有一個雙層嘅觀光巴士嘅。咁佢坐呢個觀光巴士咧，佢都會有好幾個大嘅景點咧，大家都會經過。咁大家就會將更多嘅時間、去到呢啲景點嗰度慢慢去欣賞，就唔使話自己打車啊成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打車咧，豬字頭嗰個其實而家東南亞係好方便嘅，豬字頭嗰個軟件啊。打車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係啦，咁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兩種比較好嘅交通工具，我覺得大家可以使用咯。
5: 即係去到當地打車可能會方便啲。如果坐公交車咧，其實可能需要自己去研究係嘛？
6: 公交可能會比較麻煩啊，因為嗰度嘅文字咧，其實大家係唔識睇。你要明白呢樣嘢。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坐公交都有，但係可能大家就要多花多少少時間去做一啲攻略咯。係啊。咁如果你話坐觀光巴士就會方便啲，咁佢去嘅幾個都係嗱，譬如話佢會去到嗰、李太花園啊、河內大教堂啊、河內嘅老城區啊、環劍湖啊、歌劇院啊，咁佢會有十一個停靠嘅站點。咁即係大家就是可以無腦下車啦。
5: 相當於係個旅遊巴士啦。
6: 係啦，而且佢係觀光嘅，咁然之後你可以喺車上面，你都可以大概睇一睇呢個城市嘅風貌啦。咁然之後落咗站之後咧，你又可以直接去到呢個目的地附近啦。咁你就會更加方便，就唔需要自己去傷腦筋，係啦，唔需要話啊，我去完呢度，我又點去下一站咧？咁就冇咁複雜。咁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到車嘛。關鍵係你落咗車之後，哦，睇完之後，可能你覺得呢度想逛多陣間嘅，咁你就可以逛耐啲。咁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翻車去下一個目的地。
5: 都係攞住信用卡出行會比較方便啲係嘛？
6: 都係信用卡會比較方便啲啦，係啊。咁同埋河內嘅話咧，佢一年四季都係好分明的
5: 天氣。
6: 係啦，同廣州其實都成個廣東都會比較接近，一年四季都係會。

0: 较分明，即系佢该落雨嘅时候佢就会落雨，然之后该闷热嘅时候佢都好闷热。
1: 毕竟佢离中国好近啊嘛。
0: 系啦，咁佢冬天嘅时候都系该冻嘅时候佢都系冻嘅，系啦。你唔好用一个东南亚嘅嗰种观感去睇佢，其实佢哋嘅气候同我哋好似。我记得我试过一次系秋冬季节去呢一个嘅河内嘅。哇！夜晚我穿住對涼鞋真係凍㗎，你知唔知啊？係唔可以穿涼鞋嘅。原來秋冬佢真係凍。好彩嗰次我仲帶咗件比較大嘅披肩。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當地佢哋有一種語言嘅交流，主要係靠邊種語言咧？英文通唔通行咧？
0: 佢哋英文好似都麻麻地。
1: 咁你哋點交流啊？用身體語言。
0: 身體，尤其如果你買嘢就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啦。撳佢撳一個數，你又撳一個數，咁啊大家知道講嘅咩。咁同埋所以基本上你話如果問路又唔需要話需要問路，因為其實而家你導航啊、成啊都好清晰。咁你食嘢嘅話咧，你大概都知道佢有圖像嘅。譬如話你去餐廳要點咩食嘅話，咁基本上都係睇。睇圖像咯，睇圖像咯，係啊，佢文字真係唔係咁通，同埋尤其如果接觸到一啲市井啲嘅文化嘅話，佢哋係唔識講英文，文字方面唔通，語言方面唔通，咁就只能夠靠 body language 同埋圖片啦。其實佢哋咁成熟嘅旅遊市場咧，佢哋知道點樣同你溝通，佢知道你要乜嘢嘅，佢會俾張圖你睇，俾部計算機你撳。佢就知道應付得到你
1: 嘅。不過我覺得咧，人有陣時都需要一啲嘅即係。困難在這個困難的面前，當你在旅遊過程當中可以突破了它，同時我又挑戰了獲得了那種成功的那種喜悦的話，反而亦都會在這一程的旅行當中可能帶來的一個特別的收穫。
0: 所以呢，當你買那樣東西，要拿到那樣東西，或者要實現那樣東西的時候，語言不是障礙來的，你拿張信用卡出來解決一切問題。
1: 沒錯啦，越南的河內呢，講了那麼多，其實我相信更加多的是一種休閒和放鬆的一種出行體驗咯。我聽完之後，
0: 即係食嘢同埋逛咯，其實就係呢兩件事。
1: 同我所印象當中所謂的首都是有一啲唔一樣的地方啊。不過咧，究竟佢係點樣呢？我相信每個人的體驗都是不一樣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行程啦，去到越南的首都河內嗰度體驗一下，睇睇你的感受又會係點樣啦。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接近尾聲時刻啦嚇。咁啊，歡迎大家下期節目啦。继续收听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嚟到《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宝藏县城嘅话题。因为点解咧？即系今年嘅暑假其实已经结束咗啦，吓咁啊，而家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统计啦，同埋回顾啦，吓去总结嘅一个时间段。睇翻今年嘅暑假啦，奔赴县城成为咗一个出游嘅风尚，主打各种松弛感嘅慢冲式旅行咧，令到大家系重新发现，暑期咧已经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吓，而且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就系话，县城游已经唔系话平价嘅标签啦，其实都好贵下噶。
3: 首先佢唔可以作为一个平替，喺某啲地方仲会成为一个贵替吓。原因就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去啦，咁其实县城好多个县城，佢嘅承载能力系有限嘅，咁实在系住到满晒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升价嘅。咁当然啦，有我哋嘅呢个市场监管部门喺度，佢亦都唔会话升得太离谱。咁其实点解咁多人？去咧，同埋呢個究竟我哋嘅感官啦，定係話一個真係客觀嘅事實咧？我哋睇翻中國旅遊協會方面，其實發布咗一個叫做2026年上半年旅遊市場洞察報告嘅。咁喺呢份報告當中就講到話。遠域旅行是已經成為了市場的一個重要的增長極，亦即是話大家感受到的嗰個寶藏小城啊，或者話奔遠遊啊呢一啲熱度咧，其實真係喺度持續攀升啊！
2: 冇錯，我哋睇翻下專業人士嘅介紹啦嚇。根據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敏嚟睇啦，奔遠遊嘅熱度係顯示咗旅遊係從符號嘅消費轉向意義消費，即係咩意思呢？以前可能大家去打卡就係為咗證明我嚟過，但系咧，而家更加重要嘅系在于我感受到乜嘢？呢个系旅游意义嘅一个根本嘅一个改变，就话从展示嘅消费变成咗一种体验性嘅消费。其实之前咧，我哋节目当中都讲过好多次啦，包括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咧为咗去体验，可能第一步都只系为咗展示，因为我哋以前系喺社交媒体上面为咗储自己嘅社交货币，即系我哋会见到可能我哋自己旅游嘅呢一个初衷或者动力系嚟源于喺社交媒体上边嘅一种。自己嘅分享嘅嗰個意義，咁但係可能就係喺第一步嘅分享嘅意義進行咗之後，我哋慢慢去感受到，其實可能我自己嘅體驗係更加重要。包括我哋之前節目有分享過好多唔同嘅呢一種，無論係療愈式嘅運動式嘅體驗。更加多嘅都係呢一種我哋自己內心嘅嗰個驅動力，係嚟源於我自己內心嘅真實嘅需要。
3: 同埋咧，我會發覺即係作為家長嘅角度嚟睇咧，點解呢個暑假會咁多人中意去縣城咧？我覺得可能真係唔係出於一個呢度更加平嘅考慮，而係出於嗰個地方佢嘅文化係保留得最原汁原味嘅。就好似以我身邊好多嘅家長為例啦，佢哋會喺雲南。或者是贵州，咁佢哋去到嘅地方咧，就好似湄勒啊，又或者是大理啊，又或者是曲靖啊咁样，所以你好似听呢个名咧，你就会觉得话，嗰个地方喺个旅游嘅都几热门下嘅城市，有咩新嘅玩法咧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我就会发觉系其实系有嘅，就好似云南好热嘅嗰个刀爪娃娃，以前我只系知道佢系可以买嘅，咁今次呢个暑假我。身邊有好多個朋友，佢就會去曬，佢哋有手工作坊啦，咁有好多小朋友喺嗰度就會去做呢個刀爪娃娃啦，咁啊好似去到見水咁樣，就會有好多製圖嘅呢啲，甚至仲會帶佢哋去而家呢個即係叫做上山去畫嗰啲。專字啊，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好多啲體驗式嘅嘢，以前其實係冇嘅，又或者以前有嘅話，佢都幾商業化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縣城嘅話，嗰啲係人哋生活嘅日常嚟嘅。就好似我今個暑假，我都會去湛江嘅一個小島上邊，嗰啲就係漁民嘅生活，就會帶小朋友一齊去趕海。咁如果你去到啲好大嘅旅遊城市，趕海其實係相對商業化嘅，你係執唔到任何嘢，係體驗唔到趕海個樂趣嘅。就好似。我都会见到有些家长他会自己买一桶鱼啊虾，他会在沙滩上面放啊嘛。为什么会即是催生到家长要这样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太热门的那些旅游城市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执得到的了。但是我们去到湛江的海岛上面，天一黑呢，哇，你求其去挖开一嚿这个礁石，个个小朋友哪怕第一次过海他都是满载而归的。哇，那种体验感真的无可替代。
2: 即是你其实刚刚讲到这一种，即是从亲子的角度去分析。 息嘅呢個暑假嘅趨勢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一啲嘅數據嚇，嚟自於北上廣深嘅中產家長啊，集體大挖啦，湧向遠城啊，咁啊有兩行數據顯示啦，今年嘅暑假咧，酒店同埋民宿預訂係遍佈全國千幾個遠城嘅，咁啊遠城入邊嘅暑假咧喺度經歷緊一個消費升級，全年齡段嘅用户喺遠城酒店嘅平均支出咧都係增長緊嘅，包括咧80后嚇喺遠城遊上邊咧係最捨得使錢嚇，暑假預訂遠城酒店同埋民宿嘅平均支付價格係達到$526嘅，咁而且咧遠城入邊高品質嘅住宿咧係特別搶手，呢樣嘢我感受好強烈啊！因為我自己即係翻到去我老婆鄉下嗰邊啦嚇，去到汕尾嗰邊啦，即係其實喺嗰個好細嘅遠城嗰度咧，以往我最初幾年前嘅時候翻去嘅時候咧，即係全部都是本地人，而且呢那裡的住宿的環境其實真的因為沒什麼太多外來的遊客呢相當之少，但是現在呢你會查一下那個各大的 OTA 平台上面查那裡那個遠城啦，而家得嗰幾間咧，暑假嘅時候賣都賣得好貴，起碼係日常咧3-4倍咁多。所以即係其實，而且仲要係嗰個環境好差，好一般。即係平時你可能$100嗰啲所謂招待所嘅環境，都賣到400-500。即係所以就係話，而家真係連嗰啲兩年前都冇咩人去嘅地方，突然間喺呢個假期，可能因為本身潮汕地區今年啦嚇，全國都係街知巷聞啦，所以即係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係好明顯喺呢。这个酒店的价钱上面就已经见到了这种的变化，所以其实就是说明，即现在无论是说亲子家庭又好，还是说年轻人又好，大学生学生，他们其实都愿意是奔远的，其实就是为了是体验那种慢旅游的方式，所以就是回到刚刚开场的时候讲到，去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已经变成一个很大众的事了。
3: 是啊，即是这种慢呢就有两个含义啦，第一个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更久，第二个就是他的旅行即交通方式选择都会变得更慢，好像我们以前可能更加喜欢的就是飞机啦，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像我仔这样，他越来越大之后他就会问我，他说最慢的火车是怎样的、
2: 啊，
3: 甚至他會問我話，即係有冇聽過話邊個地方有嗰啲咩公益火車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有㗎，即係所謂嘅公益火車咧，就係人哋好似咩礦區啊呢啲礦工啊，又或者係某一啲要去好似喺湛江咁樣，就會有個公益火車好慢好慢開到去隔離南寧嗰度去賣菜嘅，即係嗰種咧就票價好平好平，所以先叫公益火車。咁同時亦都好慢好慢。咁我仔我就突然間因為佢呢啲問題，我就會回想起就係佢哋呢一個時代嘅小朋友最缺嘅，反而就係呢一啲接地氣嘅嘢。咁所以我就會帶住佢去體驗，即係好慢好慢嘅火車嘅體驗感係點嘅？可能喺有啲人睇嚟會有少少，就是美苦厭吃。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佢見世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咯。
2: 你講到話慢呢個話題咧，即係其實我想起最近都有跟一些零零後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即係講起零零後他哋生活的嗰個社會的年代，是跟我哋即係唔係話自己喺度倚老賣老，係確實就係呢一種。
3: 即係反正我哋嗰個年代真係嗰啲火車就是慢的，
2: 係因為亦都係講到就話呢個快慢的話題，就係講到話坐高鐵啦。而家話你坐高鐵咧，就係可以幾個鐘，你可以係無限想像我去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但以前我哋講。說坐火車呢，即是以前自己小的時候
3: 下下
2: 去北京就這樣說，你肯定是坐兩個，
3: 是
2: 因為一個晚上一夜一夜這樣才可以到，而且那時候說的就是坐硬卧，如果是稍微條件好一點的話是坐軟卧四個人一起，但是你都要熬整天的時間，樣即是整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而這件事你跟零零後分享的時候，
3: 他們會很憧憬的，
2: 是啦，他們就是說其實很舒服，我就喜歡這種躺在那個火車上面，
3: 是啦，我就陪著一個15后就美苦厌吃了
2: 所以其实如果是对于一些有内功自己本身已经做好了自己文旅资源打造的那种文化资源去发掘的那些功夫的一些远程，其实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市场的切入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谈过。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探世界，
1: 探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讲到咧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系关注到咧呢一个去到小城嗰度去旅游嘅呢个话题啊，成为咗今年暑假嘅一个趋势。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愿意去到远城嗰度打卡咧？系一方面就系话一个需求嘅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因为有咁样嘅供给啊吓。因为睇翻啦，喺今年嘅七月份，文化旅游部咧亦都引发咗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確提出要發展遠域旅遊，培育一批嘅旅遊名園。而在8月19日，九個部門都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激發下沉市場活力、活躍遠域消費的意見，提出要促進商農民旅體融合發展，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鮮明的鄉村旅遊目的地。其實就不單止是說現在才有印發這些規劃，其實一路以來通過各種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規範，都已經是推動了很多的這些很有特色文化的這些遠域的旅遊的目的地在接住很多的流量。因为其实看回在文旅的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有很多太多太多数不清的，无论淄博又好啦，或者等等的
3: 好
2: 多天水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的乡村文旅的业态，其实都已经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流量的关注。所以其实现在是对于未来来讲，下沉的文旅旅游市场其实是显示出更大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
3: 而且呢，其实看回我们都要看下隐患的，就是说现在不是说各个远城它在疫了之后，大家关注了之后，它是真的接得住这一波流量的。因为还是那一句，你远城的地方有限，还有人才有限，还有思维方式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灵活的。所以就导致到可能当人潮涌入嚟嘅时候咧，你个市场嘅嗰个成个监管，好似咩民宿嘅涨价啊，又或者你个餐饮方面又会有啲服务唔好嘅呢啲体验啊，所以呢件事系比较难去做嘅。第二个就系、一般嚟讲，虽然讲我哋而家好多乡村啦，佢都路路通、村村通咁样啦，但系仲系会有一啲地方咧，佢嘅点太分散啦，佢嘅公共交通未去得到咁方便。而搞到話，即係大家想去 A 點，玩完之後，當日再去 B 點嘅話，呢件事係難嘅。你要去串連起一個即係叫做鄉村嘅特色線路，呢件事仲未做到非常之完善。所以整體嚟講咧，唔理係基礎設施又好啦，公共嘅服務設施又好啦，呢個服務意識水平啦，等等等等，都係話我哋點樣將呢個遠域嘅旅遊發展好，就一定要去補嘅一個短板。
2: 冇錯。咁而同時咧，我都想講翻我之前喺節目入邊都有分享過一個觀點咧，就係話其實唔係話個個嘅遠城或者係鄉村，佢哋都一定要去搶呢一條賽道，因為你唔係話好似你啱啱話齋，唔係話佢自己本身有咁多嘅人才或者係有咁多嘅硬件，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接得住呢一波嘅巨大嘅流量嘅。其實最關鍵係你先服務好本地嘅呢一啲村民或者係遠城入邊嘅呢一啲居民，因為其實你可以做好自己本地街坊嘅呢個服務。俾佢哋提供好更多嘅呢一種資源，無論係話我落班之後喺呢一度散步休閒，定話週末喺呢一度可以去旅遊體驗嘅呢一啲本地嘅市民，佢哋嘅需求其實如果可以捉得住，咁已經係好成功噶啦。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喺佛山嘅高明嗰度有一個叫做蘇村嚇，佢哋做咗一個鯉魚嘅文化街。咁其實我當時去到嗰度見到啊，無論喺嗰度入邊去食緊嘢嘅。動日行緊街嘅，睇緊博物館嘅，其實都係本地嘅村民。其實呢樣嘢就已經係值得好多遊客去嗰度打卡啦。即係呢樣嘢已經係好難得啦。做得好嘅話，我哋再做第二步，係咪可以接得住更加多外邊嘅嗰啲遊客嘅嗰個流量？咁其實一定是一步一步嚟的，不是一次过可以一步到位的。
3: 没错啦。总的来说呢，我们已经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到这个下沉市场，去到这个远城当中，甚至去到乡村当中去体验啦。那我们的乡村呢也都要积极地去练好自己的内功啦。希望大家去到乡村可以见到四时好风光的。
2: 没错啦。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啦。同时今天探世界节目也都来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探世界，我係主持人陳宇，
3: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探世界，
2: 聽日見，
3: 拜拜。
4: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

0: 1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宿舍。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搬宿舍。您这两天有空吗？我们准备搬宿舍，需要你的帮忙。
0: 有空啊，搬宿舍可不是小事。哎，对了，这个有空在粤语里有不一样的表述吧？
1: 是的，有空粤语说得闲，普通话说有空。我需要打包很多东西，我在犹豫哪些需要带走，哪些可以扔掉呢？
0: 我觉得呀，可以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掉，避免过于累赘。哎，这个累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累赘，粤语说拖手楞脚，普通话说累赘。我觉得吧，有些旧的家具挺坚固的，不知道要不要带走。啊，对了，这个坚固，粤语说稳阵，普通话说坚固。
0: 如果那些家具还很坚固，你就带着吧。对了，我们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你得先列一个清单，掐头去尾，只保留你觉得一定必须要带走的东西。这个掐头去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掐头去尾粤语说赶头去尾，普通话说掐头去尾。搬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那些比较重的箱子要小心点搬，特别是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和膝盖。啊，对了，肩膀在粤语里说膊头，膝盖说膝头，普通话就要说肩膀和膝盖。
0: 放心吧，我知道。哎，对了，听说你们这次搬宿舍的地方很不错，楼层高，风景又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真是有眼光啊。
1: 谢谢，你可别替我再吹牛了，这次呀单纯是运气好而已。对了，吹牛在粤语里说吹水，普通话要说吹牛。
0: 我可是实话实说呀，这个新宿舍真是好地方，机会难得呀。
1: 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次啊真的是千万别错过机会了。对了，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有不一样的说法，粤语说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了，普通话就要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机会。
0: 没问题，走吧，开始打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坚固，
1: 稳阵，
0: 坚固。有空，
1: 得闲，
0: 有空。掐头去尾，
1: 赶头去尾，
0: 掐头去尾。累赘，
1: 拖手楞脚，
0: 累赘。肩膀，
1: 膊头，
0: 肩膀。膝盖，
1: 膝头，
0: 膝盖。吹牛，
1: 吹水，
0: 吹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1: 苏州过后冇艇搭，呢次千祈咪走鸡。
0: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这次千万别错过了机会。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6: 莫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9: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张俊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张俊。我要朗诵的作品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所作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10: 声声慢，寻寻觅觅，宋·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张俊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字音准确，吐字清晰，前后鼻音平翘舌音的音准到位，整体语言面貌很好。张军同学的声音条件非常好，女中音饱满沉稳，共鸣很好。整篇朗诵以比较扎实的中音作为声音基础，同时根据词意和情绪的变化来调整声音状态，在一些细腻的地方加入气声作为点缀，在个别需要突出情绪的字句上又能立刻转用明亮坚实的高音进行表达。可以听出他本身的音域比较宽，对不同的声音驾驭的能力也很好，是一位在声音方面很有天赋的同学。张俊同学对这首词也有一定的理解，他的演绎处理的相对克制，能够把自己的理解放到声音里，让情绪随着作品一点点展开，有铺垫，有变化，也有自己的演绎。整体来看，声音有层次，情感有沉淀，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点赞。张俊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词的呢？
10: 我选择分享这首词的原因是，这是一首李清照南渡后的代表作，他以极致细腻的笔触写尽国破家亡、夫死孤寂后的悲苦，字字泣血，句句含情。整首词没有华丽词藻，全凭真心流露，从动作、环境到心境，层层递进，将女性在乱世中的悲苦写得入木三分。这既是李清照个人的血泪写照，更道尽了无数乱世之人的共同伤悲。因此穿越千年，她依然能深深地触动我， 堪称千古

0: 词。
1: 好，张俊同学对《声声慢》寻寻觅觅的创作背景和情感基调把握得比较准确，也能够理解李清照南渡之后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点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词中既有个人生活遭遇带来的孤独与哀愁，也有那个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深深的印记。正因为这种情感是真实的，所以即使过去了千年，我们今天再读《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张俊同学的分享简短，观点集中，有自己的理解，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走进李清照，也更好地理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穿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好，感谢张俊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声声慢，寻寻觅觅》。

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

憔悴兮，如今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地？怎一个愁字了地？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河北省的定州古城。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和一开头的韵母。
4: 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3: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80回中就频繁地描写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颂游中国，我们跟随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教授和同学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展览馆，探寻缂丝之美。
5: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80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缂丝在《红楼梦》中屡次出现。
6: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兽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样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5: 这个片段是《红楼梦》中贾母过大寿的段落。曹雪芹通过这场奢华的生日宴写出了贾府的富贵荣华。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奢华的贾府，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都显得格外难得。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缂丝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在金玉满堂的贾府也显得弥足珍贵呢？出于对缂丝的共同兴趣，河北科技大学的4位大学生组成了缂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探秘缂丝的前世今生。此行他们还邀请了另一位嘉宾，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老师，此刻他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7: 最近资料查得怎么样？
8: 《红楼梦》里面对缂丝服饰的描述特别多，凤姐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穿着的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9: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候也是，凤姐穿的是一件石青缂丝灰鼠披风。
7: 那么你还记得她除了缂丝还搭配了其他的什么吗？
10: 项上戴的是一个赤金盘翅璎珞圈，然后身上穿着的是一个铝金的大红云缎窄坑袄，
7: 脖子上戴的、身上穿的可以说都是这种什么呀？
11: 奢侈品。对，
7: 可见呢，用这样的一些缂丝的这种丝织物的材料，就烘托了王熙凤的身份，她与众不同，以这种缂丝突出了人物的一个气场。
9: 那缂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5: 缂丝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挑金显尾、极具装饰性的丝织品。缂丝流行于隋唐，繁盛于宋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定州缂丝制造技艺被列入第5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全史中指出，宋代是缂丝的鼎盛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那么缂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丝织工艺呢？第一站来到了定州市孟家庄村的缂丝展览馆，寻找答案。
9: 哇，有这么多作品。
10: 真的古色古香的感觉。
9: 对，
12: 这 个应该是桃花吧，
13: 有白的，有粉的，
12: 对，
13: 还有一只蝴蝶，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
12: 对，
13: 哎，你看那个更大，牡丹花，走看看看看。
12: 这个花好漂亮，好大呀！
14: 怎么样，同学们？这个展厅里边有不同的题材，像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10: 哎，其实跟国画似的。
9: 确实是，你看它这个好逼真啊。
12: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14: 之所以这么栩栩如生啊，就是因为啊，它非常的细腻。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作品，从这个叶子的根部到这个边缘，有十多种颜色。
9: 哇，要用这么多颜色。
14: 对，跟我们那个绘画的时候，我们这个调颜色一点点的去过渡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作品是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排列出来的。
12: 我感觉我用十多种颜色画画我就得烦死了。
14: 也就是这个花瓣的整个的这个造型的处理，它的颜色的这个过渡，这些呢其实它是需要一种艺术修养的。
5: 缂丝技艺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随着中原地区桑蚕制造技艺的日益成熟，至唐代开始以蚕丝为经纬线，开辟了缂丝的发展之路。因为缂丝图案的透雕效果像刀雕过一样，所以古人把这种技艺叫做缂丝，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勾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缂丝究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9: 那这样的作品就是

0: 可思宜存金。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刺绣的绣、衣服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时，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等等。
2: 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可以过于靠后，迷思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思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了。
1: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机、机器、机会、机场；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
2: 跟住落嚟，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3: 大家跟随刘老师继续往院里走，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缂丝房，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纪念沈子藩的知圣堂。
4: 大家看这里啊，是缂丝房。这个缂丝房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建筑。人们把它复建起来的，
5: 就是证明定州曾经缂丝丝织业真的很繁荣。
4: 是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上的这个丝织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这个知圣堂，我们都知道呢，北宋啊，这个丝织业很发达，可以说呢，定州这个地方是宋代的丝织业的中心。那么沈子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定州。所以说呢，定州的后人们为他在这里呢塑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3: 在宋代，缂丝艺人将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北宋缂丝技艺的文化巅峰。而沈子藩就是这时的一位缂丝名家，院中的一块石头讲述着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4: 感觉这个石头像什么了吗？
6: 斜长的这种。
4: 我提示一下，如果说，像一个鸟。
6: 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神似。
4: 就是说，当年啊，沈子藩在苦苦的挖素材，在这个挖不出来的时候，梦见了一个这个鸟神，然后呢，再跟他去说一些话，结果第二天他跟他母亲说，母亲就告诉他了，这也许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应该怎么去创作，他突然就是大悟，哎，今天我看到的是两只喜鹊。你想想，两只喜鹊跟他沈子藩经典的作品
6: 梅花
7: 寒
6: 雀
7: 图，
4: 据说呀，这是梅花寒雀图的一个灵感。
8: 那真的要是想做好一件事情，都是梦里也会记着这件事情的，
6: 日有所思夜有所
4: 想，夜有所梦。其实这是一种专注精神。
9: 对，
4: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不懈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石头呢传递了当地人的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3: 一只梭子两头尖，缂丝艺人叫苦连，起早做到黄昏里，饭米无着如油煎。简短的几句诗句反映了过去缂丝工匠的真实生活，一幅精巧绝伦的作品往往需要花费缂丝匠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那么缂丝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接下来大家在刘立军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非遗传承人程苗新老师。
4: 程老师好。程老师。
10: 刘老师你好，
11: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我们想了解一下缂丝的制作技艺。
10: 好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缂丝是怎么制作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的缂丝机。
4: 定州之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精于木撑之上。
10: 不用大机，就是说它这个缂丝机和那个以前织粗布的织布机相比，这个缂丝机是小。你看这些，这就是我们那个

0: 做可丝的工具，这个是梭子，用这个梭子穿在这个经线里面，这来回穿梭。
1: 就像一叶小船，可以在这个经纬线上来回穿梭，像遨游在一个是吧小河里边，诗书画意的。
2: 穿梭，穿梭，其实呢就源于我们的织造。
0: 这个就是拨子，来回拨紧。
2: 那么这个拨子呢，它是一个打尾用的，就是在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它需对拨紧。
0: 拨紧。这个是经线，我们就说把这个经线固定在这个后轴和前轴上边，绷紧它。
2: 就是将经线，撑于木撑之上，这就是我们文献当中提到的。
3: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点的一、千年的千和年、宽简的简等等。
4: 咁跟住落嚟，我哋举例一啲生活当中常见嘅韵母系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嘅字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当中感受依一啲字嘅读音。
3: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股票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好像都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4: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5: 缂丝在织制时，以本色生丝作经，彩色熟丝作尾。缂丝匠人按预先的设计，先将纹样画在经面上，再按照图案色彩不断换缩，同时配合脚下的踏板，将彩色纬线固定在每根生蚕丝中间，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最终各种花纹就形成了。
1: 有一种说法就是通经断纬，有一种通经回纬的方式，就是不理解在这个织物上它是怎么表现的呀。
0: 它通经断纬指的是这个经线是通的，这个纬线是随时断开的，是相通的。
2: 不管作品多长，那么这个经线一直是通的，但是这个纬线走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下到头。你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吧，不是通的，而是在这个地方是断的，为了花型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叫断纬。同时呢，在一个这个颜色当中呢，像一个颜色，这一片颜色，那么它需要来回的怎么样，来回的迂回填相同的颜色，所以说就叫回纬。刻织的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的这种错落有致，形成了这个颜色和这个线颜色的一个过渡。
0: 你们看上去栩栩如生，就特别立体感好，特别逼真，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5: 通经断纬是缂丝区别于刺绣等其他织造技法的最大特点。在缂丝的织造过程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在色彩变换和过渡时，由于工艺非常繁琐和精细，整个作品需要耗费工匠的大量时间，且全程无法用机器代替，所以也就有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2: 握的这个工具啊， 不是这样，手哎，手在下边，不对，这个小船在下边
1: 啊，
0: 那手要拿着这个线，
1: 脖子。
2: 现在你用不着脖子呀，
1: 啊，你
2: 现在你先确定好，
1: 我都拿着，
0: 脱在眼睛旁边，从
1: 那。这视力要求太高了，哎，怎么办？真看
6: 不到
1: 这个线吧？真一点看不见、啊，
2: 这手的问题，手出问题了，
1: 对。
2: 放平，不对，小心，好紧张，
1: 夹不进去。
5: 一个简单的动作，体验到了克斯织造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家也感受到克斯的织法奇巧。那么，克斯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7: 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两面的，我看您这就织了一面，那是不是还要织另一面呀？
0: 下面那个也织出来了，我给你拿镜子，你看一下。
2: 哇，
6: 这是为什么呀？
2: 它这个织造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线上边呢搭着纬线
1: 啊，
2: 所有的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原理。
6: 它就是这么织的，平着的。我从这儿看是它，从这儿看还是它，只不过左右反过来了。
7: 对，
2: 正面和反面的一个镜像效果。
5: 因为克斯采用局部回纬的织造方法，所以会在织物上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形成了明显的缝隙和孔点，这就是克斯有着刀刻般立体感的原因。那么，克斯真有雕刻般效果吗？带着疑问，跟随刘老师又回到了克斯展览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表里如一，正反一样。大家看，什么效果？
6: 哇，那个漏洞的地方像不像满天繁星啊？有没有
8: 这
6: 种感觉？
8: 就是围绕着那些个，
6: 对，特别的好看。
2: 那么整个的这种轮廓线是不是有一个雕刻般的感觉？乘空观之，如
9: 雕镂之
10: 效。哦，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做被雕刻的丝绸了，
6: 怪不得叫做克丝。
1: 克丝，
2: 这就是克丝的独特魅力。
1: 像这么一番解释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克丝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它表里如一嘛，像我们每个人做人也一样，也是需要
2: 表里如一。
5: 那凤姐儿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克丝灰鼠披风，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跟随曹雪芹的《红楼梦》，见到了贵比金玉的克丝，读懂了曹雪芹通过克丝展现贾府奢靡富贵的原因。这是他留在《红楼梦》里追忆往昔的符号。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靠的是一代代工匠们的劳动智慧和对精巧工艺的极致追求。
3: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匠人的匠，将对的将，世间二字，认知的知，融进的进，精彩的精，丝织二字。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1: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2: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1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4: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寻找夸父。 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8: 师父，您先别带我回仙岛，我有件顶重要的事还没办呢。
9: 哦，什么事那么重要啊？
8: 那个纣王实在是太坏了，我要……
9: 好了，你还是先跟我去见女娲娘娘再说吧。
8: 先见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也生我气了？
15: 天下万物皆因日月阴阳而生，才有了天地人间，地上才有了白天黑夜，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全乱了，人类又陷入了几千年以前的灾难之中。
8: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15: 很多很多年前，天上原有十个太阳。
8: 啊？
15: 他们把大地烤得像一个火炉。幸亏人间出了一个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他力大无穷，英勇无比，冒着生命危险，射下了九个太阳，负起了拯救人间的重任。

0: 娲娘娘，我也要做后羿那样的英雄，我拉得开轩辕剑。
1: 我可不是让你去射掉太阳，魔头石矶置天下人的性命与不顾，帮助暴君纣王倒行逆施，拴住了太阳。我们要尽快解救太阳，否则天地将大难临头。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巨人民族，他们天性善良，英勇善战，力大无穷。你去找他们的首领夸父，他会帮你。
0: 夸父是谁呀？
2: 我看还是让我小猪熊来帮你好了。
0: 小猪熊，你又吹牛！嘿，站住！你给我回来，回来！我心里真的很着急。你看，动物们都快没水喝了，山坡被晒得这么热。
2: 娘娘，你看那座山好高啊！也许我们爬上去就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什么父了。
0: 是夸父。你说他会在哪儿呢？说是巨人，可连影子都看不到。
2: 这有两个山洞，那个夸父会不会就住在山洞里呀？
0: 别胡说，女娲娘娘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小的山洞里呢？
2: 哼，也许他听说女娲娘娘要他去解救太阳，吓得变小了，然后就躲进山洞里了。
0: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好吃懒做、胆小怕事？
2: 瞎说，怕事就不跟你一起来了。
0: 瞧你又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石山精可厉害了，凭他的一个脚趾头就能把你给踩扁了。
2: 让我钻进他的鼻孔里、耳朵里，我才不怕什么石山精呢。
0: 奇怪，这儿的草怎么都是黑的？
2: 碍手碍脚的，拔掉算了。
0: 也好。
3: 我操！
0: 都怪你，也许我们不该拔那些草。
3: 谁进了我的鼻孔，还扯了我的鼻毛，害得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刚才是你们两个拔了我的鼻毛吗？你们是哪儿来的小东西，搅了我的好觉？
2: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
0: 请问你是谁？又来了！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我。
0: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别怕，别怕，别怕。
3: 我没吓着你们吧？
0: 我猜你就是夸父吧？
3: 是啊，我是夸父。你们是谁？来干什么？
0: 有大事，是件天大的事。哎呀，我们可找到你了。
3: 有什么事啊？现在天大的事就是我要睡觉，小家伙们，你们随便玩，可不许打扰我。我发起脾气来很厉害。

0: 这家伙可真懒，跟小猪熊一样，就知道睡觉。小猪熊，闪开！嘿！好险呢、啊！这个家伙又大又笨，得教训他一下。
1: 看我的！
2: 痒死了，痒死了！哎呀，真是痒死了！哎呦！
3: 不睡了，小家伙，有什么事你说吧啊！
0: 夸父，你可别生气呀，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哪吒，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对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猪熊。
3: 哦，是女娲娘娘派来的，让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0: 真的。真的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我是专门来找你帮忙的。
3: 跑来打扰人家休息，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客人。
0: 哦，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3: 女娲娘娘急急地派你来，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这是秘密，我得小声地告诉你。
3: 那好，你跳到我的手掌上来。
0: 想让你帮我。
1: 你们在说什么？大声一点儿。
3: 哦，好吧，我们这就走。
1: 慢着，还有我呢。
4: 呀，嗨！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快把金乌拴在山上，一定是那个女娲派夸父来了。你们一定要给我拦住她，拦住她！
5: 好，故事听完了。在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因为的因，日月的日，阴阳的阴。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前车之鉴的典故。先出题了啊，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啊，有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
6: 前车之鉴需警惕，后车之戒要牢记。鉴是古代盛水用的大型水器，一般认为啊有三种用途：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做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之前，古人呢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用。三是用来沐浴洗澡。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的时候仍有铸造。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最有名的鉴叫吴王夫差鉴，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援器口，做探水状。通体是繁密的蛟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即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剑，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时有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他一生啊只有短短的32年，但在有限的生命里，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比如说千古名篇《过秦论》，就形象地论述了秦统一六国后经20而亡的历史原因。那个时候啊，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呀参与朝政。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贾谊啊太有才了，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妒忌，很多人呢就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闲话坏话，所以后来呢贾谊啊就被贬谪了，虽有远大抱负却怀才不遇。这贾谊就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写了下来，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治安策。在治安策文章当中啊，贾谊再次分析了秦朝由兴到衰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秦始皇病死之后，奸臣赵高用阴谋手段拥立胡亥为皇帝。赵高这人呢太坏了，他呀也不教胡亥如何打理朝政，就只教他怎么用残酷的方式处置犯人。结果呢，这胡亥也就是秦二世，除了杀人之外，别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这胡亥啊，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受他周围的赵高等人的影响变坏了。前车覆，后车戒，秦朝的失败必须引起后世足够的警惕，否则呀，汉朝也会犯秦朝的错误，那就太危险了。汉文帝看了贾谊的这篇治安策之后，也深受启发，调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是成语前车之鉴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荀况《荀子·丞相》，指前边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以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
5: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该答题了。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有，就是前车的前和之鉴二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7: 鉴赏
5: 倾听，
7: 倾听。
5: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文章《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8: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

0: 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 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港考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雅。咁啊喺星期一嘅节目板块里边咧，就我哋嘅创业有得挥啦。咁当然咧就会同大家都关心我哋湾区里边嘅呢一个搵食啦，做生意嘅一啲情况吓。所以例牌咧会有两大环节吓，一个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另外一个咧就系明灯教路吓。咁喺今個星期嘅 boss 有偈傾咧，我哋亦都係繼續啊請到一位00後嘅boss 咧嚟同大家傾偈一下。咁大家如果一路有留意我哋節目嘅話咧，都應該知道嚇。近段時間咧，我哋搵食大灣區咧都係有攜手佛山市委網信辦、佛山市委統戰部同埋佛山市大灣區辦咧，就係推出咗一個系列訪談，叫做《廣貨行天下，網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訪談。咁喺呢一個系列裏邊咧，大家可以一齊咧就係聽到啊，扎根佛山嘅一啲企業家佢哋創業啦、出海嘅故事嘅。咁亦都希望咧就係透過呢個系列啊，可以為更加多嘅創業者咧帶嚟一啲啟發同埋思路嚇。咁今個星期咧，我哋都繼續請到呢位00後嘅 boss 啊，就係黃翠婷 ，D 家家居藝術產業園嘅主理人，同時咧亦都係摩高品。

0: 嘅负责人咧嚟同大家做一个分享嘅吓。咁而喺明灯教路环节咧，咁亦都系会基于啊黄翠婷 Crystal 嘅呢一个 case 啦，我哋首先会分享啊超级联系人叶兴华佢嘅一啲睇法啦，咁同埋即系从呢一个故事里边啊，我哋可以有一啲点样嘅启发同埋思路可以揾得到吓。咁而今个星期咧，明灯教路仲有一个环节咧，亦都系请到咗啊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嘅高级合伙人彭明志彭律师咧嚟同我哋讲讲咧，一啲出海方面嘅法律事务嘅。咁彭律师咧，亦都系佢哋律所嘅跨境投资与贸易专业组联合负责人吓，咁所以咧非常之有经验嘅。咁稍后时间咧就会听到佢总结出嚟嘅一啲真知灼见吓。好啦，咁我哋咧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系波士有偈倾。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经系听到咗唔少啊黄翠婷 Crystal 啦，佢点样样系嚟到自己屋企嘅企业里边去做呢一个相关负责人嘅呢个故事啦吓，咁喺度唔叙述啦，咁啊大家可以用翻云听咧听翻之前嘅节目吓。而今个星期咧，我哋嘅话题更加多嘅就落咗喺呢一个市场已经形成买家具去佛山呢一个认知之后，咁作为传统嘅呢一个家具制造嘅企业，可以点样去进一步发掘自己嘅市场呢？带住呢一个问题，我哋继续同 Crystal 倾偈吓。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2: 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是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呢？
3: 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2: 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到你一个新的
3: 一个思路嘛，
2: 思路的方向。
3: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2: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3: 非常欢迎来指点
2: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3: 对对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2: 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3: 啊。对
2: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
3: 有
2: 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它就做这个转口贸易，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3: 是的，
2: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3: 哦，是的，
2: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3: 没错，我觉得
2: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3: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们去为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了。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2: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3: 对对对，
2: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去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 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3: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2: 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机会来了，
3: 大型招商现场。
2: 哎，你不是要做招商吗？
3: 我非常非常愿意。
2: 对啊，其实我还想就是再绕到一个问题，就刚才聊的过程当中，我是想到的，就你刚开始的时候说你去做爆破，然后去做招商，就是开门店。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么大一个展厅在这儿了，我们还需要门店吗？
3: 我们集团当时做的主要就是 2B 的业务。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发展到佛山的新零售规模，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这么大的规模，就大家还是觉得说我买家具我肯定是要去当地的这个建材市场啊，家具商场，我去看看一下摸一下，我才有感受嘛。我不可能说我为了一套家具我特意飞来佛山来看家具，所以它还是非常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些服务商去帮我们去做配套服务的，上门量尺啊，包括这些面料直接的去面对面沟通啊，对呀，这个就非常需要我们的门店，能够去大规模的去做一些拓展，所以招商当时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业务板块，
2: 但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意思吗？
3: 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用户他通过新媒体，他会发现哦，原来我买的家具原来都是从佛山运过去的，那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来
2: 源头采购，
3: 对，直接采购源头的家具会不会更划算一点呢？那他抱有这种心态的话，佛山这边的新零售就自然而然的顺应着这个势能就慢慢起来了。所以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改变我们当下的布局，他只能说确实他的这个势能他会让我们这一批做新零售的人顺着他的这个势能，对，跟着他，我们都说要顺势而为嘛，就你已经看到这个势能了，那你就去顺应它吧。
2: 所以现在是两个渠道都是有
3: 的。对，两个分开的。
2: 集
3: 团的主业务还是以招商为主，但是集团的高端子品牌它就以新零售为主。
2: 就不同的产品它可能适合不同的这个
3: 渠道，
2: 销售的渠道。
3: 没错，
2: 明白了。
3: 对。
2: 行，那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可以跟酷酷聊了很多。
3: 我也特别高兴。
2: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外行啊，了解到哇，原来我们佛山的家居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就传统的那个概念上的东西了，
3: 对对对，
2: 所以就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到佛山来看一下。
3: 没错，我们佛山家居还是
2: 我觉得
3: 非常非常优秀，
2: 你未必要真的去买家具，你真的来逛一下，我觉得都有这种，
3: 对，你可以对这个产业会有更不一样的认知，
2: 就是看一下，原来现在家具已经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了，可能也对我们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启发，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可以碰撞一些新的增长点，或者说合作的机会也是有可能的。
3: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园区呢，它就不只是一个产业园了，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文商旅一体化，就是你不仅能来这里买家具看家具，你还能来这里旅游。
2: 我来这里住吗？
3: 可以啊，你来这里住来这里旅游，我们有配套的美术馆，未来还会有打造自己的咖啡文化，然后还会融入一些这种可能像一些家居博物馆之类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给大家去做一些美育的培养，然后大家可以来这里鉴赏一些艺术画作。
2: 我也贡献一点我的建议啊，我刚刚不是跑到你们那个生产的那一块吗？
3: 生产基地，
2: 然后我给你发了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每一层
3: 啊，
2: 我特别想每一个地方都去看一下，
3: 打卡是吗？
2: 对，因为哇，我心想原来现在做个家具是这么好多制造中心，它不是那个生产制造的，是智慧的智，
3: 智能的智，
2: 我就哇一看这个名字就特别炫了，就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技术或者说新的生产方式在里面的，我觉得如果你的产业园里面做一个，可能未必生产基地方便开放给所有人看，你可以做一个样板在这儿，
3: 是
2: 满足一下我们消费者，哎，这个沙发到底
3: 我可以考虑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
2: 我给你一个 idea 了，
3: 对对对对，
2: 你就把你那每一层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去看看，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3: 让大家去看一下，有些很多你以为的家具，就因为你们只能看到家具的一个外观
2: 成品，对
3: 对，你没有看到它里面的制造，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2: 嗯，我还
3: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是，我还有对你一条视频特别有印象，或者说特别有期待
3: 啊，
2: 就你拿一个电锯说要去做质检，我就好期待你真的一锯锯下，
3: 切开，
2: 看切开看看里面是啥，但你没有做到。
3: 那它挺贵的。
2: 所以就是我后来在想，我到底在期待一些什么？
3: 我很期待看里面的内部。
2: 对，然后就是想知道，哎，这些所谓那么软硬适中的沙发，
3: 它到底
2: 是怎么样去？
3: 它里面的材质是
2: 怎样的？对，材质是怎么样做到的？
3: 因为它是跟着我们生活，可能一张沙发，它要陪伴我们人十几年，所以你对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必然的需求的。
2: 对对，就你就
3: 你对安全环保啊什么的追求，你还是有的。
2: 我更想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沙发会塌，有一些沙发不会塌。
3: 对对对，它里面有很多门道。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慢慢挖掘。等你慢慢的在这个摩高家居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更加游刃有余，可以继续给我们拍视频。
3: 行，没问题。
2: 好，那谢谢酷酷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互动。
3: 好啊，今天聊得很开心，
2: 谢
3: 谢
2: 你。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它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共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7: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6: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8: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9: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5: 我想去餐饮，系直接请加盟好咧。
19: 台啊，有个问题啊，
5: 知唔知？
1: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嘅。
4: 故事我哋就听完啦，又系时候咧揾我哋嚟自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叶兴华 Andy 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吓。嗱 ，Andy， 今次呢个古仔咧都几有趣吓。主人公即系接受我哋采访嘅呢一位老细咧，00后。
10: 好后生，
4: 我相信呢个会唔会系都其中之一个最大嘅感受？
10: 系啊，即系话我话啊，我一个前辈嚟访问下你啊。即係覺得你咁細個都可以咁成功
4: 啊，係咯，即係我相信，因為我哋做採訪嘅時候都會有一種恍然嘅感覺嚇，哇！00后居然已經喺呢一個市場上面有一席之地啦嚇，咁所以真係有陣時嚇，大家唔好成日覺得自己。

0: 能同老豆同埋老板，
1: 老豆同老细嘅关
0: 系系啦。咁佢两个身份啊嘛，系咪先？咁佢都经历过一个比较可能即系低谷期啦。咁佢但系佢就适应咗啦。最尾之后就话创办咗去做自己个。即系帮公司做个 IP，
1: 系嘛？新媒体，
0: 新媒体，咁又好成功，
1: 系，
0: 系嘛？跟住
1: 佢自己都谂唔到，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效果。
0: 系啦，咁佢系即系拍段片，跟住有几百万嘅流量。哇！我真系呢个零零后，我觉得哇，真系哇，好值得我哋学习。技巧喺边度咧？
1: 系啦，即系个流量密码吓，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就真系经验好重要吓，咁但系咧即系嗰个点讲啊，触觉都好重要吓。
0: 佢除咗揾到市场嘅触觉之外啦，咁佢自己又谂好多 idea， 即系点样突破啦，点去吸引到人哋睇啦。跟住另外一样嘢，我觉得都系值得我哋新一代或者我哋而家啲创业者去做翻一啲社会企业。啲責任嘅，因為點解廣西有啲水災嘅，咁佢特登前排就去咗去拍啦，去睇下邊啲家庭係成個屋企啲家私沖走曬嘅，咁佢本身係家私企業啦，咁佢就去拍，跟住就免費咁去送家具咯，咁覺得呢個就應該係我哋企做企業其中一個社會責任嘅體驗嚟嘅，
1: 即係。呢、这、一個都係即係值得大家去學習啦，或者係啟發到嘅嘢啦嚇。咁我哋翻佢呢一個案例裏邊啦，一個咁年青嘅即係管理層啦嚇。咁儘管就算係接手家族企業啦，但係原來呢一個所謂嘅接班人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嘅嚇。咁作為一個年青人，加入到一個大企業，我覺得阿 Cuckoo 本身自己嘅呢一個經歷咧就已經係可以俾好多同樣係年青人有即係一啲啟發啦嚇。儘管我哋唔係個個都有一個咁樣嘅老豆，但係即係唔係想象之中咁順理成章，又或者係咁一帆風順嘅。咁其實從佢嘅故事裏邊，你覺得俾到我哋一啲即係企業，又或者係特別係年青做企業嘅朋友一啲點樣嘅啟發咧？
0: 我覺得。佢個例子又俾好多即係所謂我哋都係二代或者後生嘅人去諗就係，佢好知道邊啲嘢佢唔可以做，唔想做。
1: 哦，
0: 係啦，咁你知道後生仔有好多誘惑啦，咁特別你個企業做大咗，有好多唔同嘅人想揾你合作啊，或者新嘅嘢你想自己做一啲新嘅突破啊，咁佢好知道邊啲係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咁撇除咗啲誘惑，我覺得就我所謂嘅很多坑啊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值得大家學習。即係譬如佢知道我唔出國留學，我覺得留喺中國。直接加入佢自己家族企業，佢個對佢嘅成長更好。咁佢知道唔會隨波逐流，就我一定係嘛讀完本科，我就一定去出國啦，係嘛浸個鹹水咁樣再翻嚟啦。咁唔一定喎。
1: 即係知道自己要啲乜嘢。
0: 係啦，佢知道自己要乜嘢，跟住佢就要自己去實打實做。佢啱啱做嗰個 IP 好嘅時候，佢話：我唔即係除咗佢自己一個人人工之外，佢自己就做曬所有嘢。跟住先慢慢 build up 成個 team。咁佢而家就已經做到咁大嘅流量，幫企業就做咗咁多嘅宣傳。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佢又可捱苦喎，係嘛？咁我哋通常最驚嘅就係零到一。
1: 哦，
0: 系咪？咁你而家我哋做啲嘢，知道咗嗰个市场仲有机会嘅时候，一定要快很准。
1: 但系阿 Cuckoo 更多系即系喺有咗一之后，甚至系有咗一百之后，即系再做大嘅呢一个挑战。即系
0: 佢
1: 应咗嗰句古话，就系创业难，守业更难。
0: 我琴日其实都同佢去食饭，我都讲啊，即系佢责任又而家真系好大。
1: 系
0: 啦，咁你
1: 好难想象一个零零后要孭住一间咁大嘅企业，喂，真系几万人等佢开饭嗰种感觉。我即系稍微代入一下，我觉得我已经觉得我顶唔住呢啲压力，抗压能力真系好劲。
0: 咁所以我哋採訪當中，我哋了解咗佢好比較從容，其實，
1: 嗯，
0: 係啦，咁同埋佢對專業嘅知識，

0: 佢都好快地可以累積到，係啦。咁雖然佢加入唔係好長嘅時間，咁所以佢個人嘅能力係一定好強嘅，所以我都非常之睇好佢。咁同埋佢自己有一個自己嘅方法啦。佢而家處理緊一個係家族裏邊一個新創新嘅品牌啊嘛。咁樣係其實好嘅一個方式嚟嘅。即係佢唔係即時去管理所有佢成個嗰、那個公司嘅所有嘅業務或者品牌，咁佢攞個比較新嘅對後生市場比較適合嘅，俾佢試試水。咁佢做呢個子品牌嘅主理人，咁呢種我覺得又係一個比較保險嘅方式咯。
1: 哦，但係佢呢一個子品牌，佢同我講佢接手嘅時候係蝕緊錢嘅。你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更好嘅切入點，定係一個即係佢到底係一個送分題定係送命題？
0: 啊，呢、這、一個我覺得可能要等少少時間去驗證啦。咁而家我上次都唔記得問佢而家賺錢定蝕錢。
1: 佢話即係而家好咗啲。佢同我講係好咗啲，但係即係我當時即係佢同我講佢接過嚟嘅時候係蝕錢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點解揀個咁難嘅開局呢？但係後來我即係做完採訪翻嚟，一路自己諗下嘅時候，我就翻嚟諗，其實從即係從佢爸爸嘅角度，都未嘗唔係一種保護，因為佢本身係蝕噶嘛。咁。
0: 咁你做得唔好，咁唔
1: 继续试吓，咁都即系唔系你嘅错。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即系赚紧钱嘅品牌交俾你之后开始变蚀，其实嗰个压力会唔会更加大？即系可能换一换个思维，即系所以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嘅一个。
0: 系啦，咁其实嗰时我哋都讲佢心理压力亦可以承受几大啦，系咪？即系佢背负咗家族嘅期望，跟住啲新嘅同事嘅期望，咁
1: 新嘅同事可能又期望又审视。
0: 但系我觉得佢做而家好努力啦，做紧自己，即系通过佢自己嘅方式做影响力。跟同埋，譬如我琴日我哋都介绍咗，香港有。幾百個屋苑市場的一個平台，希望可以將佢的家具即係喺香港市場裏邊打開個新嘅銷路啦。因為之前佢冇開拓香港，專係香港嘅市場嘅。
1: 啊嗱，這個又即係切合到我哋即係呢一個系列嘅一個其中一個 point 啦嚇，咁就係譬如好似我哋內地有呢啲咁有實力嘅製造。生產製造廠商啦嚇，咁亦都開始做自己品牌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就咫尺之間隔離嚇，即係佛山同香港有幾遠啫係嘛？咁但係原來個市場未打開嘅喎。咁其實呢一度係咪都睇到即係一啲內地企業或者即係出海又好，或者叫做開拓自己新市場嘅一啲機遇咧？
0: 係啊，咁。其實我呢度都想講，好多企業冇將香港成為佢一個重點開拓嘅市場咧，可能普遍大家覺得香港市場細啊嘛，人口少啊嘛，對於呢個可能一個城市嚟講，或者即係少啊，同埋內地咁大個基數，咁另外就係佢可能文化啦、語言啦，唔通佢哋可能就冇變成佢一定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但我哋有另外一個 point 想跟大家分享，就話如果你可以搞掂咗香港市場，香港其實是一個最難服侍的客户。點解咧？因為我哋嘅譬如中產想享用的產品，佢有要求，但佢又俾得起錢，是有質素的客户，對你一個有質素的公司有一個有要求，如果你滿足到佢，咁你其實全世界你都可以滿足到其他客户。即系你
1: 讲到香港客人好尖尖啊，搞得掂香港客人就搞得掂全世界噶嘛？
0: 系啊，我觉得因为你好多，譬如你欧盟嗰啲，咁你认可都认可香港嘅
1: 哦，即系嗰啲标准
0: 啊，咁同
1: 尤其家具会讲究嗰个环保标准啊等等呢啲。
0: 咁你知道香港其实一直都我哋所谓嘅进口好多唔同产品啦，边啲未见过啊？咁你。而家你內地如果達到呢個標準嘅話，咁喺香港你都可以站住腳嘅話，你可以你個 market share
1: 就隨便去啦嘛。
0: 咁調翻轉，你內地嘅客户可能更加對你嘅品牌信任。
1: 哦，
0: 係嘛？你唔使講海外啦，國際嘅話佢都認可香港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咪值得你去插支旗喺香港先？
1: 可以至少試一試，睇睇試試水嚇，即係。得唔得係另外一回事，但係起碼知道多一個嘅即係市場標準又好，或者叫做消費嘅偏好又好，而且最緊要係近
0: 近，同埋仲有一個就係話，你有時 有啲品類係你內地可能你自己唔察覺嘅，喺香港你會揾到個新嘅市場。哦、我話俾你聽，我哋琴日傾到一個就係、是，原來咧香港人咧好多做一啲手板啊、
1: 哦，
0: 即係買好多手板嗰啲玩具啊或者收藏品喺屋企。
1: 但屋企好細喎。
0: 但知唔知需要一個櫃？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個櫃你知唔知要好考究？
1: 哦。
0: 因為原來都冇乜人去專係做呢個咁嘅櫃。個櫃裏邊我哋諗緊，嗱，因為啲手板有啲好貴。
1: 係啊。
0: 你知唔知我哋咧？你有冇諗過其實佢需要一啲即係智能鎖啊？
1: 嚇！
0: 跟住你知唔知？喂，你香港近海啊嘛，即係如果你嗰啲
1: 防潮、
0: 防潮啊，咁嗰啲個面板咧嗰啲啊，跟住同埋嗰個。即係總之嗰個保護性啊，咁呢啲其實頭先阿酷酷聽完之後，原來你有呢種咁嘅產品啊，係啊，咁你哋有冇啊？佢話我哋冇做呢種，
1: 即係有呢啲咁嘅需求。
0: 係啊，其實你知道有好多譬如國家有好中意啲漫畫噶嘛，咁你可以因為香港呢個市場有冇需求，你將香港作為一個試驗地，
1: 即係其實就係以香港作為一個接觸海外市場嘅一個新嘅窗口，因為確實即係唔同，即係其實都同我哋之前提到嘅一啲其他行業有啲類似嘅，因為我哋始終係立足喺自己嘅呢一個土地上面啦嚇，咁需求都係我哋熟悉嘅需求，咁但係世界咁大係咪好多嘢你？唔去即系殺到埋身，你都唔會發掘到嗰個需求喺度嘅。所以即係可以對於內地嘅企業嚟講，就去香港望望，又或者多啲喺香港展示自己嘅產品，其實都係即係可能會帶嚟唔少新嘅機會或者啟發。
0: 我相信一定有
1: 咁今日咧就多谢晒 And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咧会有更加多其他嘅故事嘅，多谢晒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一号桌，谢谢。
4: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6: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8: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休息翻嚟咧，继续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节目听到嚟呢度咧，亦都要介绍一下咧，大家多啲同我哋保持联络嘅方法吓。咁有两大 app 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使用嘅。一个咧就系云听吓，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云朵嘅云听觉嘅听吓，各大应用市场咧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样下载到落嚟噶啦。咁啊，下载咗云听之后咧，记得可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啦，咁就可以揾到晒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咁以及一啲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链接咧，都系会出到嚟嘅。咁啊，记得咧全部揿晒关注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啲更新啦吓。咁云听上面咧，除咗有呢一个实时嘅电台节目可以听到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多嘅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听到嘅。咁啊，只要你有时间去挖掘一下，我相信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无论是经济金融、亲子教育、历史文化，定是这个心理、个人成长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板块都是有的。咁另外一個 apps 咧就係攞嚟睇嘅啦，即係有得聽當然有得睇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咧，大家都係可以下載落嚟多啲使用嘅。

0: 咁呢一個咧，同樣都係我哋總台嘅客户端啦嚇。咁啊，聽個名字就攞嚟睇視頻噶啦。咁啊，上邊咧，大家就可以關注翻大灣區之星嘅呢個帳號啦，亦都可以關注我哋一系列嘅節目號啦。譬如話揾味嶺南啦、探世界啦呢一啲節目號咧，大家都可以撳翻關注，因為喺上邊咧就睇到我哋平時為大家製作嘅視頻產品啦。亦即係話，除咗可以聽節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到我哋講嘅一啲內容嚇，咁啊令到你嘅感受咧就更加立體啊嘛。咁啊上邊除咗有短視頻產品之外咧，最好嘅就係有好多中長視頻啦。咁譬如一啲好珍貴嘅專題片啦、紀錄片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賽事直播嘅資源啦，大型活動直播嘅資源啦，都喺上邊揾得到嚇。咁所以咧非常歡迎大家下載使用央視頻呢一個 apps 嘅。好啦，介紹完呢兩個 app 之後咧，咁啊繼續我哋嘅節目嚇。呢一 part 時間繼續係有明燈教路呢一 part 嘅明燈教路，請到咗另外一位嘉賓啦。咁佢咧就係、是、北京大成廣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跨境投資與貿易專業組聯合負責人彭明志律師嘅。咁啊，先前其實咧就已經係請過彭律師咧喺明燈教路裏邊同我哋討論咗車企出海嘅一啲相關法律風險方面嘅話題啦。咁而呢一期咧，我哋記者曉露亦都會繼續同阿彭明志律師咧就一齊探討一下，作為出海車企咁需要考慮到嘅一啲法律事務嘅規劃會有邊啲方面咧？咁我哋一齊聽聽啦。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3: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 请加盟好咧？
3: 台啊，
2: 有个问题啊，
1: 知唔知？
4: 呢个问题。
5: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6: 咁啊，其實作為我哋普通聽眾嚟講，我哋仲係希望會有建立喺一個相對直觀嘅呢個感受，就話，既然而家大家都咁中意即係往東南亞方面去出海啦，佢哋嘅核心優勢究竟係乜嘢？適合邊一類型嘅呢個企業咧？
7: 或者我哋用一句話嚟概括啦，泰國係適合快速佔領市場嘅，印尼咧更適合做深個產業鏈。而馬來西亞咧係適合佈局區域出口，所以呢三種目的地對應嘅三種完全唔同嘅投資邏輯，車企亦都需要根據自身戰略優先級別嚟做出一個選擇，而唔係睇邊度嘅政策可以有補貼更高啊，就去邊度嘅。所以喺法律服務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喺前期協助客户嚟做政策可持續性嘅一個評估。因為如果我哋淨係睇個補貼政策嘅話，政策會變噶嘛。咁如果工廠建立咗起嚟咧，係企業必須係有一個長期嘅運營，所以我哋覺得咧，選址嘅一個決策本質上係一個十年為度嘅法律同埋商業嘅綁定嚟嘅，一定要謹慎。
6: 明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分享咗好多咯，可能就係車企去考慮嘅第一層嘅因素咯。咁我哋同時亦都知道喺成個國際層面嚟講，包括我哋中國在內啦 ，ESG 嘅議題都係越嚟越受到越嚟越多嘅呢個企業去關注嘅一個問題。包括今年啦，都係我哋第一年見到 ESG 報告係要強制披露咁樣啦。咁見翻即係。從企業端嚟講啦，佢哋要去做呢種東南亞出海嘅時候，如果俾你去排序 ESG 入邊嘅呢一啲，即係 E 啊、S 啊、G 啊呢啲所有嘅因素嘅話，從最難搞到最容易，對於我哋車企嚟講，你係個點樣嘅排序咧？
7: 呢個係一個很好嘅問題嚇。咁我哋我呢個排序咧，可能係代表咗我自己從業。經驗的一個看法，不一定是代表所有的看法。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最棘手的會是勞工合規和社區關係衝突的這個風險。第二個棘手程度比較高的會是在供應鏈合規，譬如礦產的溯源、碳足跡，這個會成為第二高風險的一個領域。第三呢，我認為會是環境的合規，包括譬如工廠的排放、溶水、噪音。第四排序呢，我認為是政府關係和投資承諾的兌現。第五樣東西呢，我認為是信息披露和 ESG 的報告、或者我每一個都會通過一個例子去 去進行一個分享啦。咁首先第一樣嘢，點解勞工合規同埋社區關係係最棘手嘅一樣嘢咧？因為依類風險佢係有三個獨特嘅特徵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是、依種風險嘅爆發係好難有一個預警嘅，有好多時候可能係由於我哋中方管理層嘅一個説話啦。或者是對薪酬計算的一次錯誤啦，又譬如話我哋啱先喺第二個高風險供應鏈合規，即係依個礦產溯源或者碳足跡依度咧，我哋認為佢比較棘手嘅地方咧，就係依個責任邊界模糊，但係佢嘅後果係好實質嘅。依個咩意思咧？譬如話我哋都舉個例子啦，亦都係我哋喺海外。這個情況有間車企呢，在海外是沒有見到廠的，但在本地呢是有三家的零配件的供應商啦，提供的是、譬如線束、座椅、這些配件，但是在一家歐洲的採購商對車企進行供應鏈 ESG 審計的時候呢，就發現了這個東道國供應商裡面存在使用未成年人且未簽合同的一個情況。這個問題是在於我們中國企業本身是全合規的，就是我們是沒有任何 ESG 方面的問題，但我們去採購的這個零部件的供應商在海外，他們本來存在一些 ESG 方面合規的問題，反而會由於這些零部件會構成我們整個整車裡面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令到我們在 ESG 合規上面就會面臨著這些挑戰
6: 了。因為其實關於講到這個供應鏈合規，其實我自己關注到的一個範圍是碳足跡這件事，因為我始終會覺得可能我們自己本身對於我們的企業的這個碳管理是手段已經越來越先進了，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板印象，我始終是對外界的這些的碳管理的能力是有一點不放心的。那以往我們的車企會不會在這上面都踩過坑呢？
7: 或者我們首先、介紹一下碳足跡在法律上是怎樣去定義先啦。碳足跡呢，它的英文叫做 Carbon Footprint， 就是說是一個產品從生產到使用的過程中一共是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的。這裡呢，我們以一個電動車為例，它的碳足跡主要包括幾個環節：原材料的開採、零部件生產和整車製造、運輸和物流、消費者使用階段和報廢回收這五步。所以對於新能源汽車的企業來說，同一部電動車呢要關鍵看在哪裡生產和用什麼電來生產。如果是用水電來生產的話呢它的碳足跡會比較低，但如果是用煤電生產的話，碳足跡是可能跟燃油車差不多的。我們也都關注到呢對於東南亞建廠的這個新能源車企來說，碳足跡不是只是一個環保概念，而是一張進入歐洲市場一個通行證嚟嘅，
6: 歐美都對呢一個要求好嚴格嘅。
7: 係啦，咁我哋舉個例子嚟講啦，喺東南亞唔同嘅國家去生產電動車嘅話，由於呢個電力結構差異會存在好大嘅唔同啦，所以佢對呢個電動車碳足跡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我哋中資新能源車企，如果喺印尼去建立電池的一個組裝工廠，如果譬如我們的用電是完全用當地的電網，假設未配置任何可再生資源的設施的前提下，當我們向譬如歐洲的採購商去提交產品的碳足跡報告的時候，那個核算結果是有可能顯示電池生產階段這個碳強度的數值是過高，而面臨有可能不符合採購商內部設定的這個供應鏈的標準，甚至乎有可能被移出合格供應商名單。從律師的角度來說，怎樣去整改呢？譬如第一，可以去跟當地的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商來 簽訂呢個電嘅協議 PPA 啦，嚟採購綠色嘅電力證書 REC 嚟降低核算嘅碳強度。第二種途徑咧係可以委託第三方機構按照 ISO 14067嘅呢個標準嚟重新核算碳足跡，將重新核算的結果嚟提交翻俾歐洲的採購供應商啊，咁呢啲亦都係其中的一啲例子啦，咁樣。
6: 即其實因為頭先講咗我哋有五個排序啦，但我聽完前面兩個我就真係覺得呢件事係好棘手嘅。咁再講翻到第三個排序，我記得當時彭律師講嘅係到環境嘅呢個排序啦。環境係包含咗乜嘢咧？點解你會將佢擺喺一個適中嘅位置？即係佢又唔係最棘手，但係佢同時亦都唔容易啊。
7: 其實環境合規風險的爆發呢，通常是比勞工風險是會慢一點的，它會有一定的預警的窗口，但一旦觸發呢，涉及的行政程序複雜，整改的周期長，對於生產運營裏面的中斷的影響是會比較顯著的。所以呢，我們在企業建廠之前呢，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要完成環境影響的評估。
6: 還有就是因為剛才舉了非常多的例子啦，其實如果從法律服務的這個角度我們去復盤整件事的話，你會覺得剛才就好像什麼我們的供應鏈合規啦，又或者是在之前的勞工合規啦等等的這些問題當中，包括社區關係，所以我們如果是可以回到最開始的時候，你覺得怎樣做，在哪一個環節我們可以避免到咁樣嘅一啲衝突咧？
7: 其實復盤翻中企喺海外投資嘅案例啦，我哋認為最值得優化嘅包括三個環節嘅。第一個環節咧係將預警機制遷移，簡單嚟講，亦即係要建立一個叫做社區情緒監測嘅常態機制。咁呢度咧就包括咗要定期同埋東道國本地嘅代表啦、社區領袖啦、基層員工啦，嚟進行一些非正式的溝通，不是等到出了問題才去解決，而是有個這樣的機制，我們有專門的中資的員工，或者是在當地負責的一些當地的員工，去日常做一些溝通的，將這些溝通的訊息呢變成日常運營的一個部分，即譬如每個禮拜一可以去 report 翻上個禮拜搜集到嘅一個社區情緒監測嘅一個情況啦。咁依個事情咧係唔需要律師長期在場，而係需要律師幫助去設計一套制度嘅架構啦，等當地嘅團隊知道需要搜集咩信息、發出咩信號嘅時候，要啟動一個升級程序嘅。咁第二樣嘢可以優化嘅咧，就係要設計一個清晰嘅內部升級報告嘅路徑啦。咁呢度亦都係內部風控一個好重要嘅制度嚟嘅。呢個制度需要明確點樣級別嘅勞工事件需要喺幾長嘅時間內，用點樣嘅方式嚟觸達到，或者係回報到總部嘅法務部啦。咁呢條路徑如果係唔清晰嘅話，我哋中資企業
6: 因為
7: 會非常被動，因為你永遠都係發生事件去處理事件，咁呢個難度咧係會遠遠高於我哋喺前期會及時掌握一啲動態嘅。所以我哋會建議將勞工事件升級標準寫喺呢啲跨境嘅企業內部嘅合規手冊，而且要定期咁進行演練嘅喎，要好似消防演習咁樣去認真對待嘅。咁第三個優化嘅建議咧，係我哋建議俾本地嘅團隊一啲特定範圍嘅實質性嘅授權。當然我們很多中資的企業呢，我們會有一個擔心啦，即是我們會擔心如果我們實質性授權了，會不會當地的員工亂來啊。其實呢，我們這裡最關鍵的就是授權範圍。這個授權範圍裡面呢，本地團隊呢是應該會有一個回應和承諾啦，即不需要等到總部去審批的。即譬如我們出現了有當地勞工的一些抗議啦，本地團隊是不是可以在不超過多少錢的情況下，通過去談判 迅速解決呢件事情呢、嗯、啊，即係呢個係一個金額上面嘅一個限制啦。第二個咧就係、是、本地團隊係咪可以喺譬如呢啲罷工或者抗議上升到暴力事件的場景下，是否可以聯同譬如當地的這個政府部門、警察去作出一些磋商，採取相應的應對方案，而無需等待每一個都是總部去做審批呢？那我們覺得呢，這個是、需要法律 HR 和管理層三方去協同設計，但是更多呢也都是要深度了解東道閣的情況、根據東道閣的情況去作出一個危機響應的制度的。那 總結一句說話、我最深的一個感受就是這些風險事件呢幾乎很多都不是真正是突發的，可能每一個背後呢也都有一段可以被發現可以被干預的一個積累期啦。那我們律師去做的呢不單止是事後的救火，更多是幫企業建立一套可以看到這一段積累期的制度系統，能夠看見才可以能夠介入，能夠介入才可以將十倍的危機的管理的成本變成一倍的預防的成本。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給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一集《古韵阳城再风华》。
1: 今日是9月7号，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白雅会馆带你从文物睇节气。
0: 之后会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果绵绵葛根》下集，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

0: 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希墨鸿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两千几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2: 9月7号到11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两千几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这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
3: 就是为了充分地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了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瑶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五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4: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3: 我们这次分五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三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墓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珠饰，这个汉代的珠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 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洋墨出的陶铜体统，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赠越秀新录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脉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叶西兵讲道，作为一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嘅名城，广州城并唔系喺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嚟嘅。其实喺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咗人类嘅活动。
3: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 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市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越国公署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址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他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他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址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城址位移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2: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珠水为纬，以人民精神为先，将广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在观展当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咁听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将讲述展品背后嘅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嘉允。今日系二十四节气中嘅第十五个节气白露，亦系秋季嘅第三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嘅重要节气。
0: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嘅诠释，水土湿气形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似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日头仲热，但系傍晚之后气温好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1: 蒹葭苍苍，白露为生。白露嘅深候都同鸟有关，一候鸿雁嚟，二候鸳鸟归，三候群鸟扬州。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未寒白鸟开始忙住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0: 咁而喺古人嘅绘画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同候鸟同秋色相关嘅作品，譬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达，即系八大山人所绘嘅《卢雁》，就出自佢晚年佳作《四条屏》当中嘅一幅。《四条屏》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符、雁四种动物作为题材，咁既有福禄嘅谐音，亦都有受喜嘅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四条屏而家收藏喺中国美术馆，咁跟住落嚟就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其中嘅卢雁。
2: 这幅卢雁描绘了四只卢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雁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

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介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元四家上追董源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十七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露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嘉允，
3: 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喺老北大地嘅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呢一度孕育咗独特嘅冰寒文脉，亦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池，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窝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合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季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7: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7: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7: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4: 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7: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不败。
7: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7: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5: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6: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8: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4: 没错。
5: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4: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5: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4: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5: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6: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9: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5: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6: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10: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4: 哦，还是有秘方的。
10: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
4: 嗯，
10: 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4: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葛是原产于中国多年生的豆科植物，在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葛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使斩断它的藤，挖了它的根，亦都能够存活。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葛生长速度极快。
1: 葛这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枝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复杂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葛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下集》，同你一起感受葛旺盛的生命力。
3: 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3: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 获得北深南阁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阁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又长盛不衰的原因。阁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阁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横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4: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6: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3: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7: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3: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8: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横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3: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横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 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镉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3: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镉，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镉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镉，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滴阴。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8: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2: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1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6: 听多啲，识多啲。
17: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8: 经典嘅回味。家园
17: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8: 呢度系流行乐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4: 我是洪艾。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4: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ss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5: 下一站中环，乘客
8: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8: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8: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14: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1: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9: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9: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9: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9: 好的，明白了。
1: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14: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毫户口。
1: 嗯，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14: 嗯，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给予，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1: 嗯，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14: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揿钱，按钱。
1: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14: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揿钱，我去按钱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就不能按嘛，对吧？
1: 嗯嗯，
14: 所以我们就会说攞钱，就拿钱的意思。
1: 哦，这个攞就是拿的意思啊，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14: 对，要形象一点表达出来。
1: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14: 嗯，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
1: 嗯，
14: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1: 嗯，
14: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1: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14: 五毫，
1: 账户余额
14: 结余，
1: 余额取钱
14: 攞钱，
1: 取钱存钱
14: 入钱，
1: 存钱转账
14: 过收，
1: 转账现金
14: 印钞，
1: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14: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看看我的户口结余。
1: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14: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1: 嗯，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14: 第三句是唔该，你喺呢度签个名。
1: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9: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9: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9: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9: 好的，明白了。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0: 前途似海，
21: 来日方长，
22: 美在
2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白鹭》。
0: 白鹭长，鹭福，白鹭团圆。

0: 白露顾名思义，夜里气温下降，水气凝结成粒粒白润露珠，所以叫白露。古人把白露分为三候，鸿雁列队南飞，燕子辞别远去，白鸟储粮备冬。暑热慢慢退场，天高云淡，空气清爽，真正的仲秋就此到来。让我们一同从古诗里去感受白露的秋日之美吧。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晶莹的露珠凝在成熟的果子上，清晨马蹄踏过郊野。一开篇就把白露清晨鲜活清亮的画面铺展开来。
2: 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原浦树木相连，行船穿行溪谷，山野田园开阔舒展。白露不是萧瑟清冷，而是一派安宁舒展的秋日图景。
0: 白露是夏秋的分界节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变得干爽，盛夏的潮湿退去，果实陆续成熟，大地处处酝酿着秋实。民间流传着收清露、饮白露茶、吃龙眼的习俗，都是古人顺应秋凉、亲近自然的生活智慧。
3: 停机看鱼了，回边汲鸟栖，靠着岸矶，静观游鱼，挥鞭而过，惊起归鸟。读到这句会觉得，务必总是步履匆匆，慢下来才能留意到身边自然的小意趣。
4: 见之秋时美，幽静恐多兮。秋日果实丰盈美好，幽静小路也生出许多岔道。就像成长路上，收获到来的同时，也会遇见不同选择，需要我们多一份审慎与思考。
0: 盛夏热烈生长，白露安然丰盈，四时更迭，褪去燥热，方得清盈。愿我们不负清秋澄澈，心有清朗，稳步生耕，日日精进。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4: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3: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式。
4: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的是有六十尺，雕饰奇特宏伟，在当时可以说是堪称一流的。书中提到了昙曜为什么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北魏皇帝的影子呢？等我们跟随着魏书的记载，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6: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5: 嗯，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7: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5: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式。那我们出发走。
8: 从大同市驱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3: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4: 思念；
3: 相恋，
4: 相恋；
3: 吃饭，
4: 吃饭；
3: 嬉笑，
4: 嬉笑；
3: 书画，
4: 书画；
3: 空洞，
4: 空洞。好了，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云冈之行，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独到的见解，对于今天的旅行，同学们是充满了期待。
5: 葛老师你好。
9: 哎，好好好。 小平好，
5: 哎，何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9: 有什么问题？
10: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9: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11: 荣耀
5: 啊，什么耀？
11: 荣。
9: 哎，这两个字，
5: 这个字念什么？
9: 这是他的名字，
5: 好好
9: 念念看。
11: 昙曜，
9: 对对对，昙曜。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个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哎，因为当时的皇帝，啊，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5: 哦。啊，
9: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
5: 啊。
12: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9: 哦，因为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11: 都城。
9: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它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那我们咱们一起进去吧，
5: 走，
9: 好吧，
5: 葛老师走了，
9: 好，走，
5: 请问葛老师。
8: 昙曜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昙曜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3: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4: 咁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咁啊继续系纵游中国。今次嘅云冈之旅，仲系为大家介绍咗一位嘅专家张卓，现任啦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之前呢，佢曾经系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系国内知名嘅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同张院长将会一起带领总台记者同埋同学们继续嚟探索石窟里边嘅秘密。
9: 啊，你好，
13: 葛老师好。
9: 哎，同志们，
5: 你好
9: 啊，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13: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5: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13: 对，
5: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13: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晶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 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含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哦，
14: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13: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昙曜，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昙曜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哦，
10: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13: 应该说，云冈昙曜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云冈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9: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14: 沟通的。
9: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13: 对。
8: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仪式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我们可以回陈塘关了吧？
1: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0: 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0: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塘关？
1: 当然包括。
0: 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1: 当然没有。
0: 不会的。
1: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0: 等等我，等等我。
2: 哪吒，且慢。
1: 师父，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1: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了。
1: 师父，你说的对。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你长大了。
1: 那你同意我去了？
2: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时机。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1: 那我们得赶快啊。
2: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时机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你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的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哼，都是哪吒坏了我的大事。
1: 娘娘，宝石花坠落以后会怎么样呢？
0: 看见这石壁了吗？哪吒以为他的乾坤圈无坚不摧，可是他那点力量休想碰掉我这石壁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2: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3: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4: 石矶。
5: 这个不好吃。
6: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3: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0: 熊呢？小猪熊，小猪熊！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开我！
2: 就凭你，哼，撒谎！
0: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2: 别再让我抓到你。
0: 爆米花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这个。好痛啊！

0: 米花。
1: 娘娘，娘娘您瞧，我把小猪熊给您抓来了，它是哪吒的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0: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了。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嗯。

0: 尾巴藏好，别让大王发现我们是狐狸。哎呀，这是我的，
1: 都给我退下，退下，快藏起来，快点。大王驾到。嗯，
2: 大王，这些都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方巾仙子，
3: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2: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大国师，喝酒啊。
4: 申公豹，申公豹
1: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4: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1: 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4: 哦，这是什么东西？
2: 好喝。
4: 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5: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2: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4: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1: 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5: 对，放开小猪熊。
1: 哪吒，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4: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1: 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4: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5: 赵王，哪里走？
6: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7: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英雄显威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随着11号秦墓的开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竹简，所记载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违例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篇，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秦律18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弄得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 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李密啊，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十大恶状。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姓南山之主，书罪未穷，绝东海之波，留恶难尽。意思是说，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绝处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引起很大轰动，大家是争相传阅，李密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很多起义军还有隋朝官员纷纷加入，这更加壮大了瓦岗军。这便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吕氏春秋·明理》。罄竹难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6: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8: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6: 鉴赏，
8: 倾听
6: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主持人何毅。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竺可征创作的科学小品文《大自然的预言》。此文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来临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与知识，讲明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朗诵者总台播音员刘静。
10: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

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
烟台。

0: 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欣赏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次第的意思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翩然意思就是动作轻快的样子。孕育意思是怀孕生胎，这里用来比喻酝酿着新的事物。簌簌就是纷纷落下的样子。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讲话，不公开露面，在文中指昆虫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风雪在途，这里的风雪是形容气候非常的恶劣，在途就是满路有遍地的意思。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9月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聚焦下一件岭南出版界嘅大事，为广东传史，为岭南留根。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咧，日前正式发布。我哋睇翻啦相关各界嘅观点。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咧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港澳嘅消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佢哋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又嚟啦，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咁就向澳门睇睇啦，《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咧，即将启动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7: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

0: 歌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咧系成功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咧系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面是设有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这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而今次发布的首批成果有102册。讲到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辨识度的重要之脉，是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见证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的珍贵史料等等。立足岭南文化传承需求，广东统筹全国的顶尖学术力量启动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牵头统筹，联合了广东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档案馆、省社科联，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汕头大学等的省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院校协同攻坚。而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相互印证，系统性抢救、整理、活化丰富的岭南文献资源，是构筑起了岭南文物保护、研究、传播、转化的崭新学术体系。对此，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将会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是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来听他的分享。
2: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在155开局之年，省委将四个大系列为文化强省建设工程，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统筹之下，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系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互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读者，出版是细工慢活，文化是长明之灯。今天的首发只是开始，我们将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以精益求精的编辑出版工作，擦拭历史的镜面，弥合文化的断层，为广东存史，为岭南留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化和文字真正的活起来，让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1: 好的，唔该晒谭书记的分享啊！嗱，咁啊，讲到话四个大系，我哋下边咧就逐个大系嚟同大家拆解嚟，听听专家观点。 其中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有五辑十三卷，一共六十八册，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系统厘清了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二千几年的发展脉络，对历代名家、经典作品和理论文献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深度的考辨。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这个大系编撰是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这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以东西文明互鉴为独特的视觉，深刻地呈现广东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南老师介绍，这次发布的首批成果共有十二册，是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聚数千幅的经典作品和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的历史文献资料。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0: 那么作为广东省十五重大文化工程规划成果之一，岭南美术大系全县市全景式的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五集十三卷，一共是六十八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十二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十二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它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强走向文化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一问来路何寻？那么我们在百年脉络里锚定广东坐标，从近代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探索，到西洋画运动，到新兴木刻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新的艺术语言，广东美术几乎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二问根脉何在？我们在敢为人先里读懂精神密码，广东画家在全国艺术版图中始终是在场且推动的角色，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套大戏将通过贯通古今的方式，让我们读者看到岭南文化与广东美术它的守正创新、它的开放包容、它的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三问打捞何为？我们在全球的档案中统合出完整拼图，岭南美术的资料分布极广，散落在全国各地，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日本等等，不少的重要史料此前从未被系统归档， 也未被纳入到我们现代美术史的叙述。那么正是这种全国家海内外的全域打捞，让大戏跳出了单一美术文化范畴，而成为中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纽带。试问走向何方？我们在薪火祥串中培育美术新军，为了编撰这套美术大戏，它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育人实战。我们期待借由系统性的梳理工作，为后世留存作品文献扎实的研究成果。我们更希望锻造出一批深耕岭南美术、讲好广东故事的广东美术理论禁卫军。而有幸德为一方，修治沉淀留史，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怀着莫大的敬畏之心去努力的。而一脉长青，学习长青，我们更期待岭南美术大戏能够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可感可知的宝贵资产，让更多人在持续的文化的美的浸润中去读懂岭南文化根脉，去读懂新时代的广东文化精神。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到来，这场阅读一定是大家最美好的一场时光，谢谢谢谢。
1: 除了有岭南美术大戏之外，还有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这个大戏是以多学科的视角来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的珍稀史料，整体地规划了200册，首批成果40册，收录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多元的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来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指出，这个大系将会系统性地抢救民国的文献，破解过往史料整理碎片化、局部化的学术短板，构建完整的民国广东史料体系，系统保存岭南近现代文物根基。来听听他在现场的分享。
3: 很高兴有机会代表课题组在这里汇报民国广东史料大戏编撰工作的相关情况。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撰体力以影印重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引。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撰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戏编撰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4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3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魂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将在省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下竭尽全力、尽职尽责，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谢谢大家。
1: 好的，麻烦是张金超老师。咁睇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咧，后续仲将会配套开放 AI 检索公共语料库，打造集学术研究、文献典藏、知识服务、宣传普及于一体嘅综合性文化品牌，为全国嘅民国史料嘅整理同研究啦，趟出一条可知借鉴嘅广东路径。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吓。咁头先分享咗两个大系啦，一个系岭南美术大系，一个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我相信第三个大系咧，大家都接触过噶，同侨批相关啊。一卷侨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系海外侨胞寄往家乡嘅银信合一凭证，是海外侨胞维系和故土情感以及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为鲜活的民间史料。看回广东侨批文献大系，是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了抢救性系统性的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呢四大核心的侨乡分卷编撰，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和展示广东全省二十几万件的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的内容。这个大系整体规划120册，首批成果有16册。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主编、侨批档案新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老师认为，大系不单止展示了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亦都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了世界记忆遗产高质量保护利用。
2: 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成功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来的13年，侨批的保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官方收藏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回批的抢救有了新的突破。侨批档案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量的新成果，同时侨批文化的保护利用也提出了更高质量建设的社会需要和时代需要。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众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高起点策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以修典的精神打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维持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在省委宣传部、南方出版集团、社科联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夷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 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与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我们所有参加大戏编撰的专家学者，无不怀有一种敬畏的之心和责任感，共同为实现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的目标，对每一件收录的侨批开展研究。300多个日夜，大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中。现在成果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接受社会公众和学界专家们的检验，因此又心怀忐忑。你们的所有意见都会成为我们更认真努力打造精品的动力，激励整个团队继续坚持修点精神，完成好后续的任务。谢谢大家。
1: 好的，唔该晒张国雄老师。睇翻呢个大戏咧，系选编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呢四重标准，深挖侨批承载嘅家国记忆啦，同埋历史价值，填补咗侨批系统性整理嘅长期空白。呢个大戏仲将会同步搭建智能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嘅检索功能。最尾呢个大戏咧叫做《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

0: 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王路表示说，大系对完善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学术资料库，为构建中国自主外贸理论体系、助力岭南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将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历史借鉴。来听听他的分享。
1: 那么广东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延续最久、影响最深的门户枢纽，其跨越2000余年的外贸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向海图强、与世界深度互动的壮阔历史。从秦汉海上丝绸之路初兴，到唐宋广州通海一道的贯通，到明清一口通商的繁荣，再到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广东积累了海量而珍贵的外贸文献，它们兴散于中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民间私藏家的手中，亟待一次系统性的抢救、整理与出版。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广东外贸历史的研究热度持续不减。那么在现有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遴选契合时代特征、涵盖重大事件、聚焦核心议题的原始文献，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游记、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尤其收录了商贸账册、商品清单、关税细目等商贸实际运作的原始文献，弥补以往外贸史料整理不足的短板。比如我们今天发布的首期的成果《环中国南海贸易西建外文文献汇编》，一共30册，收录了20种多余种文献，体量达700多万字，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广东作为东西方贸易核心枢纽的战略地位。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度挖掘与拓展研究，助力学界形成新一轮的研究热潮。那么第三个亮点是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为理论建构贡献基石。这套丛书在文献整理和史料考据的基础上，配套推出了广东对外贸易史、广东对外贸易史理论研究等系列学术专著，立足中国外贸发展实践总结规律，力求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贸理论体系，对接并对话西方经典贸易理论，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学理依据。 第四个亮

0: 点，萃取千年外贸精华，啊，具有极高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广东省的重点标志性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着力探索广东近代、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因此，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既是一项守护中华民族开放记忆、激活千年商都文脉基因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更是一面服务当代的资治之鉴。读懂广东外贸的千年历史，便读懂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来路，也照见了一个开放大省面向未来的底气。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的正式发布，也都听到了四个大系的各个主编和大家作的分享。看回这个广东的重点出版工程，是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这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聚焦岭南四个大系成果最新发布的最新的这期专题节目。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主持人鼻光呼吁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我们讲到，蒙古族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叫散只额的。他们不单止不听从铁木真的号召，还侮辱他的使者。事后呢，他们知道铁木真肯定不忿这啖气的，于是拉拢埋其他几个部落，组织咗一个反铁木真嘅联盟，准备同铁木真开战啦。不过佢哋要嚟攻打铁木真嘅消息呢，好快就俾铁木真嘅外父德薛禅咪泄露咗。铁木真收到风话佢哋准备嚟攻打自己呢，就早作准备，过去揾王翰啊请救兵。王翰亦都好爽口啊，马上派军队过嚟支援。两支军队各自出发，好快呢就喺而家贝尔加湖附近一个地方啊遇到啦。对方见到铁木真早有准备，带定晒军队过嚟迎战呢，心里边就打个突啦。哎呀，我哋咁小心，点解佢都知道嘅？佢哋又冇谂起自己掹埋云吉纳部，而铁木真嘅外父呢，就正系云吉纳部嘅贵族吧。咁呢个消息要唔走漏啊，真系几难啦。好啦，咁啊，双方正面相遇都冇乜诡计好谂噶啦，摆开阵势啊，准备厮杀啦噃。铁木真企喺高处，好仔细咁观察对方嘅阵营。睇咗一轮之后啊，佢就发现对方嘅阵势里边有破绽啦。原来啊，呢、这个反铁木真联盟嘅军队呢，摆咗个一字长蛇阵，各个部落嘅部队啊一字排开。咁但系问题在于各个部落嘅实力就参差不齐嘅，有啲啊好打啲整齐啲，有啲啊冇咁好打嘅。其中啊，云吉纳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呢，就零舍渣斗啲嘅。咁云吉纳部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专出靓女嘅啫嘛，就唔系专出战士噶嘛，出嚟打仗就唔系佢哋嗰笼嘅。而朵尔边部呢系个比较和平嘅部落，平时又好少打仗嘅，所以都久疏战阵噶啦。呢两个部落虽然都努力排好阵势，但系因为平时真系唔打惯仗啊，所以难免就有啲混乱嘅。铁木真一眼睇穿呢个破绽呢，心谂今次又好办啦，于是下令叫骑兵部队进行冲锋。目标呢就直指云吉纳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嘅阵营。咁嗰两个部落虽然都奋勇抵抗啊，但系打仗呢家嘢咧唔系你奋勇就得嘅。士兵嘅素质、平时嘅训练、装备嘅精良、马匹嘅质量等等咧，都起住决定性嘅因素嘅。咁而铁木真呢边嘅骑兵部队呢，就真系兵精马快，连续几次冲击之下，好快就将对方嘅阵营凿穿咗啦。呢一支骑兵部队呢真系过瘾啦，喺对方阵营里面左冲右突、前穿后插，打到对方啊扭晒搞。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马上就下令全军出击。只见铁木真啲骑兵漫山遍野系咁杀过嚟，对方本来就俾嗰队骑兵啊搞到乱晒龙噶啦，而家咁多部队杀过嚟，更加顶唔住啦，好快就俾铁木真呢边打到散晒啦。嗱，铁木真嘅呢个战术啊，被称为骑队围突。讲起上嚟咧就好简单嘅，就系用骑兵猛咁冲击对方嘅薄弱环节，咁冲开之后呢，就穿到敌人阵营嘅后方，再打翻转头。咁因为骑兵嘅冲击力强啊，所以一旦冲破咗敌人阵营嘅薄弱环节呢，咁接落嚟嘅时间就真系为所欲为噶啦。咁当然啦，要成功咁实施呢个战术啊， 观察同埋分析能力就好紧要嘅。你要揾啱对方嘅薄弱环节去冲击，咁先有料到噶。若然撞正对方最硬净嗰度，咁啊只系送自己啲人去死嘅啫。嗱，咁讲起上嚟啊，這个战术亦都唔系铁木真首创嘅。早年项羽喺彭城以30,000骑兵大败刘邦500,000+军队，后来李世民喺洛阳城外大破窦建德，用嘅都系类似嘅战术。這个战术啊，一要靠主帅嘅观察力，第二呢要靠骑兵嘅冲击能力，两者系缺一不可嘅。咁呢个时候铁木真麾下嘅蒙古骑兵呢已经系十分之精锐噶啦，再加上佢自己出色嘅观察能力同埋军事天才呢，这个骑队围突嘅战术啊就得以发扬光大啦。呢场仗唔系打咗太耐时间呢，已经系胜负早定啦。铁木真同埋王翰嘅联军啊大获全胜，对方啊只系剩得几个首领带住残兵败卒走咗去，大部分嘅部队唔系被杀呢，就系做咗俘虏啦。喺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系趁住呢一次大胜嘅余威，喺草原上打咗个白鸽转，先系打咗塔塔尔人一餐，跟住又去教训咗阿塔里忽台，然之后呢又走咗去揾别儿黑人嘅晦气。呢几个对手全部俾佢打到怕晒噶啦，一见佢嚟走都走唔切。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呢，呢几场都称唔上系仗啦，纯粹啊过去打下秋风咁解嘅啫。不过虽然呢个反铁木真嘅联盟被打败咗啊，但系铁木真一啲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嘅。事关有一个更加强大嘅联盟呢，正喺度组织紧起身，而领头人啊就系佢最好嘅朋友，亦都系最大嘅对手札木合啦。自从13翼之战之后啊，铁木真同埋札木合两个人呢就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嘅状态。铁木真系越嚟越好打，札木合咧就越捞越霉吧。佢之前去投靠王翰，但系喺王翰俾南乃蛮攻击嘅时候呢，佢又走咗去吧。不过无论如何啊，札木合嘅名声喺草原之上呢，始终都系好大嘅。大家都记得佢喺13翼之战里边啊，系打败过铁木真嘅。所以好多同铁木真唔妥嘅部落啊，亦就逐渐咁团结咗喺佢周围啦。嗱，喺不知不觉之间啊，札木合就组成咗一个12个部落嘅联盟。咁其中比较强大嘅呢，有乃蛮部啦、灭儿黑人啦、塔塔尔人、泰赤乌部，同埋札木合自己嘅札达兰部。咁其他嘅呢，仲有得罪过铁木真嘅合搭根同埋散只额，之前未提到过嘅华亦纳、亦纳列斯同埋阔罗纳斯。以及两个相对比较弱小的部落宏吉纳部和朵儿边部，这些部落大部分都和铁木真有牙齿印的，而另外那些呢就不愿意听铁木真之笛，觉得他管理部落的方式呢就不符合蒙古人的传统。讲到底呢，其实就是部落的领头人不愿意放弃对部落的控制权，不希望被铁木真干预他内部事务。这12个部落联合起身，力量都相当之强大，和铁木真都有得挥的。咁呢个部落联盟啊，就推举咗札木合做古儿汗。咩叫古儿汗呢？亦就系众汗之汗嘅意思，亦即系所有大汗嘅大汗。咁当然啦，呢个名咧就好听嘅啫。其他啲大汗听唔听你支笛呢，始终都系睇你手瓜够唔够硬。好啦，咁呢个联盟建立咗起身之后啊，好快就制定咗攻击铁木真嘅计划啦。个计划好简单嘅啫，就系由海拉尔河到河，从西边偷袭铁木真嘅营地。不过10几个部族联合起身，人多耳杂，要保守秘密就真的很难的。所以联军都未出发，消息已经传到铁木真那里了。铁木真最近打了几场大胜仗，赢到开晒行，怕你有牙咩？马上亲自率领军队过来迎战。那么札木合的联军以为今次可以偷袭到铁木真的，所以行军过程之中呢，个个都轻轻松松，就毫无戒备的。而铁木真知道对方要来进攻自己，咁所以成支军队呢就随时做好晒作战准备嘅。等到札木合嘅联军嚟到铁尼河呢个地方呢，铁木真嘅大军已经摆好阵势等咗好耐啦。札木合嘅军队原来一心谂住嚟偷袭嘅，见到对方有备而战呢，当堂就慌晒。况且佢哋仲喺行军嘅途中，完全系未摆好阵势嘅，散散收收。铁木真啊，睬你都傻啦！你未摆好阵势啊，啱晒河车，我啊马上进攻。嗱，打仗呢家嘢呢，就唔系靠人多嘅，有组织同冇组织啊，真系两回事嚟嘅。札木合嘅军队虽然人多啊，但系一来措手不及，二来阵势都未摆好，俾铁木真嘅骑兵一冲咧，当堂啊乱晒大龙。呢场仗都唔使打，札木合已经输鬼咗啦。喺历史上咧，将呢一场仗称为铁尼河之战。 但系关于呢一场仗嘅史料呢就唔系太多嘅啫。扎木合具体点样打输嘅，我哋基本上不得而知啊。但系呢一场仗真系称得上系速战速决啦，而决定胜负嘅呢就并唔系两边嘅军队数量或者质量吧，而系铁木真提前知道咗敌人要嚟进攻嘅情报，有备而战。所以打仗呢，掌握情报真系好关键噶吓。而喺呢一方面啊，铁木真系可谓无师自通啦。
10: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

0: 去香港和澳门看看。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2: 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着粤剧人的努力，它是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3: 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们粤剧培养多些新人。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去香港看看。香港非遗月2026的亮点节目之一，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将会最近再次在香港太空馆标志性的圆拱形长身系呈现光影投射啊！表演是以马年的马为核心元素，巧妙融合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辖下博物馆的藏品同展示。以及是天文和非遺的元素，營造出令人難忘的沉浸式視覺體驗。不如我們來聽聽香港非遺辦事處的館長岑佩旭女士的獨家推介先。
6: 在香港非遺月這個活動裡面，其實我們都有另外一個很重點的節目，就是一個光影的表演。這光影表演就會 在這個香港太空館的外牆。我想相信有些旅客來過香港都會記得我們香港太空館一個很特別的外形，它就好像個菠蘿包那樣的外形。是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系光影投射嘅表演，就会用马，因为今年系马年，咁我哋用呢个马咧作为一个核心嘅元素咧，透过多角度嘅光影演绎咧，去展现马喺文物艺术方面嘅一个唔同嘅历史文化内涵，同埋当中蕴含嘅非遗元素。咁我亦都好希望喺度咧邀请有兴趣嘅旅客，就喺每一晚嘅8:15开始至到10:00咧，不停咁重复播放咧，去到太空馆嘅外边咧，去欣赏呢个光影嘅表演。
0: 行街咁，然之后去到太空馆出边都可以睇到呢个光影。
6: 系啊，系啦，系啊。
0: 睇完之后
6: 每一晚嘅8:30开始。
0: 8:30到10:00，任你睇啊！睇完之后咧就龙马精神噶啦。
6: 系啊，系啊，冇错。
0: 好嘅，唔该晒岑馆长嘅推介。嗱，时间方面咧，讲你知啦，9月4日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9月20日。晚黑嘅8:15至到10:00，嗱会循环播放。地点系香港太空馆圆拱形长身，费用全面嘅，行过路过就可以睇嘅啦。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嗱，关注翻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发布，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将会在9月中启动，并且会带来一个展览，叫做《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是展示全国文博单位的文创佳作。还有文创大赛会鼓励业界和青年立足本土，发挥创意，助力澳门文创产业的发展。具体详情我们先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简单介绍一下。
7: 我哋9月份咧，我哋会推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嘅文创大赛同埋系列活动。咁呢个系列活动咧，咁系会横跨我哋好几个月嘅。咁最主要我哋会有座谈会啦，我哋都会有一个文创嘅一个比赛啦，去征集一啲文創商品的設計啦，咁更加重要咧，我哋會有一個咧文創旅的古代中國咁樣嘅一個喺澳門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係我哋國家文旅部精心打造嘅一個品牌嘅展覽。咁裏邊主要由我哋國家博物館牽頭啦，咁係匯集咗我哋全國22間文博機構裏邊好優秀嘅一啲文創嘅一個設計精品。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過去咧已經喺西班牙嗰度做過一個展覽噶啦。咁同時咧，亦都係我哋今年嘅 APEC 期間咧，喺澳門嘅藝術博物館 Dot Art 呢個空間咧，展咗大概2到3個星期啦。咁我哋 希望咧，而家我哋重新再做过呢个展览，再重新布展呢个展览。咁我哋预定咧系9月15日咧，喺我哋嘅众艺馆嗰度咧就会展出噶啦。咁今次呢个展览咧，我哋系会展出为期半年嘅。咁我哋好希望今次嘅展览可以带俾到我哋澳门嘅青少年啦，我哋嘅学生啦，我哋嘅居民啦，以及系我哋嘅游客啦，嚟到呢度睇我哋呢个展览。咁从一啲好精美非常好嘅优秀，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国家里边唔同嘅博物馆都有非常非常好嘅一啲文创商品嘅设计。咁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呢啲咁精彩嘅文创嘅设计，可以认识得到我哋中国嘅历史，我哋嘅中华嘅文化。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类似一啲做一啲咁样嘅一啲文创商品。咁所以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公布咧，我哋会有一啲关于澳门历史嘅文创嘅一啲设计嘅一啲活动嘅。咁呢个亦都包含喺我哋呢个系列活动嘅其中之一。
0: 好嘅，唔该晒梁局长吓。嗱，啱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都提到，头先讲嘅呢个展览咧，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啦，其实之前喺澳门短暂展出过，嗱就系喺早前嘅6月啦，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喺澳门举办期间啦，系有一个咁样嘅展览啦，系喺澳门艺术博物馆啦，系短暂亮相嘅。这个展览是汇聚了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品。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涵盖了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的多元品类，是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是突破了传统文博展陈形式，利用文创这个载体拉近了文物和大众的距离，推动优质馆藏资源走出展厅融入大众，是我们国家文博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走出去的创新实践。这个展览是以文创为媒介，向各界展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物，亦都为深化文旅交流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我哋正如梁局长头先话斋咧，期待9月中啊呢一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嘅正式开展，同埋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嘅最新详情，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官方平台咧，了解了解嘅。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你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是这样，听日再会，拜拜。
8: 全神贯注，这不是眼见功夫，别再犹豫，向挚爱勇敢奔赴，闲言碎语亦无法令我打退。

0: 爱。
1: 风凉齐物，晴雨云，广受魅力四射术结，专攻有学问。立体垫高要注重，浮雕质感啊，勾出美好寓意，潮秀行大运。
2: 光亮齐物，郑雨云，尖尖玉手化作神龙，驾雾飞行，金丝银勇，会感受河山闪耀岭南，大湾区宝藏好玩。

0: 驾雾飞行，金丝银绒会感受河山，闪耀岭南，大湾区宝藏好玩，世人拍手称赞。一针一线一色一变一湖一年派演，一朝一夕一点一滴一人一力可算，一心一意一分一寸一秒。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
10: 表达，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凌绝顶，融合国风古韵同埋现代节奏，意境开阔磅礴。子瑜清亮有力嘅演唱，诠释少年灵魂抱负，于旋律间诉说冲破阻碍嘅坚守，传递一往无前、誓要登临顶峰嘅坚定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等我哋喺歌声中收获勇气、暖意同前行嘅力量。跟住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嚟自吴雨霏演唱嘅《生命树》，一齐嚟听。

宏源姚晓彤重新演绎的下一个天亮，人声层次细腻动人，褪去沉溺的悲伤，诠释和往事和解，将遗憾慢慢安放，守一份心底期许，静待下一个天亮，迎接崭新的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系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将人生比作漫长嘅马拉松，粤语唱腔入边带住通透嘅感悟，提醒你不必急于冲刺，慢慢坚持，终会抵达属于你嘅终点。

听到是来自苏运莹、葵葵的共同演绎《人生是旷野》，旋律开阔松弛，苏运莹灵动声线搭配说唱段落，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为内核，劝慰放低焦虑，挣脱既定束缚，拥抱多元自由，带俾听众治愈通透的精神力量。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好啦，咁跟住我嚟继续喺歌声入边嚟收获勇气、暖意同埋前行嘅力量。

港风励志粤语作品，影视剧主题曲《无惧竞赛》，旋律醇厚大气，黎明从容演绎小人物的奋斗底色，不惧世事变幻，坚守心中信念，在歌声入边传递拼搏向善、勇闯未来的昂扬力量。咁跟住嚟听到系一首广为流传嘅励志流行歌曲，嚟自温奕深嘅《一路生花》，编曲柔和治愈，歌声诉说逐梦途中嘅坚守，纵然历经风雨，亦都心怀憧憬，怀揣热爱，奔赴属于自己嘅远方。

梦幻松弛的 Dream Pop 粤语作品《一人行》，曾舜晞慵懒声线，氛围感十足，诉说都市人的独处心境，接纳孤身前行，挣脱内心直谷，在孤独之中寻得自在洒脱的力量。咁跟住你要听到系由王菲演唱嘅影视剧主题曲《主角》，弦乐恢宏厚重，歌曲融合陕西方言同埋秦腔嘅元素。王菲以极具张力嘅演绎，道尽命运浮沉，诠释真正嘅主角源于内心嘅笃定，于逆境沉淀，守住本真，自有万丈光芒。

支持我步步艰辛。

新生代粤语唱作新人 Kellen 的出道原创单曲 Up and Down， 感复古 R&B 旋律松弛轻快，声线细腻通透，写尽人生喜乐浮沉，传递接纳起伏和生活和解的豁达心境。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神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让我们在歌声中收获勇气、暖意和前行的力量。咁跟住嚟要听到嘅呢一首系《绿光》，节奏轻快灵动，融合异域舞曲嘅质感。咁孙燕姿清亮鲜活嘅嗓音，借绿光象征奇迹同埋希望，怀取热忱奔赴前路，满系元气朝气，带俾听众朋友迎接新嘅一日。

喂，早晨，呢度系蛋壳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节目最后咧，要听到系嚟自郑文哲演唱嘅一首原创励志作品《致勇敢的我们》。编曲咧辉煌大气，嗓音高亢有力量，歌颂平凡人逆流前行嘅勇气，不惧非议同埋风雨，鼓舞每一个普通人坚守本心，一往无前，奔赴前路。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拜拜。